0: 泉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邀师预约。两边路牌都在响，幸福路上没烦恼，好运转个满怀。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和大家碰面。
1: 早高峰出行路上，居家休闲的各位，不管您正在驾车赶路，还是收拾开启一天的生活，我们陪您唠唠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
0: 是的，比如说呢，像早间的路况提醒啊，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热点，民俗趣事、暖心的小贴士，满满的内容呢，都会安排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您安排妥当的。
1: 嗯，愿大家呢都一路平安，称心如意。咱们呢即刻开启咱们的节目。
0: 是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咱们的时光音旅，音旅传奇的群星演唱会门票的送出环节。应该说了，今天6月10号了，我们今天就剩下最后一张门票了，
1: 最后了，最后一天了。
0: 是的，那就看谁能够先来抢上线吧。然后呢，
1: 手慢无
0: 没错，这个答对我们稍后呢给您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宣传当中呢录制到的这个内容当中就有啊。答对您即可获得由哈尔滨啤酒呢送出的13号的演唱会门票一张哦。
1: 很简单的问题。
0: 是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是这位吗？是吗？那
1: 我们迎接一下。
0: 好，接进来啊。
1: 你好。
0: 好，认识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你好，女士贵姓？
0: 孙女士是吧？
2: 嗯。
0: 哎，你好，你好。好，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孙女士，那我们来看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啊。
1: 来，问题说哈尔滨的冰级零糖啤酒啊产品呢有这么几个特点，您能说出来一项就可以，好吧？
0: 是，刚才我们的这宣传不知道您有没有认真在听呢？
2: 认真听了
0: 啊。
2: 产品的特点是零糖、零脂、零负担。
0: 是的，
1: 对，
0: 又答对了。
1: 你看大家都关注这个特点啊，这就对身体还是比较关注的。喝啤酒我们得喝的
0: 就是
1: 糖少的，不增脂的，
0: 对，然后
1: 没有负担的，
0: 不但是这个冰爽好喝，而且呢就又没负担的话当然是最优选了，因为它是有着特殊工艺的，经过了384个小时的发酵啊，所以说充分分解了它其中的糖分，最后的结果就是零糖、
1: 零
0: 脂、零
1: 负
0: 担 了，
1: 还有三重的冷萃啊，
0: 没错，
1: 所以说它冰爽好喝。
0: 好，那这样的话呢，孙女士不要挂断电话，那导播这边呢帮您记录一下您的详细信息，然后呢也登记一下您的身份证号码，到时候呢咱们刷身份证在13号的时候呢直接这个
1: 凭身份证就入场
0: 入场，对，然后来看演出就好了，好吗？
2: 嗯，好的。
1: 孙女士再见。
0: 再见。微笑明天见。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奖品送出环节呢就到这里，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13号这一天呢获奖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这个票已经都帮您买好了、
1: 啊、
0: 就是用您的身份证号码帮您买的，所以一定带好您的身份证，准时刷身份证来实名入场，
1: 带着身份证到点儿你去就行了。哎，先生，你刚才没看着啊？
0: 怎么？
1: 你没关着？你肯定没看着那个细节。
0: 什么细节？
1: 刚才咱们两个导播嘛，一个熊大，一个熊二。那个熊二坐那椅子上，熊大说开始连热线了，那不听他俩聊，看他俩聊天啊。
0: 嗯嗯。
1: 然后那熊二从那椅子上一个弹射去了，完了熊大一个这叫怎么飞起来坐那儿的？
0: 哎呦，
1: 这俩人这个座椅交换这动作，我告诉你真的。
0: 接力的非常的好，
1: 秒速
0: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天气吧，就这两天的话呢这个小雨不断啊，那看一看今天是不是也会有雨出现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1度到10度，图门21度到10度，敦化19度到9度，安图20度到10度，合龙19度到10度，龙井22度到10度，汪清20度到9度，珲春22度到11度，延吉21度到10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
0: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雨具还是随身携带着，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阵雨它就来了。
1: 不过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
0: 哎，对，就是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好，了解我们的一个交通管制情况啊，全程。
1: 6月10号啊，延吉市6月10号呢是这个7点到考试结束，下午的12点到考试结束。

0: 沿对爱丹路秦阳街，这个至太平街路段，还有这个太平街爱丹路至居民路路段，以及延吉十一中的乐园胡同爱丹路路口至团结路路口，今天上午的七点到考试结束，下午十二点到考试结束，依然有封闭的啊。
1: 是的，那另外呢，像龙井还有珲春呢，在今天就没有封闭路段
0: 了。
1: 在合龙呢，是在今天上午的七点到上午的十点半，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龙兴街，也就是新东小学这个考点这个位置。
0: 六月十号呢是六点汪清啊，六月十号六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三十分啊，依然是这个封闭的这个考场附近啊。我看他
1: 汪清四中考场周边，
0: 对，汪清四中，
1: 对、
0: 另外我们看
1: 敦化
0: 是今天的早晨的七点到中午的十二点，是学府街团结路路口至学府街至长城路路口，学府街西安路路口至西安路实验中学西侧路口之间，西安路实验中学西侧路口至敦化市南环垃圾压缩站之间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接车辆通行。另外还有实验中学南门路口、学府街新源路路口、学府街新源局的二期南胡同入口、实验中学北侧家属楼入口实施交通管制。好，这是敦化。
1: 好的，那今天呢，在泉州各县市呢，这个考场周边管制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当然了，那就是有一部分考生在今天可能才会完成他们的这个高考任务啊。
0: 那这也是最后一天了。
1: 是的，那我们再次为所有还没有完成考试的学子们来加油吧，
0: 继续努力。

时间当中呢，来关注最新路况。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河南街延吉市政府门前，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有两辆轿车在此侧面相撞，导致这一路段呢是稍显拥堵，所以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

0: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
1: 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5: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车站是清河西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您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长春燃气研究有限公司燃气缴费系统呢升级维护工作呢现在已经是全部顺利完成了。那目前呢各项缴费功能呢都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稳定运行的状态。最新的缴费流程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费记录啊还有历史账单等等就更加的方便快捷了。
1: 你就不用跑腿了。
0: 哎，
1: 不用费劲了。另外还有一个支付方式啊，支付宝。就是绑定支付宝啊，生活缴费，然后找到燃气费，输入金额，立即缴费，也是八位的这个
0: 燃气户号
1: 图表，
0: 嗯，
1: 燃气户号与升级前一致，以后的流程呢会不变啊。
0: 是的，
1: 没绑定的啊，这个支付宝，然后找这个生活缴费，找新增缴费，找燃气费用，找长春燃气研究有限公司，输入八位或十二位的燃气户号，然后绑定户号，输入金额，然后再缴费。
0: 嗯，
1: 这个也是啊，八位的图表。燃气户号以及

0: 青达莱北街，
1: 青达莱北街瑞园一品，
0: 嗯，
1: 八号楼。南门的邮政储蓄银行
0: 是，那在这儿呢，就是提示您的是，如果说呢，咱们缴费失败了，账户异常了，用气儿疑问，有这样的一些相关问题的话呢，您也可以打相关的这个电话来详细咨询。比如说呢，在河南，客服部的电话呢是04332731238，
1: 河北是04332761189，
0: 嗯，还有两部燃气报警电话。
1: 27301100 27501100。
0: 下面呢还有一件事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呢又开始了，那在咱们延边呢这个有些单位是可以去免费接种的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提示大家，就是这个咱们州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呢，我们在这里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咱们延边州 HPV 疫苗的一个接种服务，方便群众呢就近的有序的接种，那目前呢除了节假日之外，我州呢承担国家免费疫苗这个接种服务的单位都是可以提供免费二价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像一些适龄的女孩子就可以自主的选择接种的门诊，在这个户籍还有家庭住址所属的这个接种门诊来接种，也可以在学校所在地呢对应的一些这个接种门诊来接种。就如果说您自愿选择其他自费的 HPV 的疫苗的话呢，可以根据公示表的一些信息啊，然后呢到这个就近的一些接种门诊的去接种一下。
1: 另外呢，州预防这个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提醒广大市民为了规避人员聚集的风险啊，保证疫苗接种工作的安全规范有序的开展，提前呢，请提前拨打这个各个接种门诊的电话，完成预约登记，按照预约的时间错峰来进行接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绿音。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
1: 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3: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4: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3: 还有这样说的：
4: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3: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5: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
3: 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学法用法护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生。

0: 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32啊，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龙井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好，连线到的呢是咱们龙井大队的冯思琪冯警官。好，连线一下冯警官。早上好。
1: 早上好冯警官。
2: 早上好，主持人。
0: 嗯，好，冯警官。那说到呢，最近已经进入到这个夏季了嘛？那夏季呢，天气呢开始逐渐变得炎热，雨水呢也增多了。那根据咱们夏季行车呢，有哪些高发的风险？能不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做一些这个重点的提醒呢？
2: 啊，好的。咱们呢，夏季是道路交通事故高发的时段呢，结合咱们本地的出行特色呢，主要有以下高发风险，在这里呢提醒广大驾驶人重点要注意。一是呢，夏季天气闷热，驾驶人容易犯困和乏力，尤其是午后和夜间的行车呢，注意力会下降，极易引发一些追尾失控的事故。提醒大家呢，切勿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车呢要及时停车休息。二是呢，咱们夏季夜市啊，聚餐活动会增多，酒后驾车违法行为会高发。我们夜间呢，巡逻警力也是全员在岗，严查酒驾、醉驾、隔夜酒驾车等行为。提醒广大市民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杜绝侥幸心理。三是呢，夏季雷雨和阵雨天气会多发，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车辆制动距离变长，容易发生剐蹭追尾一些事故。雨天呢行车，请大家务必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谨慎慢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这个冯警官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一些细致的提醒啊。那夏季到来，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以上的几点细节是一定要格外注意的，注意安全。好，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了冯警官。
1: 辛苦冯警官。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那我们带大家呢了解过了这个咱们龙井方面的情况啊。那下面呢在8:34的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动态。
1: 我们关注实时路况啊。
0: 好的。
1: 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啊，这每天的惯例，拥堵678米，速度6公里。友谊路西向东，从香兰胡同到进学街，当前是缓行，缓行83米，速度是4公里。天池路东向西，金南兰南街附近，拥堵97米，缓行736米，速度是3公里。金南兰南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6米，速度20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284米，的拥堵是521米的缓行，速度15公里。爱丹路的辅路东向西，从青阳街到爱丹路路口，当前是缓行299米，速度19公里。光华路西向东，站前街的辅路附近，当前是缓行77米，速度17公里。元西街，南向北沿河路附近，当前缓行63米，速度15公里。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的辅路到长白山西路，当前是缓行69米，速度14公里。光华路东向西，从曙光胡同到从柳街，缓行142米，速度17公里。说到这个早高峰啊，我这人特别有意思。
0: 怎么
1: 有时候我自己都有点不理解我自己。
0: 怎么了？
1: 我每天吧，你看我从这个沿南路穿过沿南路最这个居街最南端的工体立交，从桥洞穿

0: 过来。
1: 嗯，
0: 然后呢，到了这个南滨国际广场的分岔道，橘子街到这嘎给开肠破肚了嘛，分东西，这个两条嘛，单行嘛。这地方特别有意思，什么呢？你马上进入港区的时候吧，它这个路口由南向北啊，是有一个环岛，最左侧一个是环岛线，然后呢，两条左转。两条直行，然后一条直行到长白山路丁字路，形成丁字路口的时候右转进入长白山路。它这个环岛呢，就是一定当车流大一丁点的时候，一定会被左转车辆把这个环岛线给占用了。实际上是到了环岛和左转分行的这个线口这儿，你才能够环岛，要不然你就一直在这条线上。每天早上这个车我在10天之内我看到他两次了。
1: 啊，是吗？
0: 那车号我是记得很死。然后呢，他是把车盯到了他本来是要左转的，盯到了最左侧第一条直行线的这个实线头那不动了。
1: 嗯 嗯。
0: 后边车开始一片呐，就
1: 开始各种按鸣笛啊。
0: 灰灰的，实打实的撞的。
1: 嗯。
0: 那就挑头车和这个由北向南直行车撞上了。把那车都撞拉磨了。
1: 啊，
0: 头都撞这边的了，完了脑袋给都撞憋憋，基本差不多了。
1: 嗯，
0: 那是双实线的违法挑头，就短短在200米范围之内，就这么经常出现这种不该出现的因违法行为导致的人为性的严重拥堵。
1: 所以其实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也应该想一想，就其他的一些驾驶员，
0: 你说
1: 怎么能够行自己方便也行他人方便。
0: 你把车盯到了这个分道线头那儿，
1: 嗯，
0: 你就等着直行放完憋死后边的，然后等着还这里边还有个问题，小姐，
1: 嗯，
0: 你得在左转线上的车让你算呢，要不让你呢就死盯死，你就是不让你呢你还得跟着等着熬着，对吧？这你说他自己不知道这是违法吗？知道，他这谈不上违法啊，实际上我觉得严谨的讲是违法，因为你已经走入了导向车道且不走了，不行，车辆不行驶，恶意的这个堵车吗？这不是也是违法行为啊。然后你在越过港区，在栅栏的端点双跨双实线挑头堵住所有的后边直行车辆，这不也是违法吗？都是违法行为，所有驾驶员本身自己本身不是不知道，那就想吓你一跳。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是就是借着老张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提示大家，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不但要遵章驾驶，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多行他人方便，多顾及一些。
0: 没有过分的要求，说你必须这个守法文明礼让行车，你把文明礼让都抛弃，你只要守法，咱们的交通就已经顺畅多了。
1: 嗯。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汤豆们，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个时候的考生啊，家里呢都会给他们买一些数码产品，那等到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去用了。
1: 你就
0: 比如说像笔记本电脑啊、平板电脑啊、蓝牙耳机啊，或者呢是手机之类的。
1: 你就别着急啊，就是应届考生，你就考驾驶证，别着急，就这三天两早的呢，所有的这驾校的广告会满天飞。
0: 对，就各种福利都来了，
1: 各种优惠
0: 都来，然后也会有优惠的啊。那而且呢，说到这次这个数码产品的优惠的话呢，泉州是有38家数码企业呢是联袂让利，海量的福利呢是只为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学子们准备的。考生呢，只要凭借着本人的中考还有高考的这个准考证，前往任意参加活动的这个门店买您的这个数码产品的话，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新补贴的基础上呢，享受购机的一些直降啊、专属折扣呀，还有购机礼包、免费维修等等这样的一些专属福利权益。
1: 嗯，就是各取所需。
0: 嗯，
1: 商家呢在这时候呢，就是能够抓住个商机，考生在这时候呢能够在商家的大力促销优惠下呢，能够买到更实惠、更称心的产品啊。
0: 就是咱们这个
1: 双赢。
0: 是这个毕业了嘛，对吧？要奔赴新的征程了。那这样的话，咱就换好全新的装备，然后呢，奔赴下一程山海。挺好的吧？这你看，这家、这你就把这话跟家长说了。
1: 啊、
0: 这我都上大学了，
1: 他咋好意思不掏钱？
0: 我就这些装备，你是不是都得给我换成新的？这个、
1: 重新起航。
0: 是的，是的。好的，还有这个就是，应该上次说到是6月20几号的时候，咱们的高考成绩，
1: 6月25号，
0: 6月25号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
1: 6月25号开始能才能够查。
0: 所以你看，这大半个月的时间，咱好好享受。
1: 这是这个。25号，
0: 15天，
1: 半个月时间啊，
0: 半个月嘛，
1: 没事儿，把你这3年欠的觉睡足。我跟你说真的，当你放下的时候，你就睡不了了啊。
0: 对，
1: 人就这样、啊，
0: 你就发现你的生物钟已经定格了。但是这一下，咱就算生物钟定格了，早上起来了，咱可以早早的享受一下，不就是那种完全放松的状态啊？
1: 完全放松，没有任何压力。对了，别忘了回去看看老师啊。
0: 哎。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8点55分，那跟你说声再会，明天呢依旧是同一时间早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拜拜。

0: 遇见
1: 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3: 是轮来说，做江都县县令毛岁啊，就是虚岁，22岁，满身是残疾，能包的人，寇准寇的人，以后的什么愚公案的愚的人，刘罗锅刘的人，再加上这施工都在这册子里头，故此叫清官册。这施世伦真是个茬子，走马上任是雷厉风行，稳中求快。他就是这个信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吃着朝廷的俸禄，给老百姓觉得办事儿，不就我干嘛来了？这就对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他定计策抓住九黄七蛛，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力气？这是江都县最突出的问题，老百姓最痛恨的问题，抓重点矛盾，解决重点矛盾，其他迎刃而解。就这案子这个漂亮啊，在堂上之后口供问出来了，罪病了，石大人吩咐一声，把苦主都找来，那些告状的都是苦主啊，认领自己的家人，通知早就下达了。哎呦，外边那个人啊，一个是苦主，二一个是亲戚，都来了，好几百号啊，奉命到堂上来认自己的亲人，有的是孙女儿，有的是儿媳妇，有的是女儿，分别好几个月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今日一家人骨肉团聚，失声痛哭，就跟自己没有什么相干的人感动的也掉眼泪了。整个江都县全都轰动了。指认完了之后，有那么几家不行，咱说了，有9名妇女被折磨致死，那没有办法了，惨遭毒手了，活着的都领回家去。这些人跪倒在堂上，青天大老爷呀，清官呐，难得的清官呐，您老一辈为官，辈辈为官呐，老百姓忘不了你呀，好清官呐。石大人带笑冲着乡亲们一抱拳，各位别说了别说了，这是下官应尽之责，乡亲们回家回家吧。大家纷纷离去。你说这一折腾，石大人能不累吗？这整个江都县呢，酒饭茶肆，街头巷尾挨家挨户，买卖铺户全都议论开这个事儿了。哟，我这个施大人可有两下子，可不是怎么的，真没看出来。嘿，你看长那模样。

不怎么地，真有点计谋啊，闹了半天九皇七珠是江洋大盗啊，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缺德套了。这师的人可给咱们办了实事儿，老百姓就禁不得好，哪怕县头那么大的好处他也不忘，但你得给他办实事儿，你不给他办事儿他骂你。其实骂也是应该的，古往今来只要当官得给老百姓办事，晚上奏本请示刑部，马上批臭文。那刑部是最高法院的，他那不核准，这没权利动刑，多等核准完了，把这些首犯主犯明正典刑，好去掉心里这块病。在此期间，这天北京来信了，是靖海侯石朗来的家书。老爷，老太爷子来信了，快拿来快拿来。施世伦想爹娘啊，拿过信来乐得直颤抖，你们都出去都出去。他把信展开一看，挺厚，好几篇，父亲亲笔所书。他爹说了，孩子，你前者给我来的信为父收件了，看完之后按着你的主意，飘良辰吉日我见着皇帝康熙，把你的意思跟皇上说了，皇上听完了之后非常高兴，答应你的请求，加封你的名字叫不全，每一个字给你1000两银子，除了你的薪俸之外，每年你能得2000银子的外快。这钱是我给你存着，是派人送到江都县。说完这事儿之后又说，不全呐，往后你改名吧，这皇上给起的名，你别叫施世伦了，干脆就叫施不全。皇上听着还高兴啊，最近怎么样啊，又破获了什么案子啊，你娘对你放心不下，你身子骨不好，要多多的进补，有什么事情及时给我来信。施世伦一想啊，还真得给我爹写信，为什么呢，我在这当个小小的七品县令，你知道把谁给得罪了，光靠我这顶小乌纱帽我盯不住啊，官场如战场，让我爹在北京给我兜着一点，万一有个马高凳短风吹草动，掏了人家给我兜着，走动走动人情，我腰杆就能硬实。其实这施大人这么想不算不对啊，你看咱说包公案，说包的人铁面无私，黑脸蛋子一沉，六亲不认，炸国舅，炸这个炸那个，一他有那权力，有三口铜铡两口宝剑，另外一个包公也有后台，后台谁，李国太老干娘，皇上的妈，那包公就那么耿直，能不得罪人吗？得罪了太师庞吉，得罪了兵部大司马孙秀，得罪那些权贵，那些人恨得他牙根都多长，要想收拾你，10个包公也归位了。之所以没有风吹草动，后台硬，动不动国太出头了，国太一哭一闹，皇上没辙了，就得网开一面，像施大人也是不例外啊，没杆儿，没后台，就耍吧他一个人，你再耿直恐怕也难呐。当然这都是书外书，咱不必多说。这天晚上施大人睡不着觉，行了，改名了，叫施不全，哈哈，这名还挺好听，每年多得点外快，哈哈，给爹写封信，让我爹娘放心，我把捉拿九皇七珠这个事儿禀明我的父母和我哥哥，让他们跟我一块儿也高高兴，让我爹帮着刑部快催一催，快把那臭文批下来，嘁哩嘎嚓收拾完了我就静心了，怎么这个批文这么难呢，什么时候才能下来。这一想这事儿啊，施大人睡不着觉了，失眠，他把施安施忠打发叫他们休息去了。

房里就他自己，又没有家眷，文房四宝在这摆着，家书在旁边放着，高兴了他再看一遍，看着家书就如同见着父母的面，周身上下一身轻，把发髻拢到头顶上，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穿青缎子三串吞口夜星衣，寸排骨头钮，大带沙腰勒着狮子畔，背后空刀鞘，手里的拎着一把明晃晃的折铁刀，斜挎着镖囊，镖囊那穗头跟烈火苗一样在外头耷拉着，是干净利落。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这张脸儿眸子锃明刷亮，是皂白分明，通关鼻梁四字阔口，小白牙整整齐齐，嘴唇通红。烟进了我的书房，他怎么进来的？门都关着，层层有岗哨，莫非他飞进来的不成？还是会隐身术啊？手里拎着那么亮的刀，满脸都是杀气，莫非对本官不利不成吗？石大人马上预感到今天晚上要过不去，看着没？但是毕竟施世伦那也是大丈夫，心里紧张，表面上没带出来，官这架子不能丢了，稍微一惊马上镇定下来了。哎，壮士，你是何人？手拿凶器进入书房，管我叫狗官，你这是何意呀？我什么事儿我做的你不爱看了？我哪件事做错了你这么称呼我？啊呸！狗官呐，你狡辩什么呢？我没那么多的时间跟你废话，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九皇七珠以及他手下那些哥们儿是不是押到死囚牢啊？对呀。你也知道九皇七珠？当然知道。我是受朋友之托，我来救他们来的。狗官，要想活命写个批条，马上把人给释放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咱不犯河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今天小太爷把你切开晾着，你就死无葬身之地，听明白没？哦，石大人一听，为了救九皇七珠，刚才我还想这事儿呢，要把他杀了就没人惦记了，我就怕出事儿。果然出事儿了，看来这九皇和尚手眼通天，还真有给他卖命的啊。这年轻人长得倍儿漂亮，怎么担这个风险来救他来呀？哎呀，这阵方寸已乱，顾不了许多了，能放人吗？当然不能放了。那么不放怎么能说服这年轻人？这份难呢。想到这儿，他一抱拳：“壮士，尊姓大名，先乡何处？”住口！我法办事儿，这事儿太难了，本官万难从命啊！不放，难呢，行来。年轻人是豁然站起，一转大人的袍服给抓住了，正手他拎着刀呢，这刀一涮个，刀刃的朝里就说两句，这主把手撒开了，说吧。说着把椅子拉过来，一条腿蹬着椅子，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拎着刀盯着他，说什么事儿？壮士啊，刚才我该说的我已经说了，九皇七珠罪恶滔天，拐卖妇女，先奸后杀，百般蹂躏，老百姓对他们是深恶痛绝呀、啊。

他们做的坏事令人发指啊，罪不容诛，已经定了十恶不赦之罪，就是有赦免那天都不能赦他们呢。你说壮士，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你能舍死忘生担着风险来救他们，我简直有点不理解呀、啊！你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万难从命啊！这刺客一听啊，眼眉当时就立起来了。好啊，狗官呐、啊，你这是拖延时间呢、啊，反来覆去就这么两句话。既然你万难从命，我也万难饶恕你，等死吧你！二次要举刀，此人姓黄，叫黄三太，人送绰号金镖侠，又叫金镖黄。想当年南七北六十三省做过总镖头，跟你有什么关系没有？他也是浙江绍兴府大黄坨的人，也可能是大黄庄，我记不清了啊。总而言之是那个地方，你认识不？黄天霸就一愣，黄三太那是我爹呀，我能不认识我爹吗？哎，这事儿弄的，他往后倒退了一步，上下打

0: 谁能够
1: 或年级室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501。
2: 这一说你是老弟呀，我是你哥呀，废话少说，从哪儿论的？我赞官，你张嘴又是蒙叔，闭嘴蒙叔，我爹究竟跟你怎么认识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壮士荣炳啊，我老爹爹非是旁人，官拜靖海侯，叫石朗啊。我是石朗的三公子，我叫石世伦，皇上给起名叫石不全呐。这还有什么说的？哎呦，黄天霸脑袋嗡了一声想起一件事儿的，想起他爹临死的时候拉着自己的手，那阵自己年纪不大，哭成泪人了。爹爹临危之时留下遗言，说：“天霸呀，我没有多儿多女，就这么你个独苗。爹呀，没给你存些什么呢？我死了之后，我放心不下，我闭不上眼睛。爹爹就给你留下俩人，一个是恩人，一个是仇人。”恩人就是靖海侯石朗，仇人就是连环套大寨主窦尔敦。孩子，你要牢牢记住啊，这石朗为什么是我的恩人呢？那也是我口蒙的把兄弟，那是我蒙兄，我大哥，你大伯。当年没人家，咱家祖坟都得刨了，故此是咱的恩人。另外再说这个仇人窦尔敦，也不怪人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啊，怪爹爹我做事不地道啊。本来我跟窦尔敦也是磕头的把兄弟，那是我个兄弟，此人刚强好胜，我保镖护院，他食神于绿林，跟朝廷和官府结下不解的冤仇啊。他说我们两个人还水火不通炉，我赞成他的人品，在这儿把窦尔敦腿打伤了，故此窦尔敦怀恨在心，退出绿林。

说得清楚，他要找个地方学艺去，必报这一甩头之仇。到了现在，这窦尔敦烟空信渺，也不知这个人还在不在世上，是学艺去了还是怎么的。只要他还活着，这仇他是非报不可。我深知此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故此爹告诉你，我留下一个恩人，留下一个仇人。再说这恩人怎么有恩于咱家呢？哎呀，说这话数年前呢，为父押着一只镖赶奔口外，回来前正是秋天，闹了半天口外化成禁区了，康熙老佛爷在那狩猎，为父不知道啊，闯入了禁区了。说来也巧啊，康熙皇帝被一只老虎追逐，马上有生命的危险呢。为父看着焉能不管呢？因此我冒着风险冲下山岗，用三只金镖打死猛虎，我把圣驾给救了。按理说我救驾应该有功啊，结果康熙圣主的身边竟是奸臣，他们奏上一本说我是刺客，这是禁区，你怎么能随便闯进来呢？嗯，你身上又有镖又有刀，一定是个不法之徒，你想刺王杀驾。当时康熙圣主都吓糊涂了，也不问青红皂白，就要降旨处我一死。幸亏他身旁站着个跟随的大臣，后来我才知道此人就是石朗静海侯。他刚刚收服台湾进京，陪王半驾前来狩猎。施琅是好人呢，马上跪倒奏本，说黄三泰这个人冤枉了，你应当详细问一问怎么回事，就光凭他闯入禁区就说他是刺客，他死的是不是冤枉啊？望我主开恩。当时康熙圣主心也平静下来了，仔细一分析是这么回事，把我叫到近前详细盘问家乡住处职业，为父都说了。说完之后，康熙圣主不但不怪，反倒有功，把身上的黄马褂脱下来赐给我了，这是无上的光荣。爹请龙一回去，到了镖局子之后才庆祝了龙一大会。在这个会上我宴请天下绿林好汉，没想到我喝的多了一点了，失口了，得罪了一个朋友，此人姓杨，叫杨香武。杨香武说我太狂了，你打死猛虎救了皇上，你扬了名了，这回我做件漂亮事让你知道知道。杨香武进了神力王府，要三道九龙碑，也一举成名。孩子，那是当初的事儿，你不清楚啊？打那之后，我得感谢人家静海侯啊。因此，我拿着礼物登门前去拜谢，静海侯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是盛情款待。你想想，侯爷门前二品官。爹充其量是个保镖的，跟人家跑腿的，跟人家地位相差悬殊，但是师的人一点没小瞧我，拉着我的手管我叫兄弟，因此我们成了口盟的把兄弟。那么素日呢，为父很少登人家的门，因为这个身份相差的太大了，你说我厚着脸皮老上侯府去串门，觉着不光彩，因此很少见面，尽管如此感情不薄。以后爹回到原籍养病，告老回来了，我们书信也不断。孩子，你记住，这是咱家的恩人，有道是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老黄家必须得讲究这事儿，懂了吗？儿，我记住了。后来黄三泰死了，黄天霸那年呢才14岁，那毕竟还是个孩子。

无依无靠，怎么办呢？他就跟着他爹爹徒弟叫贺天宝，人送绰号飞天虎，就跟着大哥啊，大嫂也不错，是一位女侠呀。他们把他接出黄家坨，就来到大龙山恶虎村定了居了。黄天霸也不在家乡了，跟着大哥大嫂从小长大成人，后来又结识了江湖的几个朋友，一共哥四个，大哥贺天宝，二哥蒲天雕，三哥吴天球，老四是黄天霸。因为他们都有个天字儿，都带个天字儿，江湖上给送个外号叫小四霸天。干嘛呀？狮身绿林，绿林就是绿林，精细精枪叫绿林好汉，所以咱也这么说。大家结舍，替天行道是除暴安良，跟官府作对。要怎么？黄天霸今儿晚上来行刺来了，他就是绿林人，跟官府死不对眼。今天晚上行刺施大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是施琅的儿子。平时他心挺粗，我怎么能要你的命啊？算了算了，这个事儿就接过去。我的好兄弟，你快起来吧，你别叫我着急了。黄天霸也犯寻思，黄天霸心说，听我蒙兄跟我讲，当官的没有好饼，那的官不一样。哎呀，想起他爹说的那些话来了，他爹也当官的，静海侯，那官够大的了，一人之下，究竟怎么回事呢？为了保护大人的安全，每人手里抄条杠子，他俩进来了。苦通这一进来，把黄天霸也吓了一跳。石大人一看，哎，你们来的正好，快快干什么？大人您受惊了，他是，这是我兄弟，看我来了，把棒子放下，过来磕头。这是你们盟叔，大老爷吩咐，敢不听吗？两个人扑通扑通跪下了，盟叔在上，我等给盟叔磕头。黄天霸就愣了，心说这谁呀？啊，兄弟，我介绍介绍，这是我从北京带来的俩奴才，跟我情同手足。这大的叫施安，这年轻一点的叫施忠，咱都是一家人。快去，沏水沏水沏水，我跟我兄弟好好唠扯唠扯。黄天霸还就走不了了，为了明白真相，他也不想急于就走。水沏上来了，俩人喝着水，黄天霸就问大人，我这人呢是直肠子，快刀斩乱麻，咱有啥说啥。那九黄七猪真像你说是那样啊？罪那么大吗？兄弟，千真万确呀！今天太晚了，如果明天你还来，我让库房里头把档案拿出来，你看看些卷宗，老百姓怎么告的，我是有凭有据，岂能妄杀无辜啊？我说天霸呀，我真不明白，我蒙叔你爹爹当初在日金标皇，天下闻名啊，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师，这是侠客一份呢、啊。他你怎么跟这帮贼混到一块儿去了？我真有点不明白了。你是不是年轻上当受骗了？话不能那么说。我有几个盟兄对我恩重如山。恩重如山呢、啊、没人家我没有今天。我吃人家喝人家，我得给人家办事儿。他们跟九皇七猪关系都不错。当我听着风说九皇七猪被你定巧计给抓住了，我火撞顶梁，我在弟兄面前打了保票，我说来摘你的狗头，如果能想方设法救了九皇七猪，当然是最好不过。我年轻头脑一热，我来的。哎呀，到了现在真有点追悔莫及。施大人一听眼睛一亮，兄弟，咱这么办行不行？愚兄有一事先。

0: 央求，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说吧，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做到的，咱们应该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不能断了线儿啊，你我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我现在急需要人辅佐，我想把兄弟你留下，不要离开我了，就冲你堂堂一表，就冲你的出身，在衙门里混不比你干这个强着万倍呀、啊！绿林人哪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呀、啊？哎，黄操、李闯，那例子都在那摆着呢。那么大的势力，到头来身首一处，不得善终，留下千载的骂名啊！哎，人间正道是沧桑，还得为朝廷效力呀、啊！啊，当然我不勉强。兄弟，咱接茬磕头行不？我有意跟你结为金兰之好，兄弟可愿意？这，你了解我的身份吗？你知道我做过什么事？我不问，我不问，就冲你爹，就冲说话这个直劲儿，就凭着我的直觉，你是好人，这就够了。至于可能有这个错，有那个错。方才我说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高知啊，这道理我全懂。但是我还有一大帮朋友呢，有些话我没跟您唠透啊。我父母早丧，我孤身一人，我跟我几个盟兄长大成人的。我大哥叫贺天宝，我二哥叫蒲天雕，我三哥叫武天球，现在都在家里听我的信儿呢。你说我把他们抛弃了，跑这儿来当官人了，我对不起朋友。哎，好办，好办呐，兄弟，既是你的恩人，又是你的朋友，也是哥哥我的朋友啊。我现在衙门正在用人之际呀、啊，还是那句话，哎，多多益善。你回去送个信儿，我双手欢迎他们到衙门来当差。别看我现在是七品县令。万一混个几年，将来再升升官，是不是他们跟着也借光啊？起码来说走正路啊，别打家劫舍了。什么叫替天行道？有官府要你们干什么呢？迟早得吃尽苦头啊。大哥，他们可都是贼啊，您能收留？
1: 能，
0: 绝对能收留。他们要不是九皇七猪那样的人就行，那行，那肯定不是那个人品。要那么哥，我回去试试，我把他们都请来，保哥哥，保朝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首金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
4: 您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

0: 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1: 是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呢，或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他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给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三代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儿，哎，这一下子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呀、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一块钱。说实话，一片一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大大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的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儿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2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

0: 是尿毒症。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的，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唑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那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验处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慢慢分析。
1: 我主要是血压高，
0: 嗯，
1: 有12-13年了。
0: 啊、
1: 平时就吃这个加压零号、血病地平、贝塔勒克这。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咱还是控制的不，一直呀降不下来。
0: 嗯，
1: 高压就没低过，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得我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吧，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吧，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1: 吃这东西呀，这胃就胀得慌。
0: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1: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0: 嗯，
1: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这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转转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种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轻的这个现象。
0: 啊，这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心率正常了。
1: 是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儿，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1000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1000块手续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0: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啊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1: 嗯，
0: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1: 对，
0: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那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样恢复。
2: 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0: 啊。
2: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0: 嗯，
2: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0: 嗯，
2: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0: 啊
2: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0: 啊，
2: 还有抗凝的，
0: 哎呀，
2: 那个还叫什么？

0: 毗邻。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0: 是啊，
1: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六了。
0: 哎，就是，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这一天嘛，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1: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儿啊？
0: 对，
1: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它哪样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堵的，它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0: 是，
1: 嗯，
0: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1: 对，
0: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国家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1: 没错啊，其实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他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0: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1: 对，
0: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的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儿。
1: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0: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血压也挺好的。
1: 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尤其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已经是第三代了，而且这一次的发酵工艺它是通过文玉堂的发酵工艺发酵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更大，第一代顶普通中药的28片，就这一片，第二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而咱们这第三代文玉堂发酵中药啊，这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0: 是
1: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0: 对对对，
1: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
0: 对，
1: 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哎，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0: 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吧。
1: 啊。
0: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1: 嗯嗯，
0: 你之前1分钟走1步强多了。

0: 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1: 嗯嗯，
0: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蹲监狱一样。
1: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0: 对
1: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0: 对对对。
1: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0: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1: 嗯，
0: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1: 哎，
0: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1: 嗯，
0: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1: 嗯嗯，
0: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1: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对，
1: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0: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1: 嗯，
0: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1: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的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给他治得妥妥的了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1: 嗯，
0: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1: 好了还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0: 那太好了，李老师。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
1: 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老患者了，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3: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1: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3: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1: 嗯，
3: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1: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那你看看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1: 嗯，
3: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现在延寿方，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1: 嗯
0: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的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
1: 啊，
0: 你说洗个尿戒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1: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呢。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
0: 真是呗。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直到用上咱那个三代延寿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你看我吃上也就个三四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十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而且吃饭呢也自己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
0: 同时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
2: 刚才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是糖尿病，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得好好的。但是那个他说那、这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儿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1: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文玉堂的延寿方呢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2: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在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1: 啊，做过支架。
2: 打算这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心慌得很。而且这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1: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坐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他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2: 哦，对。另外我还有脂肪肝，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走起路来吧这个脚还不敢着地，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

0: 嗯嗯
1: 啊，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一天这个尿这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
0: 嗯嗯嗯。
1: 尤其这个晚上，你这一晚上来回折腾四五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啊、也有一个老头啊，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吧。
0: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
1: 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0: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有三代延寿方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是行不行的事儿，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你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哎，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级于脑上级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定三副药吧。
0: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得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北京时间11点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

0: 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习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策，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祝夫妇过春天。北京。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

0: 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
1: 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0: 嘿，各位好，老歌回忆录，欢迎你锁定收听。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0: 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
1: 嘿，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杂志小板块，
2: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今天想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几天我想在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就跟大家来听听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 90% 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

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
1: 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西
2: 68-0999。
3: 北京时间12:30。
4: 有一种情绪，黄叶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清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0: 各位好，此刻你锁定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翁倩玉爱的礼物。

0: 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啊，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我是歌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第一期，我是后来补看的。看的时候呢，如果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我想应该是赵传。在那么多装扮的特别耀眼的歌星里面，就他一身朴素，而且赵传真的年龄挺大了，当他站在舞台上一开口开始唱歌的时候，就是那种内心被打动到的感觉。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今天的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

0: 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都市，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
4: 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是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师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

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我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我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三代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和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了。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它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

0: 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啊，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就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她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然后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

0: 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1: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升预防？咱们这个化学中药三大验手法，这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1: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0: 啊，
1: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也舒服了，而且一次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感到舒服了不少。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我现在可算找了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0: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1: 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的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这俩也没事了，脑袋
0: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但是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那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了。但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两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这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0: 您跟我说一下老伴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0: 有抗凝的。
1: 哎呀，
0: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0: 是啊，
1: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六了。
0: 哎，就是，完全正常了。
1: 嗯，
0: 血压也挺好的。
1: 嗯，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尤其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已经是第三代了，而且这一次的发酵工艺它是通过文玉堂的发酵工艺发酵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更大。第一代顶普通中药的28片。就这一片。第二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而咱们这第三代文玉堂发酵中药啊，这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0: 是。
1: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0: 对对对。
1: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0: 嗯，
1: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0: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1: 嗯，
0: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吧。
1: 啊，
0: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1: 嗯嗯，
0: 你之前一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1: 嗯嗯，
0: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冬监狱一样，
1: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0: 对
1: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0: 对对对。
1: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0: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1: 嗯，
0: 那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1: 哎，
0: 这胃也好了，它就不胀了。
1: 嗯，
0: 原来吧，它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1: 嗯嗯，
0: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1: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对，
1: 你看你再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0: 嗯，
1: 那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他的脑细胞，重新建立他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就给他治得妥妥的了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1: 嗯，
0: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1: 好了他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0: 啊，那太好了，李老师。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
2: 个、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
1: 那您是老患者了？
2: 是老患者了，我现在是3副药快用完了。
1: 哦，3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2: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1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1: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1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美金，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2: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1: 嗯。
2: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1: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那你看看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2: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1: 嗯，
2: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1: 嗯，
2: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上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1: 嗯，
2: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的儿媳妇要生2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
1: 嗯，
2: 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
1: 啊，
2: 你说洗个尿戒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1: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的。嗯，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嗯，
2: 真是呗。
1: 嗯，
2: 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
1: 嗯，
2: 直到用上咱那个三代延寿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3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
1: 嗯嗯，
2: 你看我吃上也就个3-4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
1: 嗯嗯，
2: 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10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
1: 嗯嗯，
2: 你看我用了1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
1: 嗯嗯，
2: 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你尽
2: 是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
1: 嗯嗯，
2: 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 咱们三代延寿方老。

0: 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药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
1: 前列腺增生一天这个尿这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尤其这个晚上，你那一晚上来回折腾四五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也有一个老头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嘛。
0: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们，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四到六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你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在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级于脑，上级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
2: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

0: 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式，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能否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就成为关系抗战前途的决定性环节。
1: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由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伪政权，建立和发展伪军、伪组织。1939年10月，日本正式组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其中华北方面军下辖第一、第十二军和驻蒙军，共辖10个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为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面临的复杂形势，制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全会认为，在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势，决定了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
2: 中央制定的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第120师
3: 中央就决定让115师由我父亲和陈光带领部队进入山东。我父亲临走以前，就是1939年2月份我出生，我父亲呢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就是115师要往山东走，所以叫东进，带领115师和老六团686团开始在樊坝打了一仗，把樊坝伪军的也消灭了，争取了伪军的团长，让他呢最后也参加了抗日，那么这样子就进入山东。
1: 樊坝战斗后，东进支队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并决定依托太溪山区和东平湖向四周发展，使之与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1939年5月初，日军5000余人和伪军1部分9路扫荡太溪地区。5月10日，第115师师部等3000余人被日军包围于肥城东南路房一带。经过激烈战斗，第115师等部突围成功，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保存了有生力量。1939年8月，第115师直属连队和独立旅1部取得了梁山金面战的胜利，成立鲁西军区，将即由鲁西到达鲁。

0: 难后，罗荣桓提出了以抱犊固为中心向南控制坦瓦平原，打通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向西向北打通与湖西区鲁中区联系，向东挺进滨海地区的发展任务。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在鲁南地区的部队统一整编为苏鲁、鲁南、临潭、费邑四线编连和新的运河支队。2月至5月上旬，经过三打白雁阵、粉碎日军8000余人大扫荡等30余次战役战斗，初步巩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6月，铁道9月，鲁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书记罗荣桓统一了鲁南地区党政军的领导。15师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后，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到1940年底，第115师发展并分兵到各军分区。1月底至4月下旬，第120师主力与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并肩战斗，粉碎了日军对冀中区的第3、第4和第5次围攻，取得了集会战斗的胜利。到1939年秋，第120师在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的配合下，共作战116次，消灭日伪军5900余人，部队也由刚到冀中时的6400余人发展到2.19万余人，顺利完成了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第120师的大力支援下，冀中根据地建设也取得明显进步。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所属部队发展到14个主力团、2个支队和5个游击总队，具备了独立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能力。
1: 12月，晋西事变发生后，贺龙、关向英率第120师主力于1940年1月返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中共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2月下旬至7月上旬，第120师在地方武装和群众支援下，粉碎了日伪军的春季和夏季扫荡，共进行大小战斗310多次，毙伤日伪军5500多人，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1月7日，晋西北军区成立，至年底，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部队发展到51000余人。
0: 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分别由太行和延安到达济南后，将济南抗日游击军区改称济南军区，并与东晋纵队分开。东晋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济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1938年12月30日，第129师在南宫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济南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针。1939年1月至3月，第129师部队粉碎了日伪军3万余人的大规模扫荡，进行了襄城固地区伏击战等大小战斗100余次，共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控制济南平原的企图。随后，日军的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5、6月间，第129师进行整编，新成立太行、太岳军区，师部兼太行军区机关，师长兼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辖第385旅、第386旅兼太岳军区，新编11万余人。冀鲁豫边区位于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渭河以南、龙。

0: 海铁路以北，包括鲁西、湖西、豫北和济南。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第115师、第344旅一部从山西分批进入冀鲁豫边区，协助中共鲁西北特委发展武装，巩固政权。3月9日，第344旅特务团、独立团等部与地方武装合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德志，全纵队共2000余人，从而统一了济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7月初，日军出动10000余人扫荡鲁西南，冀鲁豫支队主力避实就虚，转向日军侧后进行游击作战，迫使日军于7月中旬停止扫荡。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冀鲁豫支队又连续粉碎了日军对鲁西南地区的2次扫荡。至1939年底，部队发展到1.7万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1: 1939年3月，我父亲带领的八路军的部队和当地的游击队组建了冀鲁豫支队，主要是在周边建立我们的抗日政权，清除伪军和敌人建立的日伪政权，还有就是扫除汉奸。这段时间呢是初创时期，比较艰苦。据我父亲回忆，当时进到冀鲁豫以后啊，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发动群众，这是一个任务，扩大我们的抗日武装，这是一个任务，建立我们的抗日政权，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和各种敌伪的游击战争。
0: 1940年2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成立，直属八路军总部，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下辖第344旅、新编第一旅、河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决死第三纵队和独立游击支队。随后第二纵队除留一部改立第129师，在泰南地区外主力向冀鲁豫地区转移。4月，第二纵队与冀鲁豫支队合编，成立冀鲁豫军区，仍值1年1月，八路军集中晋察冀军区，第120和第129师共105个团，在华北发动了全国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

0: 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

0: 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
1: 好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如果你此刻不想出门，就来听听歌曲吧。这些歌曲越听越有味道。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

Baby 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这首歌呢，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两个人呢已经合作了很多次，所以说呢，这首歌正如陈小霞与姚若龙的名字合在一起打造出的其他歌曲一样，歌词和旋律呢都称之为上等，而田馥甄呢也是首次演唱他们两个人合手打造的歌。这首抒情歌曲呢，唱出了女生深陷爱情当中，明知爱已经不在，却又无法狠下心放手的决绝。

超快感是孙燕姿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旋律好听，前奏急促的吉他声呢唤醒了你的耳朵，感觉到了我要出发，呐喊式的唱法呢奠定了孙燕姿以后的一些基本唱歌风格，非常好听啊。今年的歌单主题是那些越听越有味道的歌曲，下面这支歌呢其实很少能够在一些节目当中来听到，虽然呢发行时间已经很久，记得当年萧亚轩有一张专辑叫做爱的主打歌，主打歌曲呢红遍了整个亚洲，但是因为专辑另外一首歌曲呢其实也算是专辑的同名主题曲，叫做爱上爱，但是呢很快的被另外一首叫做爱的主打歌给掩藏起来，因为那首歌呢毕竟锋芒太露啊，不过呢不妨碍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很有味道，爱上爱，我们来听。

0: 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敷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好，来关注这样的一条养鸡的这样的一条信息，这是养鸡场招聘的信息啊。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在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地址呢是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

0: 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个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

0: 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
2: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2: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2: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收听到的是
1: 说是给我买理想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下午三点那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1059，每天的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还有朋友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要求年龄是25到40岁之间的，要有责任心，工资是3500到4000，每个月呢是有2天的公休，上午的7:30到下午的4点。

系电话有两部0433-888-8077-150-4336-6606。年轻市的新市场有朋友是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的工作时间，要求呢就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之间。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讯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30，
3: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4: 无敌了！
3: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见风光
1: 4433-6789。上招体验编中内的送货司机上四天休息一天，工资是4000元，超减足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还有朋友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要求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冠冕堂皇。联系电话0433-888-8077150-4336-6606。还有呢，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5:00的工作时间，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是4000到5000之间。我当来路高山，联系电话15844336633。

03358165959都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当然了，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闯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列车前方，
6: 两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拿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8: 是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
9: 1314433-6789。我是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周一到周日呢，每天的15点，我们都会准时的开启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平台。如果说你有任何的信息发布，不要忘记啊，拨打508-1059，或者是把信息发送给我们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15点55分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在下午15点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

0: 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三。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

0: 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炎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

0: 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小马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3: 接下来为您献唱。
0: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
1: 这个这挺绕嘴，叫
4: 酮症
1: 酸中毒。就说糖尿病身边患有糖尿病朋友呢也比较多啊，就是知道有吃药的，有打针的，是吧？就说这个得到什么程度或者什么情况下才能给它定义为这个酮症酸中毒呢？
4: 这一般这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怎么发生的呢？简单说，我们一般吃饭的情况下，尤其是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时候进到胃里之后呢，它是经过胃酸等研磨或者消化之后呢，会分解为葡萄糖，然后呢吸收入血，导致我们血里头的血糖就升高。那么这时候正常情况下，胰腺会立马产生胰岛素，把这个葡萄糖利用给大脑或者肝脏等重要的器官。但是呢，当人体血糖特别高的时候，这胰岛功能是被抑制的。这样的时候导致血里的葡萄糖不能被组织利用掉，导致脂肪动员，是脂肪分解产生大量的酮体，这里的酮体就是酸性的成分。会导致酸中毒，导致人体的酸碱平衡紊乱。这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呢，容易产生脑组织损伤、心脏的损伤以及肾功能衰竭等等。所以一旦发生了酮症酸中毒，意味着有非常严重的自食性的并发症。
0: 健身的这个朋友，特别是女性健身的话，我就经常会提到一个什么生酮。
4: 对，
0: 它那个酮跟它这是
4: 生酮饮食，就是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这样的时候很容易会引起酮症酸中毒。虽然是血糖不高，可是我们查血酮体或者是尿酮体都是阳性的。所以说我们是糖尿病不建议生酮饮食。
0: 对，好恐怖。因为我这个干过
4: 啊。
0: 对，因为这个女性嘛，就是对于这个就是体型各方面，她会就是总
1: 我好像是六点

0: 56.4。
1: 这糖耐量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喝葡萄糖水之后呢，空腹抽一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就看到代谢的这个情况。
2: 对，最高的血糖，我们空。
1: 你猜说的这样式的，然后咱们这个是，其实你没听这个全，就是全主任说的嘛，他很多很多这个标准，然后查完了以后，大夫就跟破案一样，然后一个线索一个线索就给你圈，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治疗，然后每一个就是就。治疗这个糖尿病，我就觉得治疗糖尿病，其实你正规治疗的时候，每一个治疗的方案其实都是私人定制的，按照你的这个情况来确定一个。所以你
3: 饮源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1: 医师钱善花全主任啊，给我们介绍糖尿病，特别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一下，已经有一些听众啊，就是留言想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一位方女士，她说呢，她是31岁啊，现在怀孕3个多月了，以前呢血糖都挺正常，前几天去医院检查，空腹血糖是6.8，餐后一个小时12.1。两个小时是8.7，医生说他是妊娠糖尿病，他想问一下能不能靠运动控制饮食来降血糖，还想问呢，生完孩子以后血糖会再降回去吗？这个有点高了吧？
2: 对，他这个血糖情况来说，可以诊断妊娠糖尿病。我们一般是妊娠糖尿病的话，空腹是5.1，一个小时10.0，两个小时8.5就诊断糖尿病了。他这个都符合，确实是妊娠糖尿病。然后妊娠之前是血糖是都是正常的，这样的人群，我们生完孩子之后，生产之后呢，一半是可以回到正常值。可是50%的几率是他还会得糖尿病的这个风险，所以生完孩子之后还得定期监测血糖。
1: 就是你还是有1/2的
2: 对风险。然后呢，他就靠控制和饮食，也可以先试试。我们那个妊娠糖尿病控糖的标准是空腹建议是5.3以下，两个小时能达到6.7以下。如果控制饮食和运动能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可以不用胰岛素。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最好是建议用胰岛素的。
1: 但是我看到这儿的时候，你怀孕了呀，怎么个运动和控制饮食法呢？
2: 就甜的东西，面食、粥、升糖快的，这样的尽量还是少吃。
1: 就特别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糖吃高上去，是吗？
2: 对。
1: 那我，
0: 喂，秦磊，我这边啊，没打开麦啊。那问一下这个全主任，就是说在这个怀孕期间呢，女同志是因为怀孕期间她的食量增加而出现这种血糖高吗？
2: 不是，这有很多因素会引起这个妊娠糖尿病，还有遗传因素啊，或者是她之前血糖稍微偏高了，自己不知道，或者是妊娠期间她那个有些激素会那个紊乱，还有胰岛素有抵抗的作用，这样的时候就胰岛素不敏感了，很容易得那个糖尿病。还有体重比正常人稍微偏重偏胖的人更容易得妊娠糖尿病的。
1: 所以呢，就是女性朋友特别是在怀孕期间的时候哈，就是对各这个身体啊这个关注度还是一定要提上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位这个赵先生啊，他说他是46岁，一年前确诊了糖尿病，经过运动服药控制饮食，现在血糖控制得很好，空腹呢一般是在5.3左右，最近他胃肠感冒了，有点发烧还拉肚子，结果早上一测空腹血糖9.5，他想问一下这样需要增加药量吗？我估计应该把他吓一跳。
2: 对，我们一般糖尿病人群就有那个诱因的情况下，或者是应激状态下，比如说什么得了尿路感染了、肺炎了、感冒发烧了、胃肠炎了，这样的时候它是属于应激的状态，这样的时候复发率是很低的。
1: 但是你要是像高女士说她父亲这样的，
2: 她还喝酒，如果是酗酒的话，这引起酮症酸中毒的可能就发病率就高了。
1: 就酗酒那一般的就是咱们是小酌一两杯
2: 啊，那个是偶尔是可以啊，可是不能顿顿喝，天天喝，频率太频了也是，它会引起酮症酸中毒的。
1: 因为很多这个身边很多老人，他就是这个喝酒好像早上早中晚，然后就是倒不多喝，一次可能是2.5啊什么的，就一杯那样的。这个的话还勉强可以是吗？ 但最好应该是忌酒，是不是？
2: 对，最好是忌酒。
1: 我一看这个钱主任吸口气，我就知道最好是忌酒。

0: 反跳性的血糖高、
1: 哦、
0: 这样血糖来回波动大，血糖波动大就会导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风险。
1: 哦、
0: 所以就酒是适当的喝，
2: 就是你、
0: 不能酗酒了，
2: 你总要把你血糖呢控制在一定的区间，你不能让它今儿跳高、啊、明个跳远了、是吧？
0: 对呀、
2: 啊，你这么跳两回跳你就有一天就跳出问题来了。
0: 对
2: 呀、
0: 啊，这本身酒精进入体内之后也会代谢出一些酸性的物质，
1: 嗯，
0: 也会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啊、
0: 所以说酒是还是最好是少喝，
1: 两相宜。
2: 能不喝就别喝了，
0: 能不喝就别喝。
1: 所以呢，就是刚才这个就是全主任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哈，就是多次带出来一个，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规律的生活，
0: 对，
1: 然后就是规律的饮食，就你绝对不能去暴饮暴食。
0: 嗯，
1: 就是这种暴饮暴食，其实现在就是人群还是比较多的，是吗？就是工作忙的时候，就是一两顿，
0: 对，
1: 可能就不吃了。然后到时候到了晚上，这个工作完事儿了以后，哇，大吃一顿，这样的人
0: 是
1: 比较多的。
0: 尤其是年轻人，现在暴饮暴食的多，
1: 哎，
0: 然后晚上熬夜，让我精神紧张，
1: 光。这个都是
0: 诱因，
2: 所以说
0: 引起酮症酸中毒的诱因，这是、
2: 所以说很多这个病啊，都这个长这个病得这个病的，很多都现在趋近于年轻化了嘛，这跟生活有很大关系啊。
1: 嗯，好的，那我们再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
5: 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7: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8: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全主任呐，来给我们介绍这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一些问题。

0: 问题啊，这个刚才呢就是这个全主任也说了，什么样就是是这个酮症酸中毒，然后呢就是它有一些这个危害，那就想问一下，哪些人群属于咱们这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这个高危人群，就哪些人群我们需要更加注意一些呢？
1: 最常见的就是一型糖尿病患者
0: 啊，
1: 因为一型糖尿病呢本身就是胰岛素完全缺乏，绝对缺乏的，所以它就是高发人群。
0: 嗯，
1: 然后呢第二类呢，二型糖尿病也可以发生酮症酸，然后诱发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0: 嗯，
1: 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妊娠糖尿病，妊娠糖尿病也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诱发因素，因为当那个妊娠期间呢，体内的那个激素水平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导致胰岛素的抵抗会增加，然后呢它血糖控制不到位，这样的话最终会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的。
0: 那就是我多为咱们这个就是妊娠期的这个朋友问一下啊，就是如果要是妊娠期出现了这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话，是不是对胎儿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1: 对，所以那样的时候必须得赶紧就医，上医院马上要处理补液补充胰岛素。
0: 就是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这个医生给你诊断为这个妊娠糖尿病的话，那你一定啊，就是要。就是多多
1: 监测血糖，比那个非妊娠糖尿病一定要监测的频率多一些。
0: 就是一天就是空腹，然后这个
1: 产后都一次空腹产后，然后睡前能测就做多测一下这个血糖的频率。
0: 其实如果这样的话，以前可能很麻烦，你现在的话就带一个24小时监测就可以了。
1: 对，现在挺方便的。
0: 对，因为我记得就是来的这儿的很多
2: 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
6: 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
2: 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

0: 现在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磊。
1: 嗯，送走了全主任啊，继续我们的节目。
2: 哎，
1: 为什么我们每周啊，在这个周二、周三、周五啊，都要请进不同的这个科室的这些医生啊，还有这个主任呐、这个医专家呀、做客我们直播间，其目的就是让我们大家呢。

0: 更多的了解自己的身体，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啊，
1: 提高一些医学常识，然后呢对我们这个身体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0: 你不要认为肚皮扎一针你就等于没这个病了啊，那是你自己想的啊。好吧，我们在这个给大家这个健康这方面关注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整个城市未来发展的一个好消息啊。
1: 嗯，
0: 延吉呢出台系列的安居新政，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6月2号延吉市召开了人才安居政策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涵盖住房保障、资金补贴、配套服务第一系列的安居举措，紧扣青年延吉的建设部署，通过的系统化的这个政策体系，切实的来解决青年在延边州首次购买商品房可申领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生、硕士生还有本科生补贴分1576万元，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青年来延留延的规模在稳步增长。
1: 在服务暖才环节
0: 有分段的在进行这个围挡施工
1: 哦、
0: 在长白山路与站前街交汇到长白山路与重柳街交汇这里，提示大家啊，控制好车速，控制好车距，减速慢行。明天的同一时间16:30下班路上，老张、徐磊依然陪你下班，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在长安心上，越富人
1: 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

0: 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7: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一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6: 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常微系统呢，正所

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应的那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脾脏的，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和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也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而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以为他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啊，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三代延寿方真的是1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的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又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儿。

0: 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
1: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1: 李老师，我是河北长沟的。
0: 嗯。
1: 我也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1: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0: 那哈。
1: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0: 啊，
1: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种，疾病三五种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好，
1: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0: 嗯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
1: 另外、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真要是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
0: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 90% 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1: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0: 嗯，
1: 就有时候跳上边就偷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就。

0: 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那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的，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0: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3: 哎呀，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3: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两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0: 嗯，说一下老伴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他糖尿病都12年了。
0: 哦，
3: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阿司匹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3: 是 啊
0: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6了。
3: 哎，就是。嗯，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
0: 嗯，
3: 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
0: 嗯，
3: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0: 嗯，
3: 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0: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啊，
3: 对，
0: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他哪样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他堵的他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3: 是。
0: 嗯，
3: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0: 嗯，
3: 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2个字，
0: 对，
3: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0: 嗯，
3: 国家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0: 没错啊，其实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

0: 那他得是延长寿命，他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嘿，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他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1: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0: 嗯。
1: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吧？
0: 啊，
1: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0: 嗯，
1: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0: 嗯嗯，
1: 你之前一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0: 嗯嗯。
1: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蹲监狱一样，
0: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1: 对
0: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对对对。
0: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0: 嗯，
1: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0: 哎，
1: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0: 嗯，
1: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0: 嗯嗯，
1: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0: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对，
0: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1: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0: 嗯，
1: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0: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它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它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啊，来，这病给他治得妥妥的了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0: 嗯，
1: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0: 好了，他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1: 啊，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
3: 位。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
0: 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0: 嗯，
3: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0: 嗯 嗯
3: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0: 嗯，
3: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的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
0: 嗯，
3: 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
0: 啊，
3: 你说。

0: 照镜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1: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
2: 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这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嘛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是糖尿病，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三代，但是那个他说这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儿那个也有没有我还不知道。
1: 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他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3: 哦，对。另外我还有脂肪肝，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走起路来吧那个脚还不敢着地，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这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尤其这个晚上，你那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也有一个老头啊，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吧。
1: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生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3: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落下。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1: 对，
3: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
1: 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成。
3: 给我定3副药吧。
1: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3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的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
7: 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3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8: 李希在河南调研
7: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8: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7: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

0: 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七成。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
3: 取而打理包，用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1: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下，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二三下，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七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1: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5: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0: 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0: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具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
2: 铺垫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3: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2: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0: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

0: 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02.08 万亿元，增长 6.2%。 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

0: 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0: 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那真是一位难得的大忠臣呐、啊。像这样的大人，几经磨难，有人要行刺，有人要陷害。作为行侠作义之人，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不拔刀相助呢？就因为这个，皇上啊，非得要看看我的武艺究竟如何。在岳武楼那个地方，我展示了武艺。唉，我堂堂南侠呀，在皇上看来只不过是他身旁边的这么一只猫。就这个我还有什么高兴的呀？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唉，这件事情一旦要是传到江湖上面，岂不被江湖上的英雄好汉是纷纷的解劝？展大哥，您看您这不是自寻烦恼吗？何必呢？皇上他爱说什么说什么，他领到了老朋友虚空法师的面前，拜虚空法师为师。老法师一看这个孩子又漂亮又聪明又精神，非常的喜爱，就把他留下了。这么着一来呀，玉堂的刀法跟轻功都得到了老法师的真传。毕竟还是个孩子呀，练功之余呢，经常的到这个山上边啊，找那些放羊的孩子一块去玩去。哎，他发现呢、啊、那些放羊的小孩这石头子儿怎么打得这么准呢、啊、专门能打那头羊。巴力打完头羊以后，头羊往哪儿走，后边的羊群呜呼都跟着跑。嘿，这个太有意思了。于是他呀也练开了。没多少日子，他这个石头子儿啊能够打天上的飞禽，而且是百发百中。到后来他这个石头子儿可以跟别人的飞镖袖箭相比美了，这就成为他随身携带的暗器了。等到了15岁这一年，他父亲也病故了，只好由他的哥哥白金堂带着他。金堂比弟弟大8岁呢，对这个弟弟啊是十分的疼爱。金堂不仅是有一身的武艺，还有这么一手绝招，那就是啊善于摆弄什么机关啊、消息啊、埋伏啊、那个陷阱啊、设个地板啊，呵啊，这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啊。在外边呢他还拜了这么一盟把兄弟，大哥卢

孤芳，二哥韩章，三哥徐庆，四哥蒋平，他是五弟。哥五个住在县悬空岛，前边是这么一条松江，里边那是芦苇荡，四面环水的这么一个悬空岛，岛上有个卢家庄，卢芳是这儿的员外爷。哥几个住在这儿，有吃有喝的，哎，说说笑笑，风景秀丽宜人，这多美啊！当然了，金堂把弟弟玉堂也给带来了，哥俩在这儿啊又干开了，那个选坑啊，摆个翻板呐、啊，设了不少的机关埋伏消息。当然了，随着干活，玉堂啊把这一套也都学过来了。等到了玉堂19岁这一年，哥哥金堂身染重病，口吐鲜血，是奄奄一息。卢芳、韩章、徐庆、蒋平来到五弟的床前，这么一看，哎呦，五弟骨瘦如柴呀！兄弟，你觉着怎么样了？哎。哥哥们呐、啊，咱们可是磕了头的把兄弟。是啊，过去也曾立过誓言，虽然说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兄弟，我没这个福分呐、啊，看起来我要离开哥哥们先走一步了。哎，贤弟，你不必如此。转过头来再一看，金堂已经是闭眼撒手而去，弟兄们免不了纷纷落泪，痛哭了一场啊。丧事办完了，直的爬到这个桅杆的顶端，甭管多高准能爬上去，等他下来以后您再看，那真是面目更色，气不盈出。大家伙啊送他一个美号，叫做酸天鼠卢芳。二爷韩章，黄州人，老行务出身，除去刀法纯熟，会打这个暗器，也有绝招啊。他呀什么弄个地沟啊，摆个地雷呀、啊、这还不算，还能带领着人去偷坟挖墓。怎么还偷坟挖墓啊？他是老行务出身呐、啊，过去呢，这个军营当中经常啊缺饷缺粮，当官的没办法，只好让这些当兵的去偷坟挖墓，拿墓中的珠宝来充当军饷军粮。韩章就有这本事，带着人来到坟墓的前面，他这么一看，就知道啊，哪是口，哪是道。就按自他指的方向挖去吧，绝错不了。正因为这样，大家伙送他个美号，叫做彻地鼠韩章。三爷徐庆跟二爷岁数差不多，也40多岁了，山西人，铁匠出身，别看着粗粗气的，这个人呐、啊、这招刚绝了，来到这山头上这么一看啊，这儿有煤，你们啊就从这儿挖吧，肯定的能够出煤。来到这个山头这么一看，哦，这儿有不少的煤矿，你们从那边挖啊，就能挖出这个煤啊。另外呢，那儿还有铁，也能挖出铁矿来。来到这儿这么一瞅，嗨，这儿甭费劲了，什么都没有啊，拉倒吧。除此以外，别看他长得胖，他呀还能够身穿山里边18孔，故此大家送他一个美号，叫做穿山鼠徐庆。四爷蒋平更了不起了，金陵人，过去啊是个买卖人，他呀足智多谋，什么时候看见他都好像是大病初愈一样，面子黄浆，面黄肌瘦的，瘦小枯干的。可是有一样啊，他呀，水性特别。

水里边它能够开目视物。就他使的这个兵器跟别人也都不一样，既不是剑也不是刀，好大的不高兴。怎么样呢？白玉堂看见了就说了这么两声好，如风哈哈一笑，武帝喜欢，送给武帝了，把这匹宝马呀就送给白玉堂了。二哥韩章呢，好多年呢在外边找了这么一块好铁，叫了三弟徐庆，两个人一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了这么一口刀。这口刀不算刀把，光刀苗子是三尺六寸呢，一巴掌宽，背有一指，刃有一丝，锐利锋霜快，甭说砍脖子上，离脖子还有半尺呢，那凉气就到了。刚打好，白玉堂过来用手掂了掂，耍了耍，舍不得放下了。两位哥哥一笑，武帝使得趁手，武帝拿走吧，武帝用去吧，把这刀也给了他了。四爷蒋平这么一看，赶快的出了悬空岛，到外边给他配上了刀鞘，那真是绿纱鱼皮鞘，风魔铜香的护手，金铜口，银壳脑，紫微微的刀把，再配上大红灯的腹，这个漂亮就甭提了。白玉堂跨上这口刀往那儿这么一站，四位哥哥一瞧，呵呵，武帝好无精神呐，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细腰扎绷，双肩暴龙，面似美玉，美中透粉，粉中透红，红中透亮，两道剑眉斜飞入鬓，一双大眼皂白分明，闪闪的放光，鼻如悬胆，唇若涂朱，牙排似玉，是大耳相衬，头上戴素白的缎子抽口状帽，高挑紫桂叶，上衬42朵带白道的蓝绒球，人不动，球不动，人一动，蓝球是突突的乱颤。左边边这儿带着这么一朵米粒珠穿成的彩花，不带花，带花若彩花，必死在乱刀之下。上身穿白素缎的紧身小袄，蓝绒绳，大师已经把它封为玉猫了。像你我弟兄乃是巫鼠，他是玉猫，这猫儿扑鼠，哎呦，我说哥哥弟弟们，咱们日后得多加小心呐。徐庆啊一伸手把他就从桌子底下给拽出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呢？人家展昭那个玉猫啊那是皇上封的，咱们这个巫鼠那是江湖上叫的，风马牛不相及，谁也挨不着谁，你往一块瞎连连什么呀你？韩章也说呀，这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事儿，你干嘛奔一块瞎联系呀？啊，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话不能那么说呀，啊，我是说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咱们弟兄在江湖上号称巫鼠，他展昭呢，这皇上怎么就偏偏的把他封成玉猫了呢？知道的胳膊相干，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那个玉猫啊是专门冲咱们弟兄而来的。你说说啊，他放着南侠不当去当皇上的猫去了，这不是可笑吗？啊，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啊？哥四个呀，这连说带笑。卢芳闪眼一看旁边坐着的白玉堂，哎呦，虽然说坐在那儿一语不发，脸色可变了，是满面通红。一会儿的功夫，这白玉堂啊变成了大海棠啊，把头这么一低，帽子上面蓝绒球一阵的颤动。哟，卢芳一看知道糟了，武帝是真动了心了，他那叫成鸡儿了，赶快的用话给岔开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这档子事儿了，根本跟咱们都不相干啊，再这么老说就显着咱们小肚子鸡肠了。哎呦，时刻不早了，走走走，咱们赶快吃晚饭去吧。啊，吃晚饭去，武帝武帝你啊，大哥吃饭，你吃饭去，走。晚饭过后啊，各自安息。

0: 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卢芳刚刚起床，家人呐、急急忙忙送过来一个字帖。卢芳接过字帖，那么一看，啊，写的什么呀？大哥不必添烦恼，地去东京寻玉猫，自古都说猫捕鼠，今日且看鼠捉猫。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8: 呼海翻黑岸。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提醒到喜欢运动的朋友，虽然说运动确实是对身体非常的好，但是呢，运动后有一些事情是不要做，譬如说马上洗澡会非常的伤心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运动的时候呢，代谢非常旺盛，身体的产热增加，心率加快，皮肤的血管也会扩张。而运动停止之后呢，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如果马上洗澡，会刺激皮肤的血管进一步扩张，使血流量高度集中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血压趋向更低水平。尤其是当水温比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就会诱发体内失水，造成头晕啊，全身无力摔倒这样的情况，尤其是老人要格外注意了。建议大家运动后洗澡的时间大概是间隔半小时以后吧。来听牛奶咖啡丘比特点赞。

0: 在。
1: 我觉得喜欢你的人呢，他要的是你的现在，爱你的人他会给你个未来，而想跟你一辈子的人大概是理解你的过去，相信你的未来，并包容你的现在。有时候包容两个字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当然即便很难做到，你身边仍然还是有一些一直在爱着你的人，默默为你遮风挡雨的人，这些人我想都可以统称他们为天使吧。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戴佩妮怎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夏文静，我们再见咯。我这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听到的是《梦然的少年》。

有时候觉得生活真的是很奇妙，有时候自己觉得璀璨夺目、无与伦比的东西，甚至不惜抛弃一切想要得到的东西，或者说你换一个角度再看一下，便觉得他们好像失去了一些光彩。所以不要太把某件事情、某个人的重要性定义得那么准确。其实任何阶段、任何事情，只要是平常心去参与，可能都会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更加舒服的体验，不是吗？来听谢安琪《山林道》。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这首歌是周杰伦早年还在吴宗宪创办的一个音乐工作室当中的时候创作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公司的一位小助理，做做音乐呀，帮大家拿拿快递，拿拿咖啡这样的工作。当然他也非常珍惜在工作室的时光，几乎每天都是钻研在此。这首可爱女人就是这个期间写出来，原本叫做春夏秋冬，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没有创意了，于是改成可爱女人，听上去比较接地气一点，带一点蓝调风，从作曲和声到编曲都是她来完成。

0: 感动着。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象。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美国心脏协会提出了一个改善血压的辅助治疗手段，如果你家人也有高血压的话，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将一块毛巾折成正方形，从一边卷起成卷，然后粗细度为一只手可以握住的样子，大拇指不会碰到其他四个手指，同样用 30% 的力量攥住两分钟，休息一分钟，左右手各重复两次，每周坚持做三次。这个方法的原理就是攥紧毛巾的时候，手臂肌肉会用力压迫血管，血流会变缓，流量会变小，放松的时候呢，血管又会释放一氧化氮，可以舒张疏通血管，并且维持它的弹性。攥毛巾降血压的原理呢，其实和减肥限盐都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个可以同时进行，相辅相成，效果会倍增。分享给大家，来听下一首歌，这是郑钧的《流星》。

0: 郑钧的流星，这是他翻唱自英国的 Coldplay 酷玩乐队的 Yellow。 你不得不说他们的英伦摇滚确实很有能量，当然这首歌也是当时酷玩乐队为了打开中国市场特别邀请了郑钧来翻唱的。他的版本去掉了一些摇滚气息，倒是带一点铁血柔情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艾怡良 Forever Young。
1: 想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97年，当时他凭这个专辑拿到了金曲奖最佳男歌手。这首歌曾经拍摄过两个版本的 MTV， 一个是我们常见的爱情版，一个是一个电话广告，说的是一个小男孩跟着电影放映员的爸爸长大，耳濡目染之下萌生了想去拍电影的念头，但是爸爸不支持。经过自己努力之后，男孩终于拿到了导演奖，和爸爸终于和解了。说起来，很多人都是听张学友的歌长大的吧，虽然说歌还是那些歌，而我们确实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感受。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再听张学友的歌仍然是带着情怀带着记忆的呢？想和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刘瑞琦翻唱自罗大佑老师的《童年》，收录在他的一批某年夏天当中。其实对于瑞琦来讲，夏天是他音乐故事的开始，于是精选了五首夏日主题的歌曲，用时间来做线索，从初夏唱到夏末。当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童年》这首歌俨然已经是关于童年，关于夏天最好的旋律。小时候呢，也觉得这首歌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盼着早点下课，盼着早点长大。刘瑞琦也把原版的民谣小调改成了一首蓝调风的说唱，倒是有一些新的听感。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刘若英这首《很爱很爱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夏文静，我们再见喽。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界
2: 不是非把那老爷们打的趴地下不能动弹了，打完了之后他也后悔了，后悔也晚了，人家李寡妇这娘家哥二话没说站起身来，人家走了，人家这娘家哥挨这顿窝囊揍能善罢甘休吗？通过朋友拐弯抹角，人家就亲自上了咱连环套，找到咱们总债主了，找窦债主了。总瓢把子一见这位，这位就把吴世飞下山跟他妹妹这事这么一讲，而且尤其一说，把人家打得腿都瘸了，活干不了了。咱们总债主那可是真急了，那脸不是蓝的吗，都气成紫切包子色了。就今儿早晨啊，就今儿早晨马上把那吴世飞就叫过去。咱总债主那眼珠子一瞪，脸一沉，有甚人毛啊，一问吴世飞，吴世飞一点谎都没敢撒，原封都讲了。讲完之后咱们总债主说了，吴世飞呀，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你也知道我这山规，我最怕的就是山上的人到四乡八镇去抢男霸女，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要是抢男霸女的话，周围的老百姓就都恨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在这连环套那就待不住了。窦寨主一生气，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吴世飞两条腿给我砸折。你不是下山吗？我不让你下去，让你动不了劲儿。这一来呀，幸亏山寨里边很多副寨主都跪下给他讲情，说甭管怎么说，您得给他留这两条腿，如果把腿给他砸折，将来他要饭都没法走了。窦寨主最后就说了，行啊，我留你这两条腿可以留你这两条腿，但是这山上我不能要你，要你这样的人我没法跟众弟兄交代。窦寨主吩咐一声，打他40棍子，那真给打了个皮开肉绽啊！打完了之后把他撵下山去。哎，就今儿个帮中午的时候啊，把那吴世飞撵下去了，我可看见了，一瘸一点，这小子捂着屁股下去的，完了给清出去了。窦寨主可够厉害的，哎，那铁面无私，这事办得漂亮，山上很多人高兴。不过可有一样，吴世飞那一磨子人呐，心里边也别扭，但是大多数人都觉得办得好。哦，是这么回事，那可不呗啊，我说的呢。行，咱们走了，该打开了。哎，好，走，两人又站起来。站起来刚走两步，头前这位又站住了。哎，我说你等会儿，我今天晚上这顿饭呢没吃好，这肚子里边现在拧劲儿的疼，我上那里边的树林里边方便啊，然后咱俩再走，你快点。哎，好。这位把那帮子撂下，往前边走了几步，腾的家伙奔里边跳下去，奔那树林里边方便去。朱光祖在枪根底下蹲着，心想练个功夫，有一个上树林里边去大便去了，就剩这一个了。他眼珠一转，有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契机，不可错过。朱光祖瞧了瞧这寨墙，他一纵身，噌，就跳上来。跳上寨墙之后，把这寨墙上面的更夫给吓一哆嗦。这位在那坐着，正挡着那位呢，腾楞一下过，又打旁边蹦起来一个人来。这小子就哎，他一愣神的功夫，朱光祖伸手噌，刀就抽出来，一掏的脖领子，刀牙不响，没动。哎，没动。哎，您说，你有什么事？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哎，我姓何，我叫何烂点儿。什么？何烂点儿？这是个假名啊！对。我原来叫何强，因为我有一回喝醉了，我打更把这个点儿打乱了，本来五更天就天亮，我打出八更来了，大伙儿就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何烂点儿。

0: 那小子叫什么名字？
1: 你问那个，他姓曾，叫曾壮。
0: 我问你，你们两个打更是全山巡夜吗？
1: 对对。
0: 到哪儿蹲，在哪儿住？
1: 你问我们大寨主啊，总瘸把子，他在那个山顶上，在那个中山寨。
0: 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1: 我当然想活。您说让我干什么？
0: 我让你领着我到窦尔敦的住处。
1: 哎呀，那可不行，那都我过不去。
0: 你再说一句话，我就宰了你！
1: 我真不过去，我弄的，您怎么跟着我可以往山上走？我可以把您领到我应该领到的地方，再往前走，您自个儿去。
0: 你这都是实话，
1: 我要说半句瞎话，我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这还不行吗？
0: 好。别动，
1: 我不敢动。
0: 朱光祖马上把这刀往旁边一撂，把他脸就要往回一背，呲的一下子撕开底筋，把他手先捆上，然后撕下一块布来把嘴给堵上了。朱光祖堵上他之后，拿着刀就奔那边去了。走出没有多远的话，噌一飘身跳出了墙，他奔那树林子里边。他知道那曾壮还在那大便呢，那曾壮啊在那蹲着，还不知道来这么一位。朱光祖脚底下特别轻，当他来到曾壮的身后的时候，曾壮一点都没有觉察。朱光祖往前一纵身，掐住脖子往地下一摁，这曾壮刚想喊一个字儿，没等出来，朱光祖一使劲，曾壮甩了甩胳膊，蹬了蹬腿，这人就完了。朱光祖马上把曾壮这身衣裳就扒下来了，他给他自个儿换上了。朱光祖现在成了打更的更夫了。然后他一转身，噌，纵身就跳上了寨墙，顺着寨墙又来到了河岸顶的跟前，给他解开了绳扣，把嘴里边的东西掏出来。河岸顶看了看朱光祖，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换了装束了？朱光祖伸手把那锣拿起来，锣锤子在这手一拿。这手是又有罗锤还又有单刀。朱光祖看了看黑烂点，哎，起来走。
1: 哎，好，您这是要干什么？
0: 我呀要跟你一块打更。
1: 啊，您跟我打更还行。那曾壮呢？
0: 你问你那伙伴
1: 啊，
0: 我送他回老去喝豆粥去了。
1: 啊，荷兰点心想，我明白，说这话意思那就是完了。那好，咱上哪儿去？
0: 上哪儿去？该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你领我上山。
1: 哎，好。这荷兰点一紧张，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又乱点了，气得朱光祖照着后屁股咣一脚，怎么回事？
1: 对，我今儿没喝酒就乱点了，但是我有点害怕。
0: 我告诉你小子，你甭害怕，你只要是给我好好的领我上山，我绝能留你这条命。如果你要在这半道上，你想出点馊主意歪点子，你想把我给抖搂出去，你可要知道我这手拿的就是刀，我先要你的命。
1: 哎，我明白，我明白，我离您这么近，当然死的先是我了。这好，几更了？
0: 你不刚敲的吗？一更
1: 啊，对，一更啊，我都晕了。梆，
0: 朱光祖在后边，咣，梆，
1: 咣，
0: 两人一前一后走着奔山上就来了。当他来到第二道寨墙的时候，寨墙上面有巡逻的喽啰兵在上面喊了一嗓子：“站住，干什么呢？”朱光祖夜探连环套。他掐死了那更夫曾壮，胁迫着那荷兰点儿过了头道寨门，就来到了二道寨门之外。当他来到二道寨门之外的时候，忽听见那二道寨墙上边有巡夜的喽啰兵喊了一嗓子：“站住，干什么呢？”这声音在黑夜之中听着特别响，特别亮，比一般人喊都大出1.5倍去。这喽啰兵为什么扯着嗓子使劲喊呢？

0: 这晚上使劲喊呢，第一是为了威慑对方，第二呢是给自个儿壮胆。他这一喊，使这个荷兰点这心里边就一哆嗦，荷兰点就答应了一声。他答应了一声啊，跟那正常人答应那声都不一样。我这说我拐了仨弯，他干嘛这样啊？朱光祖那刀尖儿正在他那后背上顶着呢。朱光祖低低的声音跟他说：“兔崽子，你要把这事给我捅漏了，我就把你捅透了。”这刀从后边进去，从前面就出去。荷兰点儿心里边明白，真要是这刀从后边进去，从前面再出来，这肚子就透了糖了，顺了风了，吃什么也不香了，穿什么也不美了，老婆孩子全看不着了，那就西天驾转了。他越是紧张，所以他就出了这么一声我。这一声我这一出来，寨墙上面这个巡夜的喽啰兵听着纳闷儿：“谁呀、啊？一听怎么这我啊，还拐弯呢？你谁？”朱光总拿这刀还顶着他呢，说呀：“哎，我荷兰点儿啊，荷兰点儿啊，这荷兰点儿啊，在连环套众位楼兵心目当中啊，还有一定的位置，小小的也算一个知名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名儿叫得响，荷兰点儿。说这小子那回喝醉了，打出八更来了，竟打烂点儿，大伙呢？”拿他当个耍货，当个乐，用现在的话说呀，他就是那混儿。所以人们对他呢非常感兴趣。寨墙上的楼兵一听是荷兰点儿，哦，荷兰点儿啊，呵，小子，他妈今儿怎么的了？是不是又喝醉了？怎么说话还在拐弯呢？哎，没喝酒，一点没喝。怎么样？下边有什么事没有？
1: 没事儿。荷兰点心想：“他妈的，没事儿，没事儿，我能这模样吗？啊，你们也不仔细看看，
0: 没事儿，没事儿，上山呢？
1: 啊，上山，
0: 走啊！”
1: 根本没拦。
0: 朱光祖用这刀在后边顶着他，当走到二道寨门这儿的时候，朱光祖把这刀就撤下来。他在前边敲梆子，朱光祖在后边敲锣。过了二道寨门，就来到了三道寨门。当他们来到三道寨门的时候，感情这三道寨门比那二道寨门更松，因为越靠近中山寨呀，这个把山寨巡夜的喽啰们就越麻痹。他们觉得有二道墙，还有三道墙呢，所以到第三道墙这门干脆就开着呢。荷兰点跟朱光祖两个人顺顺利利的就过了三道寨门。当他们过了三道寨门，再往前走不远，前面就闪出了一座用石头砌的大院墙，院墙里边是个四合院。这个功夫，朱光祖把脚步就停住了。他问荷兰点：“哎，小子，前面这个大院墙是什么地方啊？”这里呀、啊，前面这大院墙，我跟您说，这就是山上的中寨。这山上的中寨，您看那里边那四合院吗？我们总瓢把子大寨主窦尔敦就在那里边住。哦，这儿就是窦尔敦的住处。你领着我进去。我说爷，我跟您说句掏心底肺腑的话。我要是能领您进去，你说三道寨门都过来了，何怕这一院啊，我就领您进去了。这院我进不去，我要往里一走啊，那把院的楼兵啊就得把我给拦住。不过您也别不信，您要实在逼着我往里进，我就喝出这条命去了，我就跟您在一块往里走一趟，要人家一拦，我可就没词儿了。朱光祖一琢磨，荷兰底说的这话可能是真的。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得谢谢你呀、啊。朱光祖一说谢谢的，把荷兰点吓一哆嗦。谢谢我？您说谢谢我是什么意思？我可跟您说呀，我可是诚心诚意把您由打山下边给领到山上来的。您可别到时候卸磨杀驴啊！
2: 哎，你别看。

0: 不会要你的命的啊。朱光祖仔细观瞧了一下周围的地形，他发现这边有一间大房子。我问你，这间大房子是干什么的？您说这个，这原先呢是一个兵器库，里边放着刀枪剑戟很多兵器。现在啊，这兵器转移了，这里边就放些个马料啊、马草啊，就装这个的。啊，你跟我来，咱上这仓库后山墙那个地方待会儿。你让我上那儿干嘛？那个地方清静，我想送你点东西。你说啊，从山下到山上过三道寨门，这也不容易呀、啊。你给我领带领上来了，我怎么也得送你点纪念品呢。啊，你还送我纪念品啊？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别害怕，我不能害了你。
1: 哎，好。
0: 这何烂点一边走着，心里边揣着15个小兔子，这腿肚子直哆嗦，他不知道朱光祖要干什么。朱光祖把这何烂点就引到了这仓库的后山墙这儿。这个地方比较僻静。哎，我告诉你，朱光祖把这更锣就撂下了，这锣锤也放这儿了，单刀往背后一别。何烂点一看他把刀别起来了，这心里边还踏实点。何烂点拿着梆子，哎，您说这要干嘛？朱光祖一伸手往这兜囊里边一掏，就掏出一个东西来。什么玩意儿？是熏香盒子。这个熏香盒子是绿林之中夜晚之间奔人家房间里边去偷盗东西，先把这主人给熏迷糊，熏主人用的。朱光祖带这玩意儿呢，他这个熏香盒子比别的熏香盒子精致。一般这个熏香盒子有的做的是个小鸭子型的，有的就是一个木头盒子。朱光祖这个呢，也不是在哪儿淘回来的，是能工巧匠给他打造的，是一只孔雀。不用的时候，这孔雀尾巴在这耷拉着。现在朱光祖把这个小熏香盒掏出来，先在何烂点面前一晃，哎，你瞧瞧，我这是个小玩意儿，我这玩意儿送给你留纪念，怎么样？何烂点儿别看是山上打更的更夫，他对这个东西还并不太熟悉。他一瞅，心想这不是个玩具吗？啊，您这玩意儿，这是哄小孩的，不是哄小孩的，大人一样好玩啊！你瞧见没有？头前这是孔雀头，这张着嘴儿，啊，这后边啊有个绳，这个绳一蹬呐、啊，这孔雀尾巴还能起来。朱光祖一蹬这绳，这孔雀尾巴呼就起来了，孔雀开屏了。朱光祖呢紧接着就拽这个绳，你瞧着，这孔雀嘴对着那何烂点的鼻子，嘟嘟嘟嘟，他那么一拽，这孔雀尾巴啪啪啪啪这么一扇呼，又在那孔雀嘴里边突突就喷出三股白烟来。这三股白烟就是熏香药。三股白烟一出来，何烂点正眼瞅着，正好闻见。阿铁，啊，阿铁，啊，扑通，打了俩气氛，这何烂点就坐在地下了。朱光祖，咱说过呀，他上山之前就先把解药闻到鼻子上。这阵朱光祖把这熏香盒子赶紧收起来，装进自己的镖囊。他看了看何烂点，闻着熏香过去了。朱光祖伸手就把何烂点的裤腰带解下来，解下他的裤腰带，倒剪他的二臂，给他拴了一个死扣，捆在这儿。然后呢，把何烂点的靴子扒下一只来，袜子褪下一只来，给塞嘴里了。扯下一条底筋来，把这嘴又给勒上了。何烂点就在这仓库后山墙底下在那趴着。朱光祖心想，小子，这算我对你一番感谢，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如果说我要不把你的嘴堵上，一会儿我刺杀窦尔敦不成，你就把我的事儿给破坏了。朱光祖又打身背后噌二番就把单刀抽出来，提刀在手，他直奔这个石头里的大院墙去。

高祖心想，这是窦尔敦的住处，院墙里边一定有很多保护窦尔敦的牢笼，我不能从正门走，我得绕到那墙后边去。朱光祖提着刀绕着那个大石的院墙，就绕到井后边去。当他绕到院墙的井后面的时候，他一看这院墙的里头后面是一溜五间的房榻，这是正房。朱光祖再往这边一瞧，这里面也有个石头砌的院墙。朱光祖心想，这样这道院墙是干什么的？他先一转身，蹭一飘身上去，拿着胳膊一跨这个院墙，往后边一探脑袋，蹭他就蹦下来了。后边啊，那是马圈，很多牲口都在那后边拴着呢，又骚又臭啊。前边这是窦尔敦的住处。朱光祖这才来到前面的院墙跟前，一纵身蹭胳膊一跨墙头，探脑袋往前看了看，他一看这个后院墙前面就是正房五间的这后山墙，当中间是一个小窄胡同，这胡同里边左右没人。仔细听了听，这个山墙两头也没有动静。朱光祖双腿一飘，唰就跳下来。跳下来之后，他一看这一溜五间房趟子，每个屋子里边都长着灯。哎呦，这屋子里边有人吗？朱光祖先到当间这屋子的后窗户这儿，把这后窗户捅了个小窟窿，秒一目往里边一瞧，哦，这是一个过堂屋。接着往这边走，靠东边把这个窗户纸捅个窟窿往里边一看，这是东边的外间，这是个书房，又是客厅，屋里边摆着桌子椅子等物，哦，旁边还有个古玩架，那上边放着瓷瓶子，哦，还有铁酒壶，在哪儿划了来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又往里边一走，紧靠东套间里间屋，把这窗户纸划开个月牙小窟窿往里边一看，哦，这是窦尔敦的寝室，里边摆着一只雕花的木床，这床上面铺着薄薄的一个小褥子，看着那是个硬板床，旁边放着一床薄薄的夹被，没枕头。朱光祖心里合计，窦尔敦这小子睡觉不搞枕头啊，这不是他睡觉的屋吧，那边那两间屋是干什么的？朱光祖一转身又奔那边两间屋来了，把那边那两间屋的窗户纸捅开往里一看，令朱光祖感到奇怪的是，那边那两间屋跟这东边这两间屋陈设摆列都一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5: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5: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6: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5: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

0: 福多寿三乡救亲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生心机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大家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乡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昨天呢，我看到哈尔滨日报啊一则新闻，说一名啊40多岁的男子打拼了20多年，辛苦攒下了百万身价，可一场重病啊住进了 ICU 病房，几番救治下来啊，最后卡里面仅剩下2.6毛了。虽说这样的事情啊不是普遍现象，只是个特例，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老年人因为啊突发心脏疾病，几天的时间呢就掏空了一辈子攒下的血汗积蓄啊。也有很多老年人呢平时是省吃俭用的，为了能买点便宜1-2毛的菜，宁愿起得早拉着买菜车啊走着去2-3里地以外的早市，可每个月花在看病吃药上的钱呢却是大几千元。但就算这样啊，到头来还是被冠心病啊天天折腾啊，害怕心梗啊突然发作，更因心衰啊缠身，日夜睡不好觉啊。很多病人呢可能觉得啊冠心病不好治，甚至也有人觉得啊他是老慢病好不了了。通过我专攻啊40年心脏病的经验告诉大家，心脏病啊并非不治之症，更不应该啊死扛硬熬消极对待。面对心脏疾病啊，很多病人之所以一直在治疗一直在用药，甚至陷入了越治越重的地步，其实呢就是因为大家呀治疗方向错了。就比如说冠心病，中医叫胸痹，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心梗，都属于啊缺血类的心脏疾病啊，都是因为心脏水路也就是冠脉不通导致的。因为啊心脏冠脉血管啊就像那个输水管道一样啊，这个管道里面一打血流不通畅了，就会出现淤堵，就会导致啊心肌供血供氧不足，时间一久呢就会发生啊冠脉堵塞。当冠脉血管啊堵塞达到50%的时候，医生就会给你诊断啊冠心病。这个时候啊就相当于有4排车道的高速公路啊已经堵塞了2条车道，车流啊还是能走，只不过走得还慢还慢了。所以说患者平时的症状啊不是很明显，只是在走路啊爬个楼梯啊干活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有万事大吉了，冠心病啊就彻底治好了，就可以放松警惕了。其实啊这是大错特错的。大家要知道啊，支架是什么原理啊，它是一个金属材料的桶，我们的血管啊就像过去农村房顶的烟囱一样啊，咱说这个烟囱用久了里面就会啊积累了很多的烟灰，在烟囱啊粘着厚厚的一层，对吧？ 那这样会导致啊

烟囱里面的内径啊变得越来越小，导致啊流出的烟呢就不会像刚开始那么通畅了。同样的道理，咱们用了几十年的血管，因为血流啊不通畅，在血管内啊积累了很多的血垃圾。这个时候啊，医生给你放入支架，其实啊就是小一号的烟囱啊。你那个血管啊堵得很严重了，大夫啊就找一个比这根血管呀略细一点的支架，把它送到啊堵塞的地方，这样就能把那些血垃圾啊脂质斑块给挤到一边去了，血管内啊就能形成一个新的通道，让血流啊舒畅的流过。大家可要知道啊，我们的心脏的血管呀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一样啊，冠脉三大主干分别是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右冠状动脉，掌管着整颗心脏的供血供氧。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小的，像对角支、后降支、窦房结支等等，数不清的细小分支。这个血管网呢，啊，盘根错节啊，总不能堵一处，咱就放一个支架吧。所以说，靠支架呀，解决不了全身血管淤堵的大问题。有的病人就说了啊，高主任啊，不能放支架了，做搭桥啊。确实这样，在临床当中啊，当患者因为啊堵住了血管的血栓太硬，堵塞超过 90% 了，支架放不进去了，或者是堵塞这一段太长了，支架不够长，那么医生啊会给你啊立马做搭桥。搭桥啊从字面上也能看出来呀，就是建立一个新的桥梁，在血管内啊两个堵塞的两头两边各打一个眼，在身体的其他地方啊，主要是从胳膊上或者腿上不太紧要的啊各一段血管下来，接到堵塞这个位置上，就跟新建立一座桥一样啊，让血流啊从这个小桥流过，绕过了淤堵的地方，这就是心外科的搭桥手术。所以大家看呐、啊，不管是内科的支架撑开局部的血管，还是心外科的搭桥另辟通路，都只是临时啊疏通堵点，没法彻底清理啊全身的血垃圾、坏胆固醇，更做不到啊让全身的血管呀一直顺畅流通，啊永远是治标不治根本。我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个典型的患者，还是水利局的局长呢，他姓张，年纪也不大呀啊，还不到60岁呢，去年五一左右啊突发心梗，第一时间就送到了医院抢救，立马做了支架，住院治疗几天以后啊，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啊半夜突然又胸痛了，前胸后背啊呼哧冒汗，嘴唇啊被憋得青紫青紫的，捂着胸口啊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和第一次心梗突发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家属呢赶紧又叫了120，到医院一检查呢，结果在心的位置上又发生了严重堵塞，不得不啊又放了个支架。咱说水利局的局长啊，治病能有负担吗？支架肯定啊会选择最先进的，用药肯定也是选择最贵的最好的，对吧？可就算这样，在第二次出院以后，心脏还会经常啊感觉到不舒服啊，三五天心绞痛啊又会发作一次，胸闷心慌啊更是常态。这个期间啊，他是非常害怕呀再次心梗，更非常抵触啊再次做支架，所以说托了很多的关系，最终啊找到我这来了。我一看他的情况啊，建议他立即用上治根本的活药长效救心丸，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啊，用上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感觉啊，哎呀，这个心脏不像过去那么憋闷了。等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心绞痛啊就彻底消失了。等三副药全都吃完了，

到医院做了个复查，显示呢冠脉呀 啊已经逆转到轻度狭窄了。主治医生都说啊，就目前你这个情况啊，未来10年内呀、啊、肯定不会再出现心梗。现在距离他停药啊已经快10个月了啊。前段时间呢我们还通了个话呢，啊，说自己啊心脏一直非常好啊，任何不舒服的症状都没有了。那咱说啊，为什么当初他做了2个支架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可仅仅使用了3副长效救心丸就能让他10年内啊肯定不会再出现心梗这样的并发症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就是因为活药长效救心丸它是一个3项药油入药的方剂，可做到啊一通水路无心梗，二修电路不骤停，3升心肌没猝死。正所谓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尤其是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淤堵，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啊，它是唯一一个能进入到血管壁里面来溶解啊这个软血栓的。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尿激酶链激酶啊，也做不到到血管壁里面溶栓。所以说沉香药油啊溶栓的效果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啊，就这个道理。用药1小时就可大大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畅通。那咱说水路一通啊，就能让你的心脏冠脉供血啊满血复原，这样心脏就永远不会出现憋闷了，不缺血了。这个时候谁得心梗啊，你也不会得心梗了。当坚持使用3副药以后，3项药油啊还会在心肌啊血管内壁上形成了持久的防护膜，这就像啊给血管啊做打蜡抛光一样啊，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啊那么修得光亮干净，让血的坏胆固醇垃圾直直不会啊在血管当中停留，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不成问题。所以我高明军医啊才有底气更敢于和患者说呀，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救命药，单反经过我点头能给你治的，对效果无一例不满意的。而且现在有国补和医疗补贴，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包括玲珑急救药盒也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也只能免费发放1020个名额。哪怕是刚刚听到节目的新朋友，只要你手速够快，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就可以免费啊带回家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救的时间都没有啊。其实呢我告诉大家不完全是这样的，绝大多数病人啊在发病前最起码是10几个小时之内啊啊是有症状有表现的，只是因为大家疏忽了没能读懂啊这些信号，把自己给耽误了。那接下来啊我就把自己啊从医这40多年在临床当中遇到的特别容易啊被大家忽视的信号给大家总结出来，接下来的内容啊大家呢要认真听啊，记住了，一旦出现的时候完全可以啊救自己一命。就比如啊第一个就是手脚发麻，很多病人啊明明没有颈椎病啊也没有关节类疾病，可却突然出现了手脚发麻的情况，尤其是啊胳膊手上肢发麻，那么就要特别注意了。这就是身体啊给你啊发出了一个求救的信号，在告诉你啊你的心脏很危险了。这个报警信号啊是最容易啊

0: 被患者忽视掉的，有人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前就有不明原因的出现了手脚麻木，都没有当回事啊，可忽然有一天就突拉心梗了，连自己和家属都说呀，这平时身体很好啊，怎么说梗就梗上了呢？那是因为啊，当我们的心脏供血变差的时候，血液就没法顺畅的到达上肢末梢了，一旦神经缺氧就会出现发麻。所以说啊，这个是血管逐步堵塞，心梗来临前的典型的预警信号。那我们怎么能啊提早预判呢？大家平时啊可以在早上起做心电图或者心脏冠脉 CT 造影，确认了心脏啊没有一点问题，再去牙科呀拔牙看牙也不晚呢。那除了这些以外，也有的病人呢在心脏病发作之前胃不舒服，俗话说十人九胃，老年人一般啊肠胃啊都不太好，所以说很容易啊把胃病与心脏病啊引起的胃部不适分不开了，以为是胃病犯了没在意啊，过不了几天啊又心梗了。其实两者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就比如说心脏病引起的胃疼啊，它是一种憋闷胀满的感觉，有时候还伴有钝痛，一般不会啊很尖锐的那种绞痛，有时候啊觉得是火辣辣的很热，好多人恶心想吐。这些情况补医疗补贴啊一料只有八毛钱，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啊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订购。另外现在不管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还可以免费啊领取一个价值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关于这个玲珑急救药盒，那我告诉大家，单发心脏不好的朋友听我的啊，一定要抢一个，随身携带很方便，必要的时候啊可以防止啊心脏意外发生。那接下来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高主任。
0: 哎，
2: 我今天就想接住你的节目哈，告诉

0: 所有的心脏病患者，不要做支架，没用。
1: 啊，老人家，这个不可以啊！我是军医，咱不能欺骗老百姓啊！你要说支架没治好你的心脏病，我信；但是说支架没有用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在心梗急性发作时候，第一时间支架能保命救命，这是咱不能否定的，明白了吧？啊！
0: 哎呀，高主任，你知道我为啥这么说呢？就是我亲身体会，我也是不想误导大家。你看，就我自己，我都放了两个支架，这心脏病也没好。真是又遭罪又花钱，还打水漂了。我当时是突发心梗嘛。现在说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哈，就是我家之前开水果店嘛，我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但我家老头子他特别爱打麻将，
1: 哎呦，这个
0: 不就给我上完货啊，就给我撒谎，就偷摸出去就打麻将去。
1: 哎呦，
0: 这不是，这不有一次让我知道了，就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可能就是当时情绪太激动了吧。就感觉我的胸口一紧，就像那个嘴巴被捂住了那种，就喘不过来气了。那会儿我可是真体会到，就啥叫窒息，啥叫生不如死了。
1: 濒死感觉非常厉害
0: 啊！那上不来气儿，那咋整啊？那我就赶紧打开窗户，这张开大嘴，大口大口的吸气儿。当时就有一种那种喝完酒后想吐那种感觉。但是吧，就又什么都吐不出来。然后我家老头一看我的情况，就看得不对劲儿。就赶紧带我去县医院了。到县医院检查，说是急性的心肌梗死，然后就是各种签字，就做手术，给我放了两个支架。
1: 大家记住了啊，心梗的发生啊，就是因为水路不通，也就是冠脉不通，影响了血循环，导致了啊冠脉发生了淤堵不通了，最终形成了心肌梗塞。当时放支架啊，第一时间保住你的性命。
0: 对对对，是是，高主任。当时我就以为我放了支架我就没事了哈。
1: 这是错的。
0: 但是就从这以后，我就是老感觉心脏这块憋闷。时不时就发生心绞痛。
1: 对，别的还得堵着呢啊。
0: 啊，对呀、啊，就换了各种的药，我这种不行，换那种药，都是吃上管几天事儿。这就一停药就还难受。这不有一天我听那个收音机嘛，听到你在讲那个长效救心丸了。说这是活药，吃到身体里它会动的药。这个我从来我没听说过
1: 啊、
0: 我就想试试，我这一试还真是试对了。活药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啊、
0: 你看啊，每次吃完药哈，能感觉到鼻子啊、耳朵啊、眼睛啊，能感往外冒热气那种感觉
1: 啊。好啊，
0: 然后也就吃了五六天吧，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就是这个啥感觉吧，在胸口就像夏天刚下完雨哈，在刮的小凉风，就那个透凉劲儿
1: 啊、
0: 哎呀，我可高兴了，我自己去买了点猪头肉还庆祝了一下。因为医院的大夫你看又是给我下支架又开那么一堆的药都不行。但是这个长效救心丸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你说这种事儿搁到谁身上，你吃上那么好的好药能不高兴吗？是吗？
1: 对，所以说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碗回天，这句话啊用到你身上太合适不过了。
0: 对，
1: 你之前发生的心梗，
0: 就这服药期间这心绞痛一次都没有发作过。我这个人吧就是急性子。我小孙子还挺淘气嘛，小孩子，我就控制不住，我就想给他发火。发完火心脏就难受，所以就以前我都带不了我小孙子。但这回我吃上长效救心丸哈，赶上儿子跟儿媳妇都出差，我带了有半个来月，心脏这没啥问题，也不闷也不慌也不疼了。所以说我现在就想再买一副，我坚持吃完三副药的。
1: 你这么做就对了。长效救心丸呀、啊，吃完三副药，你的心脏啊能比别人多用20年呢，好吧？
0: 哎呦，那这么说太好了。那心脏这块要是。

0: 比别人多用20年，那想都想不到的事儿，这是。
1: 嗯，
0: 那现在有啥优惠啊？
1: 啊，有啊，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一例药只需要8毛钱啊。
0: 那高主任，那行，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哎，
0: 也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
1: 嗯，
0: 还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好，不客气啊，这是我身为啊军医应该做的，赶紧报名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好好，谢谢您高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高主任你好。
1: 你好，这朋友请讲。嗯，
3: 我也是那个啥，刚听到您那个，我这个心脏那个不太好
1: 啊，
3: 所以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啊？
1: 啊，当然可以了啊。
3: 还真的就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
1: 嗯，更加重。
3: 有一天我正在睡觉呢，就感觉忽然那个啥，感觉上不来气儿啊，当时啊把我就给憋醒了啊。醒以后吧，我就开始啊，这个心慌气短，还有点冒汗
1: 啊。
3: 昨天啊，就感觉这个屋里这个空气不够用嘛，特别难受
1: 啊。
3: 所以我当时啊，拿起这个手机一看，才凌晨2点多啊。后来我就起来以后啊，去这个客厅啊坐了一会儿，透透气嘛，嗯。但是啊，也没有减轻。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之前我老伴给我买过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啊。
3: 我特意赶快把这个找出来吃了5粒。
1: 嗯，
3: 当时过了一会儿啊，确实感觉这个胸口明显的没有那么闷了。但是高主任，那个我现在那个问题是啥？就是隔2-3天、啊、就会犯一次病。
1: 哎呦，
3: 而且这个速效救心丸嘛，都得吃这个10多粒的。
1: 嗯，
3: 所以我就感觉嘛，老是这样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不行啊。
1: 嗯，
3: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长效救心丸能解决我这个情况不？
1: 嗯，我一直告诉大家啊，所有缺血性心脏疾病都是因为水路不通了，水路一通啊，就可以让心脏供血啊全部畅通，让心脏啊再也不憋闷不缺血啊，永远不更塞。像你这种心肌缺血情况啊，对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来说是无异于啊杀鸡用牛刀了，太容易治好了。因为千年活药啊，长效救心丸还有是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淤堵，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又是唯一一个啊能进入到血管壁起溶解血栓的。哪怕是医院临床上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像化学药的尿激酶链激酶，也做不到啊进入血管壁溶栓。所以说沉香药油啊溶栓的效果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用药1小时就可以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啊立马畅通，不淤堵，见效速度非常快呀。当水路通了啊，血流也就通畅了，心脏想更塞都不可能了，好吧？
3: 啊，哎，那我想问一下，像我得吃多长时间啊？
1: 那像你当下的情况啊，一副药就可以轻松解决了，一通水路，让你的心脏供血啊满血复原。到时候啊想得心梗啊都不可能
3: 啊。哎，那我听到说是8毛钱1粒是不是啊？
1: 啊，对了，现在有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一共花不了几个钱呀、啊、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你的问题啊一副药就能好了啊。
3: 谢谢你，我听您的话。
1: 嗯。

0: 那我就现在去打这个电话买一副药。
1: 好，那咱就说到这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哎，谢谢你啊，好的，告诉你，再见。
1: 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哥你好。
1: 你好。
3: 哎呀，你可是我的贵人呐！
1: 哦，
3: 救了我命，我们全家呀，都得非常感谢你啊！
1: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呐，是身为军医啊最应该做的，能帮助到大家，我也是多年行医啊坚守的初心啊！不用客气，好吧？
3: 高主任，我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3: 我到现在呀都不敢想自己吧，曾经离死亡边缘那么近呢！
1: 啊，
3: 有段时间呢。我就啥呢，走几步路啊就感觉眼前一黑，
1: 嗯，
3: 心慌头晕，浑身还发软，
1: 哎呦，
3: 站都站不住啊，
1: 嗯，
3: 刚开始吧还以为是脑供血不足呢，可是有一天吧我发现我这心率吧只有38下，
1: 哟，这么低啊，危险
3: 是呗，完身体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哎呦，
3: 完我姑娘这一看说这哪能行啊，就带我这么上医院去查了，
1: 对了，
3: 嗯，当时让我们背着一个盒子，
1: 对，动态心电图，
3: 嗯，对，说我是啥呢，心动过缓，每分钟心率吧都不到50下，还有好几次就是也就37-8下那样，
1: 嗯，
3: 完了结果诊断的结果是啥呢，说什么房室传导阻滞啊，
1: 啊，对对对，
3: 当时吧就建议我安装那个起搏器，要不说那个，要不嘛说心脏不好吧，可能就是随时就停跳了。
1: 啊，确实这样啊。房室传导阻滞这个大病啊，简单直白的说，就是电路坏了啊。因为心脏本身啊有一套导电电路，负责把心跳信号啊、快速的传遍心室的心肌细胞，让心。

0: 应当整齐有力的收缩扩张。而方式传导组织呢，意味着心房这个和心室电活动完全隔离开了。当心跳多次低于每分钟40次并且很不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心脏骤停的风险非常高。所以说俺气搏器可以帮你预防心脏骤停导致的猝死。
1: 是当时我这一听完我姑娘就说，妈呀，咱不管多少钱呢都得安呢。
0: 嗯。
1: 可当时吧，因为我血糖还太高，完了那个告诉我吧，暂时先把那个血糖得降下来，说调理好稳定了再做。
0: 嗯，
1: 否则他说很容易感染的。
0: 哎，对，容易感染。嗯。
1: 啊，就这么的，我们就先回家了。但回家你说也害怕呀。
0: 那肯定。
1: 这心脏要是不跳了，人不就完了吗？
0: 嗯，是啊。
1: 哎呀，当时啊，我就把那个工资卡呀、存折，还有那金镯子啥的，这都给我姑娘交代了。
0: 哟。
1: 但我姑娘就安慰我说，那个天无绝人之路，
0: 嗯，
1: 没事儿的，会好起来的。
0: 嗯，
1: 哎呀，完了他就四处这不打听嘛，等着安起搏器时间能不能先吃点药啥的哈。
0: 嗯，
1: 完结果问完了这一圈还真打听到了，他有个同学，
0: 嗯，
1: 就在你们301当护士。
0: 哟，巧了。
1: 是，这一聊还认识你呢，
0: 缘分啊。
1: 完就告诉我们说吃点那个长寿救心丸。
0: 嗯，
1: 哎，这一吃你说还真有好转机了。
0: 啊，虽说啊明天和意外啊不知哪天先来，但是我从医啊这么多年，经常和患者说，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们要拼尽100%的努力啊，不到最后一刻啊，坚决不能放弃治疗，对吧？
1: 是啊，当时我就合计等着手术呢。
0: 嗯，
1: 你说这期间吧，别出啥事儿就行啊。
0: 嗯。
1: 啊，根本没想到啥呢，用上长寿救心丸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0: 嗯，
1: 哎呀，吃上也就4-5天呐，我就感觉从胸口啊到腋窝，再从胳膊就顺着手指啊都发麻呀。
0: 哎呦，
1: 我当时还有点害怕了呢，我说这是不是吃坏的咋的了？这是啊。
0: 嗯。
1: 完结果吧，再等2天，我这心脏吧，就感觉不那么发慌了。
0: 嗯。
1: 而且吧，就跳动的，它咚咚的也有劲儿了。
0: 嗯。这是长效救心丸啊，千年活药，在你体内啊循着经络发挥了药效的作用，把你体内的电路啊给修好了。电路修好了以后呢，心脏传导性啊、兴奋性啊、自律性、收缩能力完全恢复正常，信号就能正常输送了，就能让心脏啊不早搏了、不房颤、不骤停。所以说电路修好了，让你的心脏啊传导啊稳如泰山，让心率失常啊不药而愈。
1: 是，我就觉得这长寿救心丸这药太好了。
0: 是啊，
1: 我现在吧，这不是吃完一副药了哈，
0: 嗯，
1: 我在家就天天测着心率啊，
0: 嗯，
1: 基本上都是60上下了。
0: 哎，好啊。
1: 那你说高主任，这情况是不是不用安这个起搏器也行了？
0: 啊，按照目前的心率情况啊，确实啊不需要考虑再按起搏器的问题。那，
1: 嗯，
0: 我建议啊，长寿救心丸最好能坚持啊吃完3副药啊。这样方式传导组织啊才能从根上好起来。而且3副药的治疗啊，3项药油能在血管内啊形成长效护心，这就给血管啊打蜡一样，抛光一样啊，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啊变得光滑干净，血管壁当中不会再形成啊动脉硬化，让血管的管腔啊越来越宽，越来越干净，这样就可以让你的心脏比别人多活10年，没问题啊。嗯，
1: 那我就听你的告知，
0: 啊，
1: 那我就再买2副呗。
0: 啊，对了，
1: 现在吧，你说还哪有那个8毛钱的一粒药啊？
0: 嗯，
1: 可比我们安的起搏器省的太多了。
0: 啊，省太多了。嗯
1: 嗯，真是特别感谢高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长效救心丸的好药啊！
0: 嗯，啊，不用客气，长效救心丸呢，凡使用过的患者对效果啊没有不满意的，
1: 嗯，
0: 所以我才总说呀，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就知道了吗？只有你自己用上了才会明白啊，什么叫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那你现在用啊这么好了，效不更方，坚持用吧啊，后续有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1: 好的，高主任，那先再见了啊。
0: 嗯，好，再见了啊。好，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8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 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三副药，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我想给我弟呢买一点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哦。
3: 现在买的话有啥优惠吗？
0: 啊，有啊，现在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啊抢着这个名额才行，好吧？嗯、
3: 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就去打电话。
0: 嗯，
3: 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啊真的太牛了，
0: 好吧。
3: 我了70多年了，自从检查出这个心脏问题后
0: 啊
3: 每次去医院给我开那个药、
0: 哦、
3: 都是拿袋子装啊、
0: 哦、
3: 这得有个10年了
0: 啊、
3: 哦、哎呀，要不是遇到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好药啊，
0: 嗯，
3: 哎呦，这把老骨头啊恐怕都熬不到现在，熬不住。
0: 哎呦，看来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啊，是用上了长效救心丸、
3: 嗯、
0: 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是301医院的军医主任啊、
3: 嗯、
0: 啊，我们301医院的啊院训就是啊，幸军为民，服务于民，所以不能拿任何老百姓的性命啊开玩笑。我就敢有这个底气啊，啊，长效救心丸，心脏病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谁用谁见效。
3: 我现在啊是特别相信你说的这句话，
0: 嗯，
3: 因为不光我自己吃了好啊，我还介绍身边5-6个姐妹呢也吃了、啊、
0: 哎呀，好啊好，
3: 大家伙儿呢都说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呢非常好，
0: 嗯，
3: 其实最开始吧也是我儿子啊看他同事他妈呢吃得好，
0: 嗯，
3: 才给我买回来的，
0: 嗯，
3: 我儿子同事他妈是重度的心衰吃好了，
0: 嗯，
3: 我儿子呢合计呢我吃上呢肯定也能有效果，
0: 嗯，
3: 其实我这身体吧最开始出现的是高血压和这个心肌缺血
0: 啊、嗯、
3: 但那会儿呢觉得没啥症状嘛，也还年轻，
0: 嗯，
3: 就没怎么关注，直到这7-8年前吧突发了这个急性的心衰，被送进医院呢抢救了啊、
0: 哦、嗯，
3: 然后这个医生给我定的是中度的心衰，
0: 嗯，
3: 当时呢晚上睡觉呢不能平躺，一平躺下去就上不来气，
0: 哎呦，
3: 严重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恶心想吐，可晚上呢不睡觉又非常困，只能靠着枕头半坐，嗯，这么眯着睡嘛，
0: 嗯，
3: 哎，那个时候啊可真是，哎呀，人家到晚上是休息，我到晚上是熬夜，白天呢就算说走路啊走个平路，
0: 嗯，
3: 哎，就是走个4-5米不到就走不动了、
0: 哦，
3: 上楼呢手里啊什么都不能拿，一点劲没有、
0: 哎、
3: 走几个台阶啊这心脏还咕嘟嘟的跳呢，
0: 哎呦，心衰患者最怕突然用力啊，像提东西上楼啊爬楼梯啊情绪激动啊，这些时候啊就像老车啊爬坡一样啊，得油门踩到底，这时候其实啊很容易抛锚啊，半路趴窝，人也是一样啊，心衰患者的心脏功能本来就已经衰退很厉害了，强行超负荷运转呀、啊，随时都可能啊骤停猝死啊！
3: 啊，可不嘛，那会儿我都感觉自己啊撑不了多久了，所以啊，我儿子给我拿回来这个长效救心丸时啊，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当时呢，只有一个想法，能让我心脏舒坦点，
0: 嗯、
3: 别说那总是那个喘了就行了啊。
0: 嗯，
3: 因为那会儿呢，我最怕的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呀、啊，就裹这个救命药了。真的是，
0: 嗯、
3: 我当天吃上哈。
0: 嗯，
3: 哎，我觉得这个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堵得慌了、
0: 嗯、
3: 哎，憋闷了，原来呢你跟那人闹一天都没事儿、
0: 啊、哎呀是啊，
3: 哎，像这个腿浮肿呢也都消失了，我现在呢穿38码的鞋嘛就全都大了、
0: 啊、
3: 以前不行。

0: 话穿不上了。上个月我吃完了有三副的长效救心丸嘛，我去医院复查了，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呢功能恢复得非常好，射血分数呢完全正常，现在呢都停药也一个月了，也没说有什么复发的这个迹象。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让我意外的是啥呢，不光心脏好了，现在我血压也挺好的。
1: 哎呀多好、啊、
0: 哎高主任，我是真的一点没想到，我这也是活了一把年纪了嘛，还能把身体啊重新调理好，真的高兴。
1: 太好了啊，我总说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会治病的大夫。长效救心丸呢不是顶药啊，轻症一副，重症最多三副，就能把你的心脏病啊从根本上解决好。像心衰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心肌细胞啊那么衰退太厉害了，而长效救心丸呢可以焕活心肌细胞啊，强心肌固心本，就相当于给你的心脏啊加了防护墙一样，让你远离猝死，让你的心脏啊永不衰竭啊，相当于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以上啊，好吧。
0: 哎呀高主任真的特别感谢您，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啊。因为我弟呢前几天去看中医了，说是冠心病睡不好觉，我合计呢我用这个药是挺好的，我也想给我弟他用点吧，麻烦您给他看看他这个怎么吃啊。
1: 好，不用这么客气啊，守护百姓心脏健康本就是我分内的大事，你弟的情况啊让他自己来和我说，这样更能啊辨证实质正确，好吧。
0: 好的好的高主任，那我听您的，那我先给他那个打了个场外电话，把名额先抢上，这样呢好能享受呢1.8元的一个优惠嘛。
1: 对对对，
0: 哎高主任，那我现在呢还能免费领取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吧？
1: 啊，这个可以啊，那得抓紧打电话呀。咱就先说到这好吧。
0: 好的好的，行，那高主任谢谢你啊，您也多保重身体啊，那就再见了啊。
1: 好，谢谢啊，再见。
0: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还真是。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0: 010-8410-9427。
2: 请听新编评书。
3: 日本特务美智子带领他的别动队，也就是暗杀团，住进少本良家。3天没有接到灰狼情报，常素云着急了，埋怨美智子不该杀了情报员郭岩。美智子说，我军损失这么大，我怀疑这个人是杨靖宇派的送的假情报。常素云说，绝对不会，别人不相信，灰狼我相信，他是我们派去长期打入革命军内部的一名

得的好地宫。过去我在中共磐石地下县委工作，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一直在共产党内部深藏不露，只是在我和老王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他才出手相救，使我们得以逃出来，我才认识他。另外，从他几次传来的情报分析，哪次不是准确地指明杨靖宇的行踪，这次的

简单的归咎于灰狼，你杀他的情报员，那边可就少了助手，情报就没法转递出来，你说是不是？美智子说，你说完了，听我告诉你，我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大和民族的优良作风，发生重大失败，慢说是被杀，就算上级不杀，自己也该切腹自杀，向天皇明志，今后你我也是一样。他这几句话说的常素云心里激灵灵的，后背直冒凉风。你甭管，我还有办法。他找来了别动队队长江二喜，命令他带出所有的人分头去打探杨靖宇部队的行踪，一定要准确无误。叛徒江二喜这小子坏呀，他很快就找到了杨靖宇的驻地。杨靖宇现在在哪儿呢？他人马已经离开了二密，取到人被害，杨司令又怎么在二密打伏击，击毙了邵家奎和2000多日伪军的事儿说了一遍。正说呢，就听门口有人说话，哈哈，原来你是个反满抗日分子啊，私通革命军啊，把两口子吓一跳。话音刚落，棉门帘一挑，从外边蹭蹭蹭进来一个人。孙少坤一看，哦，放心了，原来是同窗好友，叫孙真，又是啊没出五服的兄弟。孙真的父亲叫孙万贵，是木帮的把头出身，现在是本乡的乡董。乡董啊是日本人封的，相当于我们的乡长。别看是日本人封的乡董，这个人人缘挺好，表面上啊是为伪政府做事，实际上为了护庇一方百姓，东北岔乡里组织一支村民自卫队，有20多人，表面上是给敌伪做事，实际归这个姓孙的领导，是保护本地的老百姓一支队伍。孙万贵是孙少坤本家叔叔，他的儿子孙真自小跟孙少坤是私塾同学，长大后俩人情同手足，关系密切。今天听说少坤由外地回来了，特意来看他，走到门口正听见两口子谈话，孙真听清楚了才挑帘进来。孙少坤见好朋友来了，非常高兴，拉进来坐在炕上，就把如何见着杨靖宇的事说了一遍。孙真说，太好了，平日啊咱总想抗日，可是报国无门，这回可遇到正投降主了，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这位杨将军呢？哦，当官的不好见吧？谁说的？杨司令那个人待人平和，一点官架子没有，和在老百姓说话唠嗑可随和了。他的部队住在哪儿？就在岔里的牧场。那咱俩去见见，好啊。他媳妇儿说，你俩急啥呀，人家不会马上走，吃完饭再去，哎，回来再吃。孙少坤拉着孙真往外走，他干嘛这么忙啊？原来孙少坤有自己的想法，他想把孙真介绍给杨靖宇，再通过孙真做他父亲工作，争取孙乡长借此机会把纳尔轰发展成抗日根据地，留住杨司令。他们来到了牧场，哨兵认识孙少坤，孙大夫来了，这位是谁呀？哦，这是我的朋友，我带他来见杨司令。司令在吗？在，在军指挥部呢，请进吧。这时候杨靖宇在临时指挥部里正和一个同志谈话，这个人是中共通化地下省委派到纳尔轰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叫尹夏云。他过去曾在磐石县工作过，是从那儿调到纳尔轰，和杨靖宇在一块工作过，两位战友异地重逢是格外欢心。尹夏云早就听说了
杨靖与二密歼敌大胜邵家奎的时候。

他说，你来得太好了，这一仗对我们今后打开局面是大有好处。接着向杨靖宇汇报了这一时期地下党的工作情况。杨靖宇一听啊，产生一个新的设想，他又详细了解了纳尔轰的地形、地貌、人文环境及敌情。纳尔轰在哪儿呢？在蒙江县东北，隔着一条山脉，山脉叫龙岗山，这边和华甸相接，东边是松花江，松花江对岸就是扶松县，往西是金川县、柳河县、辉南县，往南接近临江。纳尔轰四处群山环绕，山连山，岭连岭，全是原始森林，天然沟壑，地处偏僻，交通阻隔。而在这些天然形成的许多大大小小山沟里，散居着一些小村落，多是啊猎户和神农。杨靖宇听了非常兴奋，太好了，这个地方要藏个万八千的军队，根本不会被敌人发现，既适合大部队休整，又适合分部作战，是个天然的抗日战场。根据老尹汇报情况，他又得知这一带的民众抗日情绪很高，正适合在这里开辟抗日根据地。他又对老尹说，听说原来奉军王凤阁师长也在这一带活动过，他领导旧部改番号抗日义勇军，后来啊也不怎么被日军给打垮了，他灰心了，把大部队改成木帮了，少部分人当胡子了。抽时间我拜访这位先生，动员他再重新振作起来抗日，如果我们有时间，你找他通通气儿。还有你这地区有个叫孙少坤的中医大夫？老尹说，有啊，他是祖传世家，医术很高明。你怎么认识他的？哦，我是在三姓屯小山村见过他，他给我的伤员治过病，这个人很有正义感，你们重点培养发展成我们同志。正说着，江峰进来报告，军长，孙大夫来了，还带了一位说见你。嘿，说到他就来了。老尹说，那我先走了，不用回避，正好一块聊。哎，请客人进来吧。孙少坤和孙真进来，杨靖宇笑着迎上去握手，孙少坤把孙真向杨靖宇做了介绍。杨靖宇说，欢迎欢迎。接着介绍老尹，这位啊是我的挚友，姓尹。孙少坤说，这位先生好像在哪见过。老尹说，你不认识我，我可熟悉你，我是牧场的。哦，寒暄几句，孙少坤把话引上正题，我这个老同学又是兄弟，他的父亲是纳尔轰湘董，但可不是汉奸，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他在这当这个湘董，就是搪塞鬼子和警察。杨靖宇说，我们正需要这样同志啊。孙真说，我想把我父亲叫来见见杨司令。唉，不用叫你父亲来，今晚上我去看他。好嫩办吗？好啊。为什么要晚上去呢？因为革命军目前是游击性质，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常住，地方党组织也处于地下工作状态，不能公开，如果大白天去孙家拜访，恐怕给人家带来不便，这就是杨靖宇细心之处。当晚他和老尹带着两个通信员去老孙家门前一看呢，这是建在山坳平地的四合院，周围的院墙是用树枝条加的帐子，中间有五间北房，都是青砖草顶，东边是厨房，西边是牲口棚兼草料棚，院里还趴着一条黄狗，见人叫两声也就夹着尾巴走了。

白茶桌子、白茶凳子、柏木柜子，和平常山里人家没啥两样，直朴无几分好感。我这不速之客，到家串门不会有啥不方便吧？看你说的，没有事都请不来，队伍走后敌人还会再派一伙，要是派了一个更坏的，那还不如留着这个。不过我们得敲打他一下，给点颜色看，让他今后啊夹着尾巴做人，少干坏事。我还想把这个面子给你老。说着他伏在孙万贵的耳边说了几句，孙万贵一听连说高，还是杨司令考虑问题高人一筹啊，就这么做。拜访完了孙万贵之后，杨靖宇回驻地和老尹谈得很深。第二天老尹回木邦了，杨靖宇找来苏建梅，建梅，派你去完成一个任务。哼，没任务你是想不起来我，啥任务说。一会儿你带一个营去西南岔的警察中队，端了他。不，咱们这么办。嗯，保证完成任务。他命令一营长集合队伍出发了，路上单独向一营长赵振刚交代了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执行办法，一定要严格执行命令，令行禁止。赵营长问，要是有的敌人不听招呼开火呢？那就坚决消灭呗，有几个脚牙的就干掉几个。哎，不是全消灭，是杀一儆百。懂。就这样，苏建梅带领一营人马来到西南岔，警察大队早就得到消息呀。深沟高壑，连沟沿的吊桥都扯起来了。苏建梅他们倒在护墙沟外，一个营三个连迅速散开，做出进攻的态势。这个森井队呀，是一个大院套，四周都是用整圆木排在一起竖起的高墙，两丈多高啊，四角都有炮楼，上面架着机枪。苏建梅带着革命军在大墙的正面排开阵势，看墙上鸦雀无声，如同无人之境。里边有人吗？有啊，他们知道被围了，早就知道。昨天晚上有人送信说革命军要来收拾你们，你们有点准备。谁送的信？是孙乡长派手下的民团自卫队长王爱秋来送的信，说的挺厉害。他说杨靖宇司令带大部队过来了，在二密打死日伪军两三千人呢。知道为啥吗？因为邵家奎在三姓屯杀人太多了，跟着日本人跑，敢跟革命军较劲儿，结果玩完了。我们老当家的孙乡长说了，你们人少，动手肯定都得死，你们千万别伸手，想法讲和，实在不行投降也比送死强啊。到时候孙乡长来替你们说说好话，争取和平解决。这个伪警察中队的队长叫侯成山，他的森林队归邵本良直接统辖，因为邵本良除了是旅长外，还兼任通化地区警务司令，一切武装警察都归他指挥。邵本良没文化，认不得几个字儿，把侯成山的成字那三点水给去了，叫侯登山。他还拿他开涮，侯登山，侯登山，你登我的长白山，冬天饿死你个王八蛋。侯成山乐了，冬天我就找点塔松松子啥的对付一口，咱入乡随俗，不行啊就找老百姓要口吃的，哎，对付着活呗。他说话低调，人缘不错。今天一听说杨靖宇的大部队要来，那么一支大部队浩浩荡荡开进纳尔轰东北岔，他能不知道吗？早就知道了，可没想到

明天要来打他。他是绝不敢接招，本来想带部队跑，逃跑，可是连里还有俩鬼子的曹长当督导官呢，想打打不了，想跑又跑不得。听说孙湘董肯来解围，他半信半疑，也只好硬着头皮顶着。今天苏建梅率一营这一堵门，侯成山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了，心说完犊子喽。俩日本督导平时作威作福，今天一看要打仗也傻眼了，说鬼子都不怕死，谁说的？谁的命也不是豆包换来的，何况大老远的从富士山那边隔山片海的跑长白山来送死，谁愿意呀？现在他俩一改往日的威严，像孙子一样的求侯成山说，侯桑，你得无论如何想办法能保住我们，好活着效忠天皇。侯成山说，好，你放心吧，我绝不把你们交出来。嗨嗨，这两个鬼子嘴里说嗨，心的话，侯成山呢，只要革命军一走，我们就要你的性命。

0: 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他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
2: 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们呢这个段的时间呢不干别的事儿，啊，咱们专门聊一聊啊这些眼病患者，啊，你别管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啊，你别管是这个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是视网膜变性、黄斑变性、网脱，啊，这些人咋办是吧？哎，这些人难呐，苦啊，这一辈子行医我了解呀。可是呢今天呢，哎，节目刚开始，我打算呀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啊应该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啊，现在在小学课本里边那也是一篇课文啊。可有的时候就这样，这个你越觉得熟悉的东西呢，哎，可能啊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方面。这个故事什么呀？就叫卖油翁啊。说这儿看到很多人，哎呦我知道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但是呢我还是打算在这儿啊简单的把这个故事啊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卖油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古时候啊有一个常胜将军啊，百战百胜，他的这个剑法呢特别的棒啊，说是有百步穿杨的功力。说有一次呢他在家里边招请了一大堆的宾客，在大家的这个拥护啊啊这个众星捧月一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将军呢就想又展示展示他的剑法啊，大弓射箭啊，凑凑几箭啊，把远远几棵树上的叶子就射落了下来，众人鼓掌。

0: 可这个时候呀，哎，门口有一个卖油的老翁啊，看到了以后却不以为然。这个将军不高兴啊，别人都夸我，都捧着我，你咋还不以为然呢？哎，这个老翁呢也不说话啊，就拿了一个油葫芦，在这个油葫芦上面呢又盖了一枚铜钱儿，同时呢拿起他的小油勺啊，就打了一勺油往这油壶里灌啊，就发现呢这个勺子呀把这油都倒光了以后，哎，这油是一滴不落的灌到了油葫芦里，这个铜钱的钱眼呢是一点油都没蹭着啊。这个卖油翁说了一句啊，无他为手熟耳啊，说啥意思呀，说这也没什么，就是手啊练得多了，熟练罢了啊。这个原文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呢我却品出了不同的含义啊。什么含义呢？你看啊，咱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哎，这没什么啊，就是熟练罢了，没什么。哎，咱们在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两重含义啊？是不是？哎，第一个，哎，这事儿我轻松拿捏，对不对？这个再一个呀，在当时为什么说这个卖油翁会说这话，一方面呢是对他的技术的自信，再一方面啊，说到那个时候，说大家可以想，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头啊，能够做到是眼不花手不抖，眼症叫什么炎啊，现在讲的泪囊炎，像这个心火过旺造成的这个翼状脓肉啊，火怒眼，这些的等等，这些个眼病的才能达到啊别人达不到的效果，是吧？这才叫是专门研究眼科，你这才不忘说，哎，就开始研究这个事儿。那最后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现在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那这种多肽类物质啊，分子特别小啊，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而且这种肽类物质啊，就像不流血的手术刀一样，就像咱们身体的消化酶一样，能干什么呀？就是能把眼睛分解开，就像把那乱麻呀给你呀破开一样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眼底视神经再得到充分气血营养的作用。我跟厂家约定，我把我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无偿捐献，这个企业呢必须拿出名额，是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点名额用完，咱们只能以后恢复原价5960了啊！眼病恢复是没问题，就是花钱多少不一样。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你当地电话来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诊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

0: 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
1: 这活动随时结束啊呀？
2: 对，这个活动呢，就是人家厂家拿出一部分的这个名额来资助大家啊，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所以不可能持久，知道吧？你光成本价销售了，你说这个企业工资怎么办？对吧？
1: 是的，我知道哪嘎有东西啥的磕着碰着差异，上厕所有时候老伴儿搀着或孩子在家啥碰扶的，所以当时心情挺低落，挺遭罪呀。
2: 肯定，0.05啥概念？很多人不知道，0.05就是说呀，大概有这个脑袋那么大的一个字母放在眼巴前儿，你才能看见它有个黑影，就是这么个概念啊。
1: 对呗。
2: 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吧？啊，
1: 嗯，完就是。用药没少用，效果也不好。或者这个听你讲这个眼细胞分泌十八单，说是那个好像国药准字的。
2: 对，是的。
1: 这么我买了，我记得就是两三天吧，就是眼珠子眼压下来点了，眼睛不那么胀乎疼了。
2: 啊、
1: 就是七八天吧，十来天眼压基本就是20往里了，十七八。
2: 啊，先下来这正常了。
1: 对，眼珠擦也胀乎疼了。黑点飞蚊变少变小，视野多少恢复点儿，一个疗程吧，一个疗程基本眼压就正常，就是16-17个了。眼珠不胀不疼了，反正这个黑点飞蚊变少变小，视野逐渐恢复点了。
2: 哎呦，这就对了啊！我说了嘛，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的混浊，这不是啥大毛病啊。很多人还因为他发愁，这个不值当的。但是你要是这个出现了所谓的视野缺损，啊，其实那就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或者是有黄斑变性的问题，这是大事儿。视神经退化这是大事儿，弄不好真就是要失明。而且过去确实治疗的方法不多，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通过我这家传之法五脏同治，通过这个提取出来的小细胞小分子这个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呀直接渗透到眼底，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的话呢，眼底视神经包的萎缩退化一点点恢复了啊，视野找回。
1: 巩固一下疗药啊。
2: 啊、哦，我跟所有的人我都交实底啊，就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继承了传统中医五脏治眼的方式，又采用现代的这个眼科提取工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具有分子小、穿透强、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和眼底结构这方面的作用啊，所以呢，它是能够达到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的啊。大家如果愿意去验证，你可以去医院治完以后，你做这个 A 超啊、B 超啊，是吧？当然，你要愿意花着好几百块钱，你去做啊，医生会给你个结论，你这个眼底已经
3: 出血，
2: 还
3: 有玻璃体混浊，这角膜炎，哎，你说这眼睛啊，都让我得全了。
2: 是吧？
3: 这一天你说呀、你做个饭、行动各方面，人啊脏乎乎的还疼。
2: 啊！
3: 你这这药吧也没少买，你钱也没少花，这效果就是不见好。
2: 是吧？
3: 那个后期吧，我也是有一天就不出门啊，这不就听到哪个是你的讲座了？我听讲的这个复明十八单，因为别人用的都不错。毕竟吧，我没用过，当时我也没敢多买，就让孩子给我买的，买了三个疗程的。买三个疗程了，我现在用了2.5疗程了，这效果真是不错。因为咋的？我大概用了1-2天的时候吧，你说我就感觉咋的，这个雾啊好像就变薄，不像以前那么厚了，感觉。
2: 啊，就开始能散开了，是吧？
3: 哎，对，就那种感觉。
2: 好，
3: 用了大概能有1周了呀。哎，这角膜炎就见好，也不上不怎么疼了，但是也疼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2: 您看看啊，好，
3: 是的，我就是用了自己有信心了。刚才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这个黑影啊，就变现小了，
2: 哎，
3: 这个小黑点儿，一点一点的就有没了。
2: 对了，
3: 这个雾啊也更少了。
2: 对啊，这就是咱们这个从这个中医上来讲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因为这里边含有引经药，它能够使这个引
3: 点到医院去查的。那个我现在左眼睛是0.4，右眼睛0.6。
2: 嚯，你看看，哎，这视力提上来了，哎，这是咱们最终目的嘛，啊，好。
3: 是啊，哎呀，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都不行了。我这邻居都没人就问我，你这以前我就不敢出门呀，就这视力出门不是磕磕绊绊的。

0: 孩子也不让出去，老伴儿也不让出去。现在一出去了，一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看不着你，这一说我现在这病情，他们都替我高兴。我说以前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不是拿个咸盐当味精，就拿味精当咸盐。
1: 对，
0: 嗯，你说现在看着电视啊，你说看着手机啊，这都能看了。
1: 啊，好好。
0: 嗯，我说咱们这个名目十八般，真是名不虚传。嗯，这不我就有点啥事呢？这不我听说活动说是一千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剩三个疗程吗？说赠品不多了，快结束了。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打半天总算打进来了。哎，这就剩一小部分了。我说咋整？我还能不能赶上这个活动了？
1: 活动还能赶上。现在确实这个名额呢，马上就用完了。所以呢，名额用完，活动肯定就要结束啊。这也就是最后这点东西了吧？啊，这个但是现在定还来得及啊。像您呢，现在正在恢复当中，一定要把后边的疗程要用足用够，因为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特别是像咱们这个视力的提高啊，眼底视神经的修复啊，眼底这个血管脉络膜的这个修复啊，你一定要给它治彻底喽。这样呢，我就能保证你以后能真正放心停药，停药以后也能达到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这个就没问题了。但是你之前你得把这个路你得给它铺平喽，你得把这个药你得给它用够喽，对吧？哎，哎，
0: 那我现在是打进电话了，你是不是报名就能给我报上了？
1: 哎呀，这个可不是啊，这个报名啊，必须是你打你当地的电话啊，因为这个咱们每个地方现在剩多少名额，这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我也看不到，你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赶紧定吧，这活动马上就没有了啊。
0: 哎呀，那是，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先赶紧打电话报名报上，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行，哎，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
0: 嗯、
1: 啊。
0: 哎，那好，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

0: 阅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2: 你好，老师，
3: 哎，
2: 好不容易要打进来了，我是辽宁营口的穆素兰。
3: 哦，营口的啊，你好，
2: 哎，
3: 欢迎你。
2: 你好啊。大前天呢，我订了6个疗程的，买这1000多呀，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真的不容易。这听说呀，这赠品一小部分，结束那个没有了，就立刻结束了。我就想问问，那我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活动了？听说结束后，这不是涨价之后就恢复原价5000多呢吗？
3: 哎，恢复原价是5960，这个没错。但是呢，您肯定不会呀，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现在名额是马上用完了，一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了。但是呢，您没送到是因为啊，这个物流需要时间啊。我们呢，给你的这个政策，给你的药已经发出，已经就在路上了，知道吧？
2: 哎，
3: 那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企业，那说话算数的人来讲，那不能说啊，说应好你的，最后变了卦了，让你多掏钱，这绝对不可能。
2: 哎呀，有你这话呀，这我就放心了。但是啊，我打电话也不容易，我就是那个想也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让你帮我看一看。
3: 哦，可以，您什么情况说说看。
2: 好，我这不64吗，我眼睛啊，就看啥东西模糊，就好像总像在澡堂子里看东西似的，模模糊糊的。然后我这眼前呢，还有像水波纹似的那个东西，看啥都像是水波纹似的。
3: 哎呀，这个
2: 小黑点儿，
3: 是吧？这个雾啊，小黑点儿啊，这都是小事儿啊。雾，你讲啊，这年头岁数大了，这个晶状体、玻璃体啊，里边不干净了啊，有点呢，要求必须是5日之内送到啊。我给你稍微催一催，好不好？
2: 行行行，
3: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药以后，您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
2: 哎，行行行，
3: 哎，行。那好，那就先这样。
1: 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毒含眼细胞富明多肽。
2: 那分就看清无关了啊！
3: 高兴不高兴啊？啊！
2: 当然高兴了。你看这个，我在有时候在楼下碰，也以前都不敢出门嘛。
3: 啊。
2: 眼神好了，我这出去溜达溜达。
3: 啊。
2: 我那个对面楼上的老李啊，老张啊。
3: 啊
2: 我那原来给他们打招呼了，原来不行，原来是戴眼镜也瞅不清楚人家，还总是认错人。
3: 我接触过很多老同志啊，就是说啊，原来呀不敢出门，就怕呀别人说自己呀这个眼光高啊，说瞧不起人 啊不是跟人打招呼，其实哪是啊，那眼神不好就是看不见看不清啊。哎，现在呢出门老远就跟人打招呼啊，别人也说自己变得热情了，实际上就是眼睛好啊，价钱上肯定划算多了啊。你原来5960，现在就花1490，那差太多了啊，能够相当于报销3/4都省了啊。关键是啥呀？关键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眼不屈呀，啊，它有这个好效果，能让眼睛复明，就是咱们5000多，那也觉得值。那现在呢，是因为有了咱们这个晚了啊，节目时间也都快到了啊，您什么情况吧？啊，别着急，跟我说说看。
4: 哎呀，你可能不着急吗？你说。你3个疗程挣3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关键咋的？说赠品咋的不多了，剩一小部分了，要立刻结束了这个活动，我这么在这着急的，我寻思要给我定一个1000多、
3: 哦、
4: 3个疗程挣3个疗程的，
3: 是吧？哎呀，这个呀必须赶紧用上药啊，要不然呢，这个眼睛如果说再出血，那就跟那个脑梗、脑出血似的，是吧？那前面说能止住，再出血以后影响多大，谁知道啊？会不会因为这出血造成视网膜剥脱，造成这个整个的一下失明？这谁都不好说啊！这个呀，赶紧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

0: 十八弹呢，赶紧给它用上啊，把这个眼底这个淤血能散开，把眼底血循环能打通，而且用上那天开始算，首先这个眼病一天比一天好，这就不会有失明的风险了啊。
1: 是，
0: 但是这个政策呀，得你和你当地联系，
1: 嗯、
0: 啊，得看你当地啊。你现在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一个都做不了。你当地现在出了多少个名额呀？我不知道。所以呢，你赶紧和你当地联系，抓紧报名，就这点名额了，用完可真是快要结束了啊。
1: 是，我寻思跟您打进电话不容易，我真打半天呢，给我急都急完了。你看我这个表姐，人家讲话了，像你说眼底出血啥的，六疗程全用完了，人家都好了。我和她的病吧不一样，我咋的？我这青光眼，大部分是开角型的。
0: 开角型的啊，开角型、B 角型、B 角型的发展快，开角型的发展慢啊，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情况？
1: 还有玻璃体混浊呢，完我眼压高，眼压高就是脑瓜子疼，眼皮发硬。关键咋的？我那个左边左右往外看，还有往里看，那两边咋看不着呢？黑漆漆的。
0: 你看，哎呀，你这个毛病时间长了啊。要是B角型青光眼，你别看它发展快，但是症状重，它治的也早。这个开角型青光眼呢，它这个发展慢，它就像那个血压呀，一点一点的140多、150、160，一点点的往上走，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看现在整个眼底视神经啊，已经有严重的影响了，已经有退化了，看不着的地方就说明视神经已经退化，已经逐渐快要丧失光感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救，如果说呀发展厉害了，没得救了，大罗神下来了你也得失明，知道吧？这个呀，你赶紧的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赶紧用上，通过细胞治疗，通过复明多肽，这样才能够激活眼底视神经，知道吧？你这个呀、能治，但是得抓紧了啊。
1: 那我用咱那复明十八单的话，我那脑瓜疼，还有这眼压高，眼压现在又是29啊，一个28，一个29，是能降的吗？关键眼前这小飞蚊子带膀子线头子，还有那小黑点子，哎呀，可多去了，是不是都能给我治了吧？
0: 对，这个没问题，这都是这个眼压高带的，知道吧？这些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3-5天的功夫呢，眼睛的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的头疼啊，这些情况就明显好多了啊。这个一不疼就轻松了，脑袋紧箍咒就解了，知道吧？这个特别快，关键是眼底视神经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重，这个得恢复的慢。明白吧？
1: 行，那我知道了，我相信您，我听你肯定能比平常那些常规药能好。
0: 那肯定没问题啊！你就从你当地赶紧呢打电话，抓紧报名吧，可别着急上火了。你这个病啊，着急上火，眼压高，长得快呀！
1: 那搁我们这报名，你搁你那就给我报上得了呗。
0: 这个真没办法，你要是已经定着名额，让我给你催一催，送快点，这可以。这个名额，这个。钉是钉，卯是卯，一个都多不出来，现在马上就快要没了，你赶紧定去吧，好吧。
1: 那行那不麻烦你了，也行，我自个儿去打电话，叫家里人也帮我打吧，报名。
0: 对，几个人打，这样的话定得快一点啊。
1: 好，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哥您好。
0: 你好。
3: 可算那个瞅着你来打你电话，真不容易，找你都这么难找呢。
0: 是的啊，大家伙都想找我啊，所以说呢，通话肯定得一个一个来呀啊。
3: 是啊，
0: 您说找我什么事儿吧？
3: 听节目，听3-4天了，我家是沈阳和平的。那个我听你活动说是从现在这个十八单买发疗程送发疗程的1000多块钱，完了说这那个赠品没多少了，立刻就结束了，你赶快帮忙给我定上吧，这个原价那个6疗程5000多，那得省多钱呢？
0: 哦，那省3/4啊，个人才花1/4啊，1000多和5000多比，谁也能算出能差多少来，对不对？啊，那眼病都见过啊！您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病症啊？
3: 哎呀。

0: 我的这个好几样病呢，最重的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夜盲症。
1: 夜盲症。
0: 晚上那就出去了就不可能了，这个看不到。就白天现在视力都下降了，在这那个十米开外都瞅不清是谁，男女都分不清。完了前面还有个黑影挡着，说是玻璃体浑浊。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就这个筷子直了。
1: 视网膜病十八单呢，咱们从病根上啊，打通眼部循环，补充眼底气血，其实都是气血不通造成的啊，这个可以治啊。你讲来。
2: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
3: 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
2: 十八单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单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单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单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单播与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我那也是不断的精益求精，不断的提高自己啊，这个呀其实就跟咱们学习一样，这个过去老话讲啊，叫学到老活到老，活到老又学到老啊。这个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说呀也是如此。如果说你仅仅满足于从干治眼，那你也只能治个白内障、青光眼。那如果说你愿意多下几倍的功夫，啊，你能够知道，啊，咱们中医讲，是吧？这个木、火、土、金、水的五行运行规律，相生相克的运行法则。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了啊，肝肾同源是吧，那你啊就要同时把肾加上啊，而且呢又知道肝木生心火啊，母病及子以及子病及母的道理，你就知道了啊，应该呀把这个心也得加上是吧。哎，这样的话呢，眼干眼涩，眼睛胀疼，啊，结膜炎、角膜炎，现在说的泪囊炎，啊，翼状乳肉，啊，火乳肉，是吧？这类的病，那就难不住你了。哎，如果说你还能知道呀，这个相克相侮这样的道理，是吧？啊，你肝木还得克脾土。是不是？哎，另外翻过来讲呢，肺金又克肝木，啊，你再把这个肺和脾再加上，啊，那你这样的话呢，那这个眼睛的各种，包括现在讲的高血压并发的眼病、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那这就难。

助你了，是不是？哎，随着你接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找你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各式各样复杂的眼病你都得要面对呀。所以做个医生来讲呢，你就得不断的去扩充你的知识，你得不断完善你的治疗方法，这才能让这个眼病的患者呀，哎，才能够满心期待而来，是满心欢喜而回呀。那到了近现代呢，啊，随着咱们这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越来越多，眼睛出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那都不是啥大病了。黄斑变性的人、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甚至是网，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刚开始出现的，哎，那就是夜盲症，啊，就是晚上看不清。就因为这个病啊，他到处看病，看了得有5年的时间，在他们的看东西啊越发的模糊，颜色开始逐渐失真，啊，在他这个眼睛呢看的东西，在他看来就接近于黑白片儿，是吧？你看现在咱们条件好了，都看那个大彩电，啊，但是咱们上岁数人都知道啊，原来技术不行的时候，咱们看的都是黑白电视。那要是让你啊，现在再回去看黑白电视，你还能习惯吗？那肯定不习惯，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患者也是一样啊，虽然不停的在治，但是视力呀，这个色彩呀，越来越差。这患者心里边急呀，啊，急呀。说当地有办法吗？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当地医院医生最后跟他说的，你这个呀就得眼部注射啊，就得往眼睛里边打一种药，说白了就是一个营养剂啊。他人家说了，你这个呀就是眼底缺营养才导致这个情况，你就得打啊。结果这就一打了2年多啊，因为他反复吃药啊，反复的汤药、药片啊、丸子都没少吃，不管用。最后，哎，就这个医生说了，哎，打了以后还管点用。这就一打了2年多，但是打了这2年多呀，这个患者呢，并没有高兴多少。为啥呀？第一，花费高啊，而且这个针还不报啊，打一针2-3千，是吧？哎，没多长时间就打一针，这是第一。第二啊，他自己知道啊，医生也跟他讲啊，他这个病啊你治不了，你只能一直打针啊。那你想想，谁愿意这样啊？第三，这打了2年多以后啊，他就发现呢，这个眼睛有问题了。你想啊，你看咱们就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啊，老往那肚子上、老往那个胳膊底下、腿上打针，这还换着呢啊。就这，时间长了以后，那针眼都硬了。那你说这是眼珠子？是吧？老这打针，他能受得了啊？有几次，这眼底还出了血，就是那打针以后啊，造成的眼底的血管受损，还出了血。还因为这个又上医院又去止血，所以他就觉得呀，想要用打针的办法给他治后半辈子，不可能啊！别说别的。是吧？你就是钱允许，别的他恐怕呀没等把眼睛这个视力保护住，因为这个打针眼底出血还得眼下，那咋办呢？

0: 是不是？
1: 那作为普通医生来讲，他可以说我已经尽力了，啊，现在就这个办法，我知道就这个办法，啊。可是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医生来讲，对吧？我觉得你应该替患者多想一步，他该咋办？啊，你没这个心，你当不了好医生，是不是？哎，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针，为什么还要把它提纯提取？为什么还要提出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就是这个原因啊！现在呀，这个眼底病的人太多啊，你光靠过去的丸药汤药啊，这个确实这个效果较差，它不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了，那你得与时俱进呢，是不是？哎，所以呢，咱们经过高科技浓缩提取以后提取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分子小，穿透强啊，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关键一点呢，它是能够达到细胞级治疗了啊，这样呢，这个眼底的视神经啊，咱们能够给你一点点的修复，眼底的这个血管脉络膜，咱们能够一点点的给你疏通，能给你修复啊。而且像这个过去眼内的淤血呀，像这个眼内的垃圾毒素，像这个老百姓讲的飞蚊呐，啊，白内障的一个混浊物啊，哎，这些呢，它都能够像快刀斩乱麻一样，给它呢迅速的分解化解，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通过正常的通道排泄出来，啊，所以呢，咱们很多患者说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刚开始的时候这眼睛赤目虎，怎么什么东西呀，黏黏糊糊的，而且什么色的都有，有的偏黄，有的偏褐色，是吧？都不一样。但是这段时间过去以后呢，哎，这个眼睛可比过去那可透亮水润舒服多了啊，而且慢慢视力也提高，哎，这心里啊这就踏实了。你像这个林女士也是一样啊，也是听她的一个老同学介绍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刚开始也是将信将疑呀， 啊最后呢也是试试看用上药，啊，用了三五天，眼睛开始排脏东西，哎，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啊？得到跟他讲，啊，眼底恢复的非常好，就是过去啊，反复打针造成的一些个眼顶的一些轻微损伤，现在啊也已经修复了，啊，所以非常高兴打来电话，啊，那么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既然我们在眼科方面的办法还抱着那些老路，还在原地踏步，那样的话呀，你的眼睛那就只能坐等失明了啊。那现在呢，咱们因为啊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还拿出名额进行补贴，还有这个政策，就是成本价1490元能拿到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样的话还让大家还要少花钱。这个机会可是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因为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所以活动也是眼看着立刻就要结束啊。想要用好药花少钱治好眼睛不复发的，你可要抓紧，现在就拨打你场外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2: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父母
3: 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喂，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4: 跟你这个打电话，心情挺高兴的。我为什么高兴呢？我用这个复明十八单呐，这个六疗程，哎，用完了，这个停了半个多月了，哎，我稳定一个多月了。

0: 块。
1: 稳定一个多月了，哎，
0: 真的，
1: 嗯，
0: 真不愧是什么国药准字号啊，确实好啊，我这眼睛像换了个眼睛似的。
1: 哎，好好好啊，我作为一个眼科中医眼科啊，我没法像做手术一样给你换个眼，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啊，治下来以后比你换眼的效果还要好。啊，为啥？第一，它是原装的呀，没有损伤啊。第二，眼内病变，最后呢，你别管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内眼病，啊，黄斑变性啊，是这个包括咱们的网脱呀，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还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啊，你最后治完了以后一复查，医生告诉你跟好人好眼一样，那你想想看，这不是说比换新眼还好吗？对不对？
0: 是，嗯，是。
1: 哎
0: 是啊，我这眼睛啊，这些眼病给我愁坏了，真的，嗯，眼病吧，这是白内障啊，嗯，
1: 啊，
0: 有好多年了，嗯，
1: 好多年了，
0: 因为我是66岁那年就不顺当啊，这是都说66是不顺的吗？啊，
1: 嗯，
0: 我这眼睛啊，这就得了白内障了，看东西
1: 啊，
0: 雾昭昭的，
1: 啊，
0: 就像一层那个塑料布挡着似的。后来这眼睛出现什么情况？
1: 啊，
0: 小黑点儿，到医院查，玻璃浑浊，这小黑点渐渐更小了，几乎要没有了。晚上出门吧，能看清东西了，而且吧，哎，哎，用到两个两层，这白雾就散了，逐渐散了，
1: 嗯，
0: 可薄了，薄薄一层，
1: 散开了，好，
0: 嗯，是啊，我用到三个两层的时候，基本上白雾这里散了，没了，
1: 对了，
0: 眼睛变好
1: 了，哎，
0: 嗯，
1: 对
0: 了，哎。
1: 其实咱们这里边的这个药物啊，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多肽呀，咱们说了，它就像这个小的，就像看不见的手术刀一样，进入到眼底以后啊，它就能够啊分解眼内已经沉积下来的这些个粘性蛋白，能够呢使那些混浊物能够呢把它呢一点点的驱散开，那这样的话呢眼睛变得透亮了啊。
0: 嗯，
1: 另外呀，还有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明第一，咱们这个眼真正能够把药吸收进去；第二，这个药啊能够真正帮助眼底恢复。那要是这样的作用的话，啊，那眼底视神经病变虽然慢点，那好病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是不
0: 是
1: 啊？是
0: 啊，嗯，
1: 哎，
0: 我这眼睛啊，这在用完六疗程就彻底好了。这眼睛嘛，
1: 嗯，
0: 出门吧，黑天就也敢出门了。完了，这个现在雾一点也没有了。最近吧，你看我就感觉说，哎，这脑袋也清净了，哎，这眼睛也不干了，哎，小黑点也没了，哎，现在视力提高了，视力原先0.1、0.2，现在0.6、0.8了，没想到这么好啊！
1: 你看看，太好了。啊，非常不错，
0: 嗯，是啊，嗯，真就换个眼睛啊，哎，我一心吧，我听说现在是1000多，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省一半钱呢。我心想我这回吧，听说的，哎，赠品不多，就立马立刻结束了。我先给我亲家买，我亲家眼睛也有毛病啊。
1: 哦，他的眼睛怎么了？
0: 嗯，他的眼睛比我轻，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戴600度镜子，戴那镜片挺厚的，
1: 哦，
0: 挺沉的，压鼻梁子。完还有散光，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啊，
0: 嗯，他不像我这么重。我心思，你看这回这活动，一个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省这么多钱，还好使。
1: 啊，
0: 我心思他也要定，啊，能不能定上啊？
1: 首先第一个呀，他这个用药肯定没问题。这样你讲的。他这个没有明显的眼底病啊，视神经没有什么损伤，但是呢他这个近视，这个眼轴拉长啊，这个呢也是不是那么特别好治啊，也是需要时间的，但是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啊，咱们能够五脏同治，既能够这个疏肝理气，又能够呢强肾健脾清心宣肺，这样的话呢能够让他这个眼轴拉长得到逆转啊，高度近视变为中轻度近视，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另外呢，像你眼内这个混浊物啊，代谢不好造成的白内障啊、玻璃混浊呀，那这都是小事了啊。
0: 哦，
1: 他这个情况治起来肯定没问题啊，比你的轻，
0: 哦，
1: 啊。但是这个名额的事儿，这个你得啊问你当地，因为现在啊，
0: 哦，
1: 咱们剩的这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锦州的你就打你当地锦州电话。哦
0: 啊
1: 啊！因为咱们这个名额用完，活动就要结束，肯定呢，
0: 嗯，
1: 现在这个名额紧张，你呀，啊，赶紧让他报名就行啊。
0: 哎，好好。
1: 哎，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呢，让你这个亲家呀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了解，
0: 哎，
1: 了解他的恢复情况，好吧？
0: 哎，一定的，一定，他给你打电话。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哎。

0: 市富民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斗士富民十八单，毒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斗士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是您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是沈阳大东的。
3: 哦，沈阳的，嗯嗯。
2: 哎，对，今天打电话我就是给你报个喜儿来了。咱这个富民十八单呐，哎呀，我用的不错。你说我呀，买了6个疗程，我现在用5个疗程，我基本上就全好了。
3: 是吗？哎，那就
2: 啊，你说我能不给你报个喜儿吗？真的，
3: 替您高兴高兴啊！
2: 啊，是吧？我有今天呐、
3: 哎，
2: 真的，我打心眼里啊，我感谢您呐，我感谢这个富民十八单呐。
3: 是吧？啊，客气客气。
2: 真的，要没有这个您和富民十八单呐，真的就没有我今天呐。我这眼呀，我就想的早都瞎了。哎呀，不瞎我也心里也受不了了。我不定，哎呀，我都活的都没有意义了，是真是这样啊？
3: 是吧？哦。
2: 啊。
3: 首先呢，非常感谢呢，能够收到您的这个回馈啊。但是同时呢，我还是特别希望能知道啊，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到什么程度了啊？咱们用上眼细胞富民十八单以后是怎么一步步恢复的？啊，您给我详细说说看好吗？
2: 哎，好，我这一句这么东一句西一句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啊，我今年72岁了。
3: 啊，
2: 我当初呢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3: 哦，糖尿病眼病。嗯嗯。
2: 哎，对，哎呀，就那些毛病啊，我全有，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完了呢还有结膜炎呢。
3: 还结膜炎？哎，你看。
2: 啊。哎呀，你说钉子流眼泪呀、
3: 嗯、
2: 啊，完刚开始的时候这不眼底出血吗，这个眼睛呢、
3: 嗯、
2: 就有血块就挡着眼睛、
3: 嗯、
2: 就啥也看不见、
3: 啊、
2: 完了玻璃体混浊，真的小飞蚊呢，一开始小后来就越来越大。哎呀，你说闹不闹心呢、
3: 啊、
2: 就搁眼睛里啥也看不见，就这个小飞虫搁里边转，你说闹不闹心呢？我就天天呐，真的、
3: 嗯嗯、
2: 我都哎呀，我这一说我都心酸呐，你都不知道我咋活过来的，我天天哭啊、
3: 嗯、
2: 我还不敢在老头面前、
3: 嗯、
2: 孩子们面前哭、
3: 嗯、
2: 因为什么呢，老头啊对我是无微不至照顾，还有孩子、
3: 啊、
2: 你说我要是哭对不起老头，我都不知道老有时候一哭我不知道老头在没在屋啊。哎呀，你就别提了、
3: 哦、
2: 我一听老头说话我立刻止住哭声了。哎呀，就别提、
3: 哎、
2: 啊！就哎呀，那时候真的、
3: 哎、
2: 我都不，
3: 哎、
2: 我的那时候是怎么的呢？我这个左眼睛啊、
3: 嗯、
2: 就有光感了，啥也看不见。这个右眼睛呢，视力是0.06。
3: 0.06，哎呦，
2: 啊、
3: 那比瞎强不了多少啊！你说这事儿、
2: 哎，
3: 你说搁谁身上谁不急呀、啊？谁不哭啊？而且还
2: 就是
3: 像您还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
2: 啊
3: 啊，还想哭还哭不出来，还怕影响别人情绪，是不
2: 是？
3: 是
2: 啊，
3: 哎，
2: 是，你说哪敢出门啊？这还出门呢、啊？还、
3: 嗯，
2: 哎呀，啥都干不了啊，都是老头啊，说不好听话，吃饭拉屎撒尿都是老头啊，啥也干不了啊。
3: 哦哦，
2: 就是一天呐，就是我就觉得好像老头没啥动静了，我就不敢哭出声，也是坐那掉眼泪。哎呀，就天天没别的活，就是个哭啊，谁都别提了啊。这什么办法？你说老头只要是听着好办法、好药，还有。

0: 孩子们就给我想啊，想不少办法，用的走了不少弯路啊。说心里话，我家这个钱呢，败家子儿啊，钱可没少让我花呀，没有效果、
1: 啊哦、不能这么说啊，谁能不得病啊？啊
0: 啊，
1: 谁能不得病？谁能不瞧病啊？是不是？谁也想好、
0: 哎，
1: 那你过去这办法，像你这个眼病，可能确实比较难，比较复杂，一般的办法，一般的药解决不了。那咱们就得选精药，选好药呗，是不是？
0: 嗯
1: 啊，不能把这个责任呢、啊、都赖在，或者说都怨在自己身上啊！别这样，
0: 哎、
1: 别这样啊！
0: 就是没遇到您那个药，办法也没少想啊，没什么办法，要咋都绝路了呢？没有好，
1: 嗯嗯嗯、
0: 没遇到好办法，不就是吗？哎呀，后来这不我遇上您的您了，富明十八单了，真的不愧是国药准子的、
1: 嗯嗯、
0: 哎呀，你说我好了呢，你说我有多高兴啊，我现在我跟您说话老师我又流泪了，但是不这个泪不是哎呀难过的泪，这是高兴的泪呀。
1: 所以接到您的这个电话呀，我也特别高兴啊，要是不是说、
0: 嗯、
1: 真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像鬼门关里走一圈一样，不是这种亲身体会，他感觉不到这种失而复得、这种复明的这种喜悦呀！啊，
0: 真的，
1: 您用上我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了多久？你就感觉跟你过去的办法不一样，你就重新燃起了治疗的希望了呢？
0: 我就吃了，也就是，哎呀，就是两三天，我就有效果了。

0: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这
1: 个、啊、你说这才两三天啊，哎呀我立刻就那个激动劲儿就上来了，这就高兴了、啊完我就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就那个玻璃体混浊、
0: 啊、
1: 就那小黑蚊子小虫啊，一点点浅浅浅浅的、
0: 啊、
1: 慢慢慢慢的、
0: 啊、
1: 哎呀这用一个疗程，你说那个小黑蚊呢就少多了，完了这个眼底出血呀
0: 啊
1: 你说哎那眼底出血啊就清楚了，那眼睛原来是挡了眼睛哎看不见，这眼底那血就慢慢，我是不懂啊，我就感觉好像那血吸收了没有多少了、
0: 嗯、
1: 啊
0: 对对是的
1: 是不是 啊、
0: 嗯、
1: 我就用三个疗程的时候，哎呀、
0: 嗯、
1: 这你说我有多高兴
0: 啊、
1: 哎呀我就能看着人了，就虽然模糊点吧，但是我能看清了、
0: 啊、
1: 我能看着人
0: 啊
1: 老头，我搁这坐着，老头搁对面过了，我能看着了，他脚步轻我都能看见，原来是听声音、
0: 哎、
1: 现在是看见了。
0: 哎
1: 呀我就给我乐的我都拍大腿呀、
0: 啊、
1: 不是、啊、你说要不是没有这富明十八单，真的我那时候手都没跟你说呀，我眼睛要真瞎了，我真慢慢的想办法，我不能给老头添负担了，我就不活了、
0: 嗯、
1: 本身我身体还不好、
0: 啊、
1: 还糖尿病，你说我用了这么好的药，我就不担心呐、
0: 啊、
1: 我以后眼睛瞎了，这回我可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你说我家呀、
0: 哎、
1: 三楼我都多年都没下楼了、
0: 啊、
1: 你说那眼神不好老头吧，就那时候轻点的时候老头都不让我下楼
0: 啊、
1: 现在呀我自己能上下楼，虽然慢点呗、
0: 嗯、
1: 那我能下去啊。
0: 哎对喽，好
1: 啊
0: 啊
1: 那个我出去啊，邻居啊哎呀他们都说的也看不出来你是有眼病的人呐、啊、你说我这一脸笑容啊都写在脸上啊，邻居都说呀哎呀您们有的管我叫大姨，有的管我叫大姐，说你现在像五十多岁似的，你说把我乐的这高兴。
0: 我替你这个状态心情 啊也像啊
1: 啊
0: 好吧
1: 啊，是
0: 啊，
1: 你说我现在呀、
0: 嗯、
1: 看电视是一点问题没有，看手机
0: 和古方以后啊达到综合治疗的效果，那么这样的话呢、
1: 嗯、
0: 你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这个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糖尿病你好不了，但是呢你糖尿病不会引发眼病，这个我可以给你保证，明白了吧？
1: 好好、
0: 哎、
1: 明白明白啊、
0: 哎、
1: 啊你说我不听说现在有活动买三赠一，哎呀这不就剩一点儿了吗，你说我就着急了，我现在已经用了五个疗程、
0: 啊、
1: 我家里是还有、
0: 啊、
1: 但是这个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吗、
0: 啊啊
1: 你说一千多块钱、
0: 啊、
1: 我原来呀、
0: 嗯、
1: 是您知道、
0: 嗯、
1: 我是花五千多买的六个疗程，
0: 对
1: 你说这下现在一千多就买三挣三，你说这省多少钱呢，那可不是省一星半点的钱呢、
0: 嗯、
1: 所以说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还想买三挣三，我巩固一下。
0: 嗯这个没必要啊
1: 啊
0: 因为什么咱们这个用药啊不能说咱们说省钱了我要用药，是因为我有病需要用药。那咱们现在这个富明十八单呢、
1: 啊、
0: 已经帮你把眼病问题解决了，我刚才也跟您说了、
1: 啊、
0: 您可能担心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过后又影响你的眼呢，这个没问题、
1: 哎、
0: 知道吧、
1: 啊、
0: 我说了糖尿病咱治不好，但是它不会再影响你的眼了，明白吧、
1: 啊、
0: 哎、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1: 啊、
0: 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就把你手上这个、
1: 哎、
0: 葡萄点一个疗程该用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停你的就行了啊，这次政策活动呢、
1: 啊、
0: 也没必要参与了，好吧
1: 啊，哎呀我还想我心手里握着点、
0: 哎、
1: 巩固巩固呢，那哎呀是您可是个好医生 啊那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祝贺您吧啊
1: 啊
0: 有需要帮助的呢可以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1: 哎好好好，师傅再见，
0: 好好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

0: 拨千万救助资金惠顾渔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2: 哎，大师啊，你好。
3: 啊，你好啊。
2: 我家是吉林延吉的。
3: 延吉的
2: 这个我就寻思啊，我想用这个富明十八单，我也不知道我用行不行，但是我想把我情况跟你讲讲。我今年呢68岁。听你的讲座
3: 啊，
2: 我听5天头上了。我也听明白听懂了，你这是尊要尊智的，国要准字的。而且嘛，专门治眼睛的。我听你讲这个富明十八单呐，讲的非常好，治眼睛非常棒，好多人都治好了。我有个老同学啊，那眼病可重了，他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也高啊。他用6个疗程，现在那好了，
3: 哎，
2: 现在瞅啥视野可宽了，眼压也正常了啊。哎呀，我动心了，我就想用了。是
3: 啊，对啊，这个病光听是听不好的啊，但是咱们知道人家咋好的了，那咱得赶紧用啊，咱不用那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2: 是啊，
3: 哎，
2: 你说我
3: 你是啥眼病啥情况啊？啊，
2: 我这眼睛啊挺烦人的，有飞蚊症，总也感觉有小虫在眼睛里啊来回转悠啊，来回这么折腾啊。你眼睛往哪儿瞅，他往哪儿瞅，而且还黄斑变性，瞅哪儿啊都是歪歪扭扭的，那道啊咋坑坑洼洼的呢？还有那个病毒性角膜炎，眼睛啊总刺挠啊，总淌眼泪呀、完了这是摸那个眼屎特别多，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哎，这眼睛啊也成为一块心病了。
3: 有这个10来8天，感觉心这个眼睛就亮堂多了啊，没问题。啊，您呢？这样，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啊！因为现在虽然有名额，但是这个名额呀，已经马上就快要用完，这个政策也是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啊！你赶紧定，还来得及啊！
4: 18呀，那眼珠疼的呀，这我就想给它抠出来，这疼的我直上墙，睡不了觉都啊！
3: 是啊是、
4: 哎，那眼皮子发硬，看这个灯啊。都5颜6色的，一圈一圈的，
3: 是吧？哦，
4: 哎，完了，还有玻璃体浑浊呀，那小黑点子，哎呀，那墙都看着黑的乎的，这种感觉。
3: 哦，
4: 哎、
3: 有老是有这个脏东西、
4: 哎、
3: 是吧？
4: 哎，这眼睛转哪儿，那黑东西，这苍蝇膀子就跟着烂，就飞到哪儿。
3: 嗯嗯。
4: 哎，还有那黄斑变性，那看着。
3: 啊，
4: 那个窗户都是歪歪的、啊、看那个老伴儿跟我跟前站着，我看他脸都不跟正，跟原来的不一样了，都那样式儿，怪吓人的。
3: 哦、
4: oh. 哎，另外有啥呢？还有视神经，那个啥，就看不全了。
3: 看不全了啊！
4: 哎呀，就看那么一点点儿都啊。
3: 嗯。
4: 哎呀，那
3: 都是眼底病变，包括这个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啊，这些呢、都会严重影响视力了啊。包括像你说的这个视野缺损，这都是这个视神经造成的严重损伤。这种情况呀，这个在过去的治疗方法上，那缺乏真正有效的手段啊。这个病到、你要一般医生要是跟你熟的话，就告诉你，你这个呀就没救。就没办法了，
4: 哎呀，那、不，后来他让我做手术，让我给我做手术，可是我没敢让他做呀，我怕现在管咋地还能有点亮、 他要是给我做坏了，我啥也。

0: 看着看不着，那不就瞎了吗？
1: 哎，对了，真有可能连这点亮都没了啊！
0: 哎呀，我啊，钱没少花，罪没少遭，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到最后我那个左眼视力啊，将将能达0.06那样，你看右眼呢，将将能达到0.05啊。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简直真是憋屈死我了，都啊，死的心都有啊。
1: 是，
0: 哎呀，这不，后来就听广播呀，听就您讲那个眼细胞复明18单，是您家的祖传的。
1: 对，是的，没错。
0: 哎呦，嗯，哎呀，这我一寻，肯定这能有用了，能治好我的病，那就现在简直就像开上窗似的。那现在我这一用啊，哎呦，我跟您说，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我当时就花了5000多，6000多，我忘了，老伴儿给买的。
1: 5960啊，将近6000块钱。
0: 6000嘛，我记得老伴儿买的。
1: 嗯。
0: 这、
1: 嗯、
0: 个，哎呀，这一用上，我跟您说，也就
1: 啊
0: 3-4天吧。
1: 啊。
0: 哎，就感觉这啥呢，脑袋。不像以前这么胀的乎的了，
1: 哎，对，
0: 哎呀、
1: 啊，我就是特别关心你用了多长时间见效的啊？那因为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
0: 嗯，
1: 这里边的复明多肽分子小、渗透强、穿透力能够直接到达咱们这个好，又好在哪儿呢？这里边的小分子复明多肽呢，它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去修复眼里的视神经 啊。你当你这个6个疗程用够。
0: 啊，
1: 整个眼底视神经网络全部恢复正常，眼底的血管网络，就是脉络膜啊、血管网啊，全部恢复正常，供血充足，你才能达到现在的视力提高、视野清晰，而且呢，看东西啊特别清亮这种感觉啊。那这种的话呢，就完全可以达到啊，彻底停药，停药以后不复发的效果。所以这个就没必要再用药了啊。
0: 啊，哎呀，那。
1: 哎，
0: 有您的话，我这心里就放下了。
1: 嗯，
0: 那我就听您的了。
1: 放心吧，行，也祝贺您。这些名额呢，咱们让更需要的人。您呢，以后就保持呢心情开朗、乐观就可以了啊。
0: 好，听您的。
1: 好好好，祝贺您。
0: 谢谢。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
1: 你好。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啊。
3: 我就寻思给打进来吧，电话问问你，就是那个复明18单吧，我是前天订的。订的是那个1000多块钱给买三个疗程给3个疗程那个啊，
1: 嗯，对，
3: 到现在你说我也没等来这个药啊，到现在也没给我送来呀。完我一听啊，还怎么的，要立刻结束了，说赠品不多了似的，嗯，赠品还不多了，要马上要结束了，那能不能用我的，可别给我耽误了啊。
1: 现在这个名额是马上就要用完了啊，用完以后肯定是结束啊。但是呢，这个你没必要着急，你这都定上了嘛，啊，你呀、啊、把心放到肚子里啊，因为你这个齐齐哈尔确实呢远一些，是吧？咱们要求呢，这个市区之内3日必须送到啊，郊区郊县呢，咱们是这个5天之内必须送到，所以说呢，您这是刚两天多点的时间，应该也就马上给您送到了啊，到了以后呀。肯定是给你按咱们这个优惠政策1490，绝对不会呀、啊、说光您多要钱，知道吧？这个您放心、
3: 啊、
1: 是没定上的、啊、他们该着急，你都定上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甭着急啊。
3: 啊，那我定的，我跟你说，我是那个、
1: 啊、
3: 我叫张桂兰，这黑龙江齐齐哈尔，我给我记着点、
1: 啊、
3: 我要的是人家6个疗程5000多，现在1000多块钱那个，我要的是这个。嗯，
1: 对对对，我知道，我记下来了啊。一会儿呢，你要不放心，下节目以后，这不是马上就快下节目了吗？我一会儿就给你啊打电话催一催，齐齐哈尔的姓张，张桂兰是吧？
3: 哎，
1: 您主要是什么眼病？您简单能跟我说说看吗？
3: 我吧是那个啥，那个我也着急用药，我是那个老年性的白内障，眼睛像下雾似的。哎，跟我那个就是那个黑条子、黑点子飞呀，飘来飘去的。
1: 好好，再见。

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2016年10月11号，一代词作家庄奴先生在重庆与世长辞，享年95岁。这位老人一生坎坷，晚年清贫，却始终笑对人生。他说，人生如梦，岁月如歌，写歌是为了表达美，传递美，人生亦如斯。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留下的这些经典之作，一起缅怀这位音乐

绿岛小夜曲。80年代末，海峡两岸刚开放，庄奴就托朋友在北京户籍里查亲人的名字，也就是到那时，妹妹才知道哥哥原来还在世。两人写信约好见面，谁都不要哭，结果飞机一着陆，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原乡人。庄奴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夫人叫陈梦华，就在他创作的高峰时却得了尿毒症。治病的十年间，庄奴几乎放弃所有的写作，把房子都卖了给妻子治病。那时他甚至想过自杀，但是朋友们的关心和对孩子的责任让他坚持了下来。

陇上行，妻子离世后，他四壁如洗，两袖清风。一次到重庆写歌的机会，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儿周林，他义无反顾地追随他。原来他一直是他的粉丝，生活在一起，更觉得他有情有义，幽默风趣。而张奴至此也将重庆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居住于此。

又见溜溜的他。说到庄奴所作的歌词，一定会提邓丽君。当年邓丽君说，没有庄奴就没有邓丽君，庄奴也说，没有邓丽君就没有庄奴。但你肯定想不到，两人竟然从未正式见过面。那么那些经典的

你好，我是丁兰。自从励志歌曲里播出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后，很多听友问田震最近怎么样，因为从2007年他被曝患有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后隐退歌坛，一时不见踪迹，直到2012年才渐渐在一些综艺节目里看到他的身影。虽然脸庞多了些皱纹，眼神也没那么清澈，但是歌声依然打动心底。今天也再来听听他的歌。

野花。田震有三个哥哥，父母都是军人，出生才两个月就被送往农村姑姑家。乡村淳朴的民风，还有那无拘无束的生活，造就了他粗犷、大气、率真的性格。26岁之前，他背着包辗转大江南北，在一个个酒吧里唱歌，过着候鸟般迁徙的生活。最初的他还模仿过邓丽君，后来又翻唱《同安阁》，还跟着西北风刮了一阵，直到。

执着。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田震的歌。曾经田震对自己的演艺生涯没有规划，想唱就唱，厌倦了就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悠闲生活。可是当张卫宁出现后，他的生活变了。那是一个春日的下午，在红星唱片公司，一个腼腆的眼镜男生引起田震的好奇。当得知他的身份时，田震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这个一见生人就脸红的男生居然为谢东、孙悦、井冈山等歌手都制作过专辑。

干杯，朋友。录完这首歌，田震发出邀请，约张卫宁吃饭。可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张卫宁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田震生气地拨通他的电话，却传来有气无力的声音：“我发高烧了。”赶到那间简陋狭窄的平房时，田震的心酸酸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知名音乐人的生活竟如此艰苦。小小的房间不到20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堆得到处都是磁带，这就是全部家当了。来不及多想，他把张卫宁送进了医院。

爱不后悔。没有浓妆，没有长裙，素面朝天的田震总是一副中性打扮，张卫宁多次要求他柔情一些，田震不耐烦，为此两人没少吵架。生活让人产生智慧，趁田震出国演出的机会，张卫宁自作主张接了一个洗发水的广告。合约规定几年间田震必须留一头披肩长发，如果剪掉视为违约。就这样，田震不得不留起了长发，没想到周围的人都说她更漂亮，更有女人味了。后来她也舍不得剪去了，现在的她更是学做家务，学做菜，学做一位妻子。

针对此事，田震也提起诉讼。当年12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田震胜诉。经历过人生巅峰、低谷、官司、疾病的他感慨良多。他坦言，第一次听到病况时眼前一黑，之后积极配合医生，十年的烟戒了，也按时作息了。现在他说，健康、平安、快乐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的，也祝听音乐的你健康、平安、快乐。感谢收听，再见。

时迁夜探元帅府，想救燕青。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那个公主乌云格格审问燕青，这就叫不巧不成书。时迁在窗户外头看着，一瞅这燕青啊，够意思。小伙浑身上下都是胆，你看在自己人面前越无扬威，落到敌人的手里头毫不气馁不愤。虽然辽人对他软硬兼施，燕青是水火不进呐、啊。这辽人呢、啊，用尽了机关，软的封官许愿，好吃好喝好招待；硬的施以各种飞行。燕青全不怕，最后没办法了，乌云格格提出来的，我审问审问看。所以他在父王面前打了保票，把燕青在大牢里提出来，押到他这个院里。他算这次审问燕青已经第三次了，哎，怎么的也不行。乌云格格有点起急，今天他下了决心了，如果燕青再坚持的话，就把他宰了。

豁出去了。我们的人不那个泰山在松江时候吗？我们也不要了，也得把燕青宰了。这小子太强横。正在这个节骨眼儿，石谦赶到了。石谦在外头一盘算，救人如救火，错过这个机会就没了。我怎么能把燕青救出来呢？那肯定得担点风险，捅马蜂窝呀。哎，得了，试试看吧。石谦久经大敌，经验丰富，他回头一看，靠着这墙犄角那堆着不少家具，什么时候淘汰下来的不清楚，可能是没用了都在这堆着。石谦三步两步跳到近前，一看这放火正合适，他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拿出一块粉笔，绿莹莹的还冒蓝，叫一火溜光笔，拿过来迅速在这个地上刷刷刷画了那么几笔，然后用嘴一吹，全城的人全出动了，要捉拿燕青和救燕青的人。石谦利用一火流光法把人引出去，迅速从后窗户跳进来，把绳解开，拍了拍燕青的肩头，燕青眼睛一亮，一句话也没说，跟着石谦就跑了。往哪儿跑？先跑到一个胡同口，因为燕青身上有刑具，他行动相当困难。那石谦是干嘛的？腰里带着万能的钥匙呢，咔吧咔吧咔吧全给打开了。燕青这回彻底解放了，要说燕青的轻功也不次于石谦，这回如鱼得水，哥两个双双赶奔西北城角的华严寺，从后墙跳进大庙。刚到了庙里，就听这街声就开了锅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开门开门开门，烫烫烫烫，开门开门开门。四面八方响起了敲门的声，甭问，在寻找燕青。燕青啊，这才问石谦儿：“石大哥，您什么时候来的？”“甭问，你刚被抓没两天，我就被派来了。”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危吗？今天如愿把你给救了，你得感谢哥哥我救你的救命之恩。那当然了，哥哥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想怎么报答我？那你说吧。我这人呢，旁的都不认，空许愿没用，我要捞干的。起码来说你得给我表示表示，500两银子吧。你这条小命还不值500两？燕青一笑：“哥哥，我知道您这人小气，我给你1000两，我存那点钱全不要了，都给您，怎么样？”“好兄弟，嘿嘿，我就知道你是有心人。不过哥哥跟你开个玩笑，真你花1000两银子雇我，我还不干呢，你说是不是？”“哥哥别开玩笑了，外边搜查甚紧，咱们在这儿能安得了身吗？”“暂时没关系，不过你放心，这里老和尚叫法真大师，跟咱是一家人，他手下有100来人，都能给咱出力帮忙，一时半会儿不能出事儿，但是咱也不能坐着等。”“我说兄弟，你抬头看院里那是什么？”燕青顺着的手一看，前院有一座13层的宝塔，高耸入云的，黑乎乎的看不着塔顶。“兄弟，这是13姐玲珑塔。对不起，你在下边等着我，哥哥爬到塔顶上，我放火点信炮，通知城外的军兵啊，里应外合，豪取霸州。”“好嘞。”燕青在下头等着，再看鼓上找石谦儿，把鞋底上抹了点松香，手上抹点松香，小片刀背到背后，回到他自己那屋，取出一个大包，斜背在身后，那包里都是引火之物和信炮。再看石谦脚尖点地腾身纵起呀，这一下就蹦起1丈多高来。

比猴子还快，唰眨眼之间就爬上塔顶。燕青暗挑大拇指，罢了，我石大哥真有两下子，将来我得好好跟人家学呀，他这种轻功比我强的太多了。再看石青儿，到了十三层顶上，那是居高临下呀，要不是黑天，往四外看出多远去，这是霸州城里最高的建筑物啊。石青儿用双腿攀住塔顶的葫芦顶，省着他摔下去，倒出双手来把信炮取出来了，打着了火，连一拽，就听嗤嗤，他往空中一扔，这东西就像过年放的二踢脚一样，揉一声带着火花直破云端，嗤，咚啪，嗤，点着了。这回这大塔跟一根大蜡一样，哪有那么大的蜡，从顶上点着的，离多远就看着火光了。而后他从十三节玲珑塔上又落到平川。正在这时，法真老和尚跑出来了，哎呀，阿弥陀佛，施主啊，你这是干什么？你看发来信号了，好攻取霸州，我的十三节玲珑宝塔哟，这是数年前燕国留下的遗物，名胜古迹，你怎么给点着了？哎呦，大和尚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了，留下的古迹也得为今天使用啊，实在没办法了，不这样宋兵怎么攻打霸州城？我说老当家的，你先别惦记这些了，赶紧集合，帮着我们往外冲吧，不介你这华严寺你也保不住了。哎呀，造孽造孽呀。大和尚没办法，集合僧兵僧将一百来人，在里边是严阵以待。石谦这会儿就听到这个街上就开了锅了，了不得了，宋军进城了。怎么回事？五百便衣队伸了手了，叛命三郎石秀、蔡元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摸着天杜迁，一看信炮一响，火光点起来，他马上采取行动，直扑北门，跟大辽国守北门的军兵展开了巷战，反复拉锯。这石秀啊，拖了个大光膀子，跟李逵学的，手舞双刀，杀得跟血人一样，就冲进城门洞，砍翻几个辽兵，把大锁砸落，把城门给开开了。石秀冲到外边高声喊喝，宋军的弟兄们，城门开了，快进城啊。宋江卢俊义早就做好准备了，早已派出双边将胡彦硕、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急先锋索超、豹子头林冲、劈了火秦明这几员大将带兵在城门外的等着呢。石秀这一喊，再看宋军是伏兵四起，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嗷一嗓子就冲进霸州。这下可没挡了，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可老的往城里头灌。黑更半夜，辽军被打的是措手不及，平外的喊声惊天动地，也不知来了多少宋朝的军兵，自顾不暇。有人撒脚如飞跑到帅府报告耶律阿保金，报告狼主，大势已去啊，咱霸州城完了，宋江打进城来了。哎呀哎呀，快些逃走。他们开的南门跑了。他这一跑，首先那些将官呢，谁也顾不了谁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有的带着家属，有的干脆家属也不要了。

0: 因此是狼狈逃窜。咱这么说，天光刚亮，宋江就占据了霸州城，一声令下，赶紧救火。可叹的是十三街玲珑塔，霸州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耶律阿保金率领残兵败将是退守，这幽州是个大地儿啊。进了城之后了，他长出了一口气，哎呦，耶律阿保金日夜巡逻在这守卫，那光守也不行，耶律阿保金马上拜本上奏报告大郎主。大郎主就是在大宋朝版图内说话最算的，名字叫耶律辉呀、啊。耶律辉是主宰一切的，他说了就算。有人把这封折报送到他手中，耶律辉不看则可，看完之后能有三分钟没喘过这口气儿来，哎，这仗没法打了。怎么这么说呢？原来我们跟宋军交战，宋军可以说是不堪一击，我们占领了大片土地，之后双方表面上和好了，互相罢兵不战，我们的军队连年不打仗都待得懒惰了，哎，这回可好，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来了一波水泊梁山的人，这帮人可不是吃素的，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那宋江吴用那都是顶尖的人物，他们指挥的军队永不可挡啊，连续攻克我们几大州郡，我们现在是伤兵损将啊，要照这样打下去，幽州也保不住，我们的燕京城也保不住。郎主一听一拨了脑袋，问你这话什么意思？郎主啊，依我的意思，马上别打了，竖起降旗投降吧。哇，底下人一阵大乱呢，投降，大辽国向大宋朝投降，这是极大的耻辱啊。但是说话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官拜太师的楚坚，楚太师，大郎主的老师，那份儿在那摆着呢，要换旁人说这话，大伙儿过去能把他撕烂了啃碎了，但他说话众人不敢动。郎主听完了之后拨了拨了脑袋，师父，我们就甘心这样投降，只有这条路可走了。郎主马上知会宋江，不打了，咱竖起降旗来，那投降总可以吧，宋江就不会占幽州，更不能打咱的燕京。我们派特使赶奔东京汴梁，见八弟徽宗，恳请他高抬贵手，双方罢兵不战，永结盟好，那宋江自然就退了兵了，您还稳坐燕京城，不是这样再打下去凶多吉少了，请郎主明察呀。老头子刚说的时候，旁边嗷一嗓子蹦过一位来，郎主，楚坚卖国是非杀不可。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辽国的掌朝太师楚坚有远见，老头子不顾一切，慷慨直言，要求狼主降旨竖白旗投降。再打下去没个好，这个狼主是犹豫不定啊。真竖白旗投降，一个脸上乌光，太丢人了，属于国耻。不甘心打，现在力量实在不够。正在这时，右班之中有人嗷一嗓子跳出来了，狼主啊，马上把楚坚的人头砍下。他出的什么主意？亡国败家之策呀，这是祸国殃民的，非杀他不可。狼主一愣，抬头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燕京的兵马大元帅黑山。现在有一张王牌，就这黑山呢，掌管着京城100,000御林军，保护燕京的安危。他也是狼主面前的大红人啊。要说这黑山有一伙人，他这个群体也很难惹。为什么他没出兵建仗呢？因为他负责保卫燕京的安全，狼主离不开他。今天他说话了，这燕京城一文一武，文的就是老太师楚坚，武的就这黑山，这家功劳也大，在狼主面前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他跟这个楚坚也不对付，两个人摩擦很深，狼主经常啊给他们调解。今天一看议论国家大事，俩人发生争吵了，大狼主一摆手，慢，黑山爱卿，这老太师所说是他的看法，怎么能动不动就砍头呢？那么依你之见，狼主啊，依我之见，咱们大辽国依然是兵强马壮啊，我手下还有100,000军队呢，把四外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抽到一块儿的话，也不下100,000之众啊，我们就随便能投降啊，宋江有什么了不得的？之所以他捡了便宜，是他遇上了窝囊废呀、啊。他要遇上我，他早就完了。微臣不才，请令带兵出战，保守幽州，大败宋江。狼主，你以为如何？这爱卿啊，事到如今，我舍不得也得舍得了。好，爱卿听风，你现在不仅是经营殿帅，你是我大辽国兵马都招讨三军总元帅，一指令可以调动京城内外三川六国十八寨的人马，你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率领你的部下马上开赴前线幽州，以慰寡人之心。遵旨。这家这黑山可掌握大权了，就在燕京城操演兵马3天，这找点人那找点人，凑吧了20,000，号称50,000。为什么号称50,000呢？吓唬人。像那三国演义里头，曹操统兵83,000攻打东吴，其实没那么多，就40-50万人，号称83,000，制造这个声势。就拿他来说，不到20万人，谎称40万、50万。就这样，他领兵要出战。就在他点兵的时候，他儿子叫乌彦寿，这乌彦寿啊，那是辽国的一张小王牌。哎，黑山对他爱如珍宝。完颜寿小伙子20钢挂零，长得是平头正脸，白乎乎的面皮，豹子眼，大眼睛，长得也漂亮，
功夫也高。这吴彦寿来见他爹来了，爹，我想郎主派您亲自去镇守幽州，大破宋江，我跟您看到一块儿了。这宋江有什么了不起？一百单八将也无非是乌合之众，而不才愿披一缕虎狼之师。

0: 太盛，恐怕你要吃亏。爹爹，休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人的锐气。不信咱爷俩打个赌，父子归父子，上下级归上下级，如果我在两军阵前不能打胜，我提头来见。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说过头的话。既然你愿意领兵，为父支持你。这样吧，我把大驸马太真、二驸马尔锦全交给你，提虎狼之师五万为前不正印先行官。你先出发，为父整大队人马随后支应你，你看如何？
1: 多谢爹爹。
0: 这吴彦寿年轻人好胜啊，在辕门外上了白龙马，手提方天画戟，炮响三声，他先出发了。他的上吹手大驸马太真，下吹手二驸马尔锦，这两位也都是虎将，这仨人都牛到一块儿了，一边走一边谈论。这两位驸马就说：“小将军，你有把握取胜吗？”哈哈哈哈。二位驸马，这牛不是吹的，行不行到阵前咱看。我甭说别的，我就摆几座阵法就能吓退宋兵。
1: 是是是，
0: 我们听说您受彝人的传授，善用阵法。
1: 嗯，
0: 这回到阵前叫你们开开眼，加速行军，快！夸夸夸夸夸夸夸夸！简短解说，到了幽州了。耶律阿保金在城里的正发愁呢，听说援兵来了，高兴啊！请。时间不大，就见吴彦寿领着两位驸马偏副将18人昂然而入啊。那不管怎么说，那是大郎主的兄弟在正座上，他一个小孩子敢不恭敬吗？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参见郎主。
2: 平身。
0: 你不是吴彦寿吗？正是在下。好孩子，好孩子，你来的太及时了，赶紧请坐。
1: 是，谢坐。
0: 大驸马二驸马也都坐下了。耶律阿保金就问呢：“请问少帅，你父烟何没来？我爹爹统领大军随后就到，命俺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引兵50000先来的。”
1: 哦，
0: 好好好，带来多少军队？
1: 50万。
0: 这家更能吹。郎主一听眼睛放了亮光了：“
1: 是吗？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幽州无虑也。小将军到下面休息去吧。”
1: 慢，
0: 我请问郎主，宋军现在何处？
1: 哎呀，北门西门都是宋军的军队，
0: 可能他们正在调兵遣将，尚未攻打咱的幽州。郎主千岁，某不是夸海口，我要请令出战，给您报个喜，杀退宋江的人马回来再吃也不为迟晚。这郎主就不太爱听，满营众将也不太爱听，心说合着我们都是饭桶呗，我们都是吃货啊，就得等着你来杀退宋江，你要不来我们就没咒念。就您是这么回事，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年轻人呢不值得轻重啊，但谁也不敢说旁的。耶律阿保金虽然不爱听，毕竟是当家人。
1: 哎呀，小将军呐、啊，远路而来甚是乏累，你不休息就出战怎么能行呢？
0: 没事，我这人不怕累，另外我性子还急，不打了胜仗我吃不下饭去，现在我就请令出战。
1: 好吧，
0: 既然小将军有如此的壮

祝你马到成功。再看吴彦寿高高兴兴撇着嘴迈步走出帅府，吩咐一声点对，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你看这一来，他那劲儿鼓的足足的，两位驸马陪着他开棺落锁，是冲出北门。他听说了宋江在北门外有个地方叫方山，在方山安营扎寨了十里地啊，前边是地势非常开阔，打仗正是理想的地方。他出城三里地收住军队，摆下一座大阵，裂开其门，命人讨地骂战。咱们单说宋江这些日子没有攻打幽州，有一个最大的原因，现在这个天气啊，到了寒冬了，两天前还下了一场中雪，宋江手下的军队都穿着单衣呢。你看出兵那时候春暖花开，到现在打到冬天了，这仗还没有结束，那个当兵的没有御寒的衣服怎么能行啊？宋江为此发愁，就地筹措，也就解决了一万套棉衣，远远不足啊。为此宋江请示了赵辅佐，赵辅佐马上拜本进京，恳请支援，让朝廷速派官员运送棉衣御寒之物。那当兵的不穿暖和的怎么打仗啊？但是现在还没听着回信儿。另外宋江也需要整顿兵马呀，净打仗了，很难有个空隙呀、啊、所以正在调兵遣将，因此未打幽州。没想到敌人主动出击，在外头讨地骂战。宋江带领吴用、朱武等人率大兵三万也出发了，就在这开阔地摆下大阵。宋江立马在高坡处往阵前观看呀，他就为之一惊啊，军士看见没，大辽国派来援兵了，跟原来的辽兵截然不同，好威武的阵势啊，这是一座什么大阵。朱武往前看了看，哥哥，嘿，这算什么呢，这叫混元三才阵呐、啊！啊，这小子玩轮子，先摆了一个阵法，叫咱们观看。宋江这才知道混元三才阵。哦，原来如此。再看队伍整齐，宋江提马往前走了一段，远距，把司将带住。这回才看清楚，在一杆白旗之下，有一匹大白马。一马趟翻，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小将，是银盔素甲白袍，肩头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一张圆乎脸，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五鼻梁方海口，长得跟银娃娃相似，掌中拖着一条方天画戟。这匹马是鬃尾乱炸，皮跳袍毫，正在两军阵示威，宋江心说这谁呀、啊、小年轻的，往左右观看，黑白二将，他不知道是谁。宋江看罢多时，把马匹带住，对面小将军报上名来，元军。吴彦寿把马匹带住，手中端戟，定睛瞧看，你是哪个？我乃宋江是也。哦，你就是那个贼头子宋江，郓城县的小吏。宋江啊，你真走了贼运了，嗯，你一个小小耍笔杆的书吏，

现在居然领兵带队攻打我国大辽，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宋江啊，你遇上本将军你算活到头了，今天我杀你片甲不回，你相信吗？宋江一听就知道这小孩不知道天高地厚，一张嘴就说大话。宋江点了点头，也可能吧，可能，绝对。宋江，咱俩先别打，我且问你，我也考考你，本将军摆的什么阵法你认识吗？不用细看，你摆的是三才阵。哎，还行，好好，你等着，我呀再变换个阵法，你猜的什么阵。一拨马回归本阵，把令子旗刷刷甩了几甩，再看辽兵辽将，哗，马上变换了队形，又摆了一座大阵，杀气腾腾。他二次拨马到阵前，用手一指，宋江，你看我变换的是什么阵，我看看你运城小吏懂不懂阵法。宋江还真不认识，他才读过几天兵书啊。哎，正在这时候，有一员军校催马到宋江近前了，趴到宋江耳边说，杜先锋，方才吴用吴军师说了，他变换的阵法叫四象混元阵。哦，明白了。宋江还得有人给他告诉。再看宋江把腰板一直，脑瓜一拨了，哈哈哈哈，方才某看了一看，我知道你这阵不足为怪，叫四象混元阵，是也不是？嘿，又叫你蒙对了啊！我再变换变换阵法，你再猜。说着，吴彦寿回归本队，把令子旗一晃，刷刷刷，哗哗咔！辽兵又重新摆了个阵法。宋江一看不认识，马上回归本队，问朱武和吴用，二位军师，他又变换的是何阵法？朱武看了看，哥哥，没什么新鲜的，此乃八卦阵也。哦，八卦阵，好嘞。宋江拨马到前敌，这时候吴彦寿也出了阵了，宋江，你看看我又摆的是什么阵。宋江一笑，你那刚一动我就猜中了，八卦阵是也。我这行，哎，行行行行，宋江我服你了，没想到你真研究过阵法，今天我不用大阵赢你，今天凭的是本事。哎，宋江，有本事你过来，你我二人大战几合。催马晃戟要战宋江，宋江能伸手吗？伸手准趴下，他不懂武艺啊。宋江赶紧一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去斗此人？我去。梁山那个人一个比一个横，说话者非别，正是镇三山黄信。再看黄信跨马抡刀来在两军阵，吴彦寿刚要伸手，大驸马太真催大黑马过来了，小将军不用你，杀鸡焉用牛刀，把他交给我了。大驸马多加谨慎，您放心吧。再看太真也抡大刀来到两军阵，跟黄信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镇三山黄信也不是省油灯，心说话，自从出兵以来我没立过大功啊，我竟跟着跑龙套了，今天这个大战场再不立点功，今后没了。说黄信早就下定决心了，因此攒足了力气来斗辽将。这两个人互不相让，二马

0: 张帆打了个棋逢对手，难分胜负。黄信心里有点起急，哎呀，这要赢不了白染这一水呀、啊！哎，我给他来一剑。大将讲的是弓刀石马步剑呢，不会射箭那叫什么大将军？黄信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拨马，一抬腿把大刀挂上来，顺利的从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一抿朱红搭上悬扣，身子一回，使了个怀中抱月海，这箭就射出来，啪真。咱说书的说这套词儿，实质上呢快极了，不出三秒钟，一只狼牙箭是直奔大驸马太真。哟，这太真呢还真助力了，他一看，呵，用暗器伤我，听到弓弦一响，这支箭奔自己的顶梁门射来了。太真把脑袋一拨了，这箭贴着鼻梁的唰就过去了。太真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对面来将，就你这种剑法，你还赢本驸马吗？哎，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看我的。再看他抽弓搭箭，反挥手对着黄信啪就了一箭，就见黄信哎呦一声在马上仰身就躺下了。您可听清楚了，在马上仰身躺下的，没摔下来，两腿往前伸，他这身体呢躺在马身上，后脑勺枕着马屁股蛋，这马照样往前跑呢，骑快如飞、啊、大驸马太真纳闷儿，哎，这箭射中了，他怎么没摔下去，射到哪儿了？正在犹豫之间，镇三山黄信已经马到近前。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乐声里喜悦的相逢，此时此刻在悠悠京韵当中开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之旅。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北京，让我们一起用心去聆听那属于北京、属于现在的北京和属于老北京的声音。那如果说起旅行的这一站，我们的首都北京，我想我们最起初从音乐当中认识它的形象，应该还是从这首儿歌当中吧，《我爱北京天安门》。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我爱北京天安门。是啊，小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走出自己家那么大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祖国的首都北京，北京有座天安门。北京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个古典和现代结合的城市，旅游资源也是十分的丰富，景观呢都是宏伟壮观的。北京交通和购物都非常的方便，同时也有很多很多的美食。最著名的是什么呢？北京的烤鸭，对不对？还有各种各样的当地的特色小吃。北京，我们中国的首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个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北京情节吧。或许也都曾经梦想着生活在传说中的紫禁城，梦想着穿梭在王朔笔下的胡同和大院，也梦想着爬上万里长城大喊着我是好汉。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京城，无论你去过还是没有去过，用想象和实际的步履经历为它画着像。北京也是一座包容万象的海纳百川的城市，三千年的历史，六朝故都，这里荟萃了自元明清以来的中华文化，也荟萃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汇聚了八方来客，还有文化语言都在这里融合兼容并蓄。如果我们想准确地描绘出北京的模样，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北京在红宫墙外的宁静小路上，在胡同的转弯拐角处，在国贸的匆匆路旁，也在未名湖畔的石砖小径，我想我们只有用心地去感受，去聆听，才可以听得到北京的内心独白。因为在我们的心里，北京城，古老的北京城，它表面上也是一个现代的大都会，但是它的内心却有着抹不去的古朴和怀旧。闲庭漫步在逐渐少去的胡同里啊，走进了热气腾腾的涮肉店，我想那才是真正的北京。或许也只有在这首叫做《故乡是北京》的歌里，无论是异乡人还是北京人，才可以脚踏实地地感受到那股来自于故乡的，走遍天涯也永难忘怀的京韵悠悠。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
2: 故乡是北京，李谷一。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7年的时候，当时曲作者姚明就找了像安东还有李谷一来试唱，最终确定由李谷一作为歌曲的首唱。李谷一在87年把这首歌收录到他的专辑《难忘今宵》当中。在88年的元旦前，词作者严肃老师啊，就把这曲《故乡是北京》的曲谱推荐给了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的导演袁德旺。出于对京剧的敏感，得到了导演的认同。难忘1988，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李

鲁豫就正式的把这曲京腔京味的《故乡是北京》奉献给了亿万的电视观众，很快的就风靡了华夏大地。而这首歌，这首作品也成为了中国歌坛上的一个里程碑，歌曲一夜成名。之后呢，就有了美好的后续，就是前门情思大碗茶，同样也是一首京歌，是一首戏歌。这也是作者姚明为感谢李谷一唱红了他的故乡是北京而专门为李谷一量身定做的。当时担任中国轻音乐团团长的李谷一，在89年9月份中国轻音乐团的一次演出当中首唱，又是在90年的春晚上一炮唱红，成为了金曲。还记得吗？后来在12年的央视春晚，导演组再请原唱李谷一演唱了这首《前门情思大碗茶》。而这两曲《故乡是北京》和《前门情思大碗茶》都是姚明作曲，阎肃先生写词，李谷一原唱的。接下来品品这一碗京腔京韵之多情的飘香四溢的清味大碗茶。

0: 秦门情思大碗茶，有多少人会跟着这样的一曲音乐唱起来呢？其实说起来，这首歌在知道这首歌之前呢，我就知道北京老北京的前门有喝大碗茶的老北京大碗茶的习俗，它也是风靡于解放时期的老北京。茶呢有两种，一种是煎茶，还有一种就是特有的盛茶，就是把碗里面大碗啊盛有煮好的茶，加上玻璃盖儿，等待着过路口渴的行人。喝茶的时候啊，五人一组分得一个大碗茶，一般情况下几分钱呢？两分钱一碗。说起来，老北京的大碗茶文化是随着那个淳朴的年代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文化形式是渐渐的被各种冷饮店所取代了。这里是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各位，北京，首都北京，让我们稍息休息，边走边行。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0: 从东方来。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欢迎你锁定最中国的声音，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首都北京。让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边行边唱。

北京的桥。是啊，这是属于蔡国庆那首歌，也是属于北京的桥的颂歌，更是北京那首形象歌曲。这也是蔡国庆的代表作，在那个时候他拿到的这第一首富有地域特色、有家乡特色的歌曲。在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是没想到他会那么的流传开来。他认为这首歌可能是偏向于一种挺另类的歌曲，就是说在当时还并没有蔚然成风的京腔京韵的歌曲。可是意外的是，没想到他成为了蔡国庆歌坛的代表作，特别新鲜，因为这首歌唱的就是这位北京歌手的家乡，唱的就是我们身边，无论是北京人还是在北京的外地人、北漂人的所看到的身边城市的变化。这首歌诞生的90年代，想想看，那个时候也正是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吧。环线、立交桥还有 CBD 等等一大批的新名词出现，所以有人也用巨大的工地来形容当时建设中的北京。那个时候90年代我也正好是在北京工作，我记得那个时候北京的朋友非常骄傲的说，我们北京都有三环了，那个时候如果说要到四环就算挺偏远的啦。现在我们是不是都跟着那个德云社的那个小胖子学会的那首歌啊，六环你比五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住到六环的也不算太遥远吧。而如今呢，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北京的桥、北京的路在北京一条条一座座地建了起来，陆续地有了二环、有了三环、四环、五环、六环，然后立交桥逐渐地建立起来。那个时候想想看啊，在北京看着这个立交桥叠了两层三层，哇，真觉得了不得，好像那个时候三层的立交桥都不太多，觉得北京是真了不起啊。就连蔡国庆这个北京人他自己也说，当时觉得特别的新鲜，骑着自行车到三元桥骑几圈。

0: 变化当中的北京，我想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发现，在那个时代，每个国人心中的故乡，那都是日新月异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风从东方来》，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北京行。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也听到这个收音机里听到哥哥姐姐那样唱着《北京的金山上》。当时还小，没有去过北京啊，只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怎么还有金山呢？实在是想不明白北京的金山指的是哪座山呢？但是从此之后，就开始对歌声里的北京的金山和天安门充满了好奇和憧憬。你也是这样吧？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继续北京行。生活在北京的人其实是有福的，作为中国的首都文化艺术中心，北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沉淀，有许多国际级的演出，像湖馆会馆的霸王别姬，还有老舍茶馆的相声、评书、曲艺，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都被这个城市包容着。而曲艺呢，也是我们国家具有着优

悠久历史的传统的民间艺术，像相声、评书、单弦、山东快书、评弹、北京琴书等等，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变革，曲艺的形式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曲目也是不断的更新着。这些曲艺形式都在北京集结并且开花结果，其中呢最突出的恐怕要说是语言的艺术，相声艺术了。而曾几何时啊，这个老北京的天桥一带则是北京平民的文化娱乐饮食商业的集中区，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属于老北京曲艺的所有的形式。时至今日，过去的天桥一带的生活都浓缩在新建的天桥乐茶园里了。当然啦，如果外地人刚去北京摸不着门道，不想跑远呢，其实就在北京前门的老舍茶馆，应该在我的印象当中，每天晚上都会有丰富多彩的这个精彩多样化的曲艺的形式，曲艺的表演形式，让你见识到一个不一样的底蕴深厚的老北京。这单弦儿，听听马增瑞唱的《北京人》。

下去小雨儿，听得大伙儿啊愣了神儿。老爷子考上了驾驶本，打开了电脑，看着这第六届全国青年京剧大赛，嗯，好，鼓掌叫好，喊出了声儿，用手机订约会，约几个朋友来串门，他把那个歌曲还唱了几句儿。

地道道北京人儿，这京腔京韵的这个北京人儿，来自于曲艺丹霞儿。歌里面啊，刚才艺术家也唱了几句，学了几句啊，这个北京欢迎你。我想各位应该还记得吧，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的时候，北京奥组委推出了一首由100名歌星共同演唱的2008年的奥运主题歌，那就是林夕作词小柯谱曲，百位明星共唱，以奥运为主题的北京欢迎你。这首歌曲是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具有着民谣歌曲的特色。从

2008年3月初提出创意到这个制作完成，总共呢是一个半月的时间。当时仅音乐素材啊就有11个G之多，然后5天完成了词曲小样制作，2个星期共同完成了100位歌手的录音，还有平面摄影以及北京奥运祝福的访谈。可以说在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录制当中，很多歌星都是主动的报名参加，有的呢推掉了商演，自费专程来北京参加录制。录音前呢，每位演唱者由于众所周知原因保密需要，都签署了保密协议，而且呢除了刘欢是在纽约录音之外，其他人必须在北京、香港、台北指定的录音棚录唱这首《北京欢迎你》的奥运歌曲。

北京欢迎你的歌声里要结束今天风从东方来了。音乐里流逝的时光总是很快，好听把它告诉给你身边人。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说一声再会，明天音乐里让我们再见。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维。

0: 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1: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生心机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明主任。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说个激动人心的事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式启动了国补加医疗报销双向政策。现在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自从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很多人呢就问我说，高主任啊，别的药啊治心脏病动不动啊就得花几百上千块钱，你这8毛钱一粒能管用吗？那我就这么说了啊，别的药治心脏病就像往开裂的墙上啊抹腻子一样，看着是挺光溜的，但是一场雨下来啊接着裂，说不好听的这叫糊弄。而长效救心丸干的事呢，是重新给你啊打地基，砌新的砖瓦，直接给你做新房子，一颗好的心脏，这多好啊。所以说你记好了，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这是我给心脏病朋友的一道免死金牌。长效救心丸啊，一粒仅需8毛钱，全程治心啊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并且今天呢打进电话前20名的还能免费啊领到一个价值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呢。想用上专利药啊，想花最少的价钱让心脏啊冲火新生的朋友们，你可别再等了啊，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那聊到心脏这个问题啊，我想请啊所有过了60岁的朋友们都得竖起耳朵来好好听一听啊。你晚上睡觉啊

不踏实啊？会不会吃饭没有胃口啊？来没有一点精神呀、啊？动不动就心慌出汗，走上两步啊，会不会上不来气啊？呼哧带喘的，脚脖子一到下午啊，就肿得像馒头一样。以上啊，你哪怕有一条中招了，你可能啊已经出现了老年性心力衰竭。如果你不及时的检查治疗，你的生命啊将会大打折扣。很多人呢啊当这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但其实啊这些都是老年性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很多人呢败就败在以为啊老了的正常现象，结果呢一发病啊那就是急性心衰啊，直接送进 ICU 病房，有的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但大家也别慌啊，今天我就把老年性心力衰竭怎么来的，有啥表现，该怎么治，都给大家说得明明白白。老年性心力衰竭啊，其实都是60岁以上的人，因为啊心脏老化了，多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等老慢病啊拖出来的心衰，它属于慢性心力衰竭。其实说白了就是人老了心脏也跟着老了。你想想啊，咱们心脏啊从出生那一天起一刻不停的在那跳，一分钟啊得70-80下，一个小时呢那就是4000多下呀，一天100,000下，一年下来3600多万下呢。一直跳到60岁啊，他已经跳了20多亿次了。20多亿次心跳是什么概念呀？就是一个水泵啊，泵体都磨薄了，活塞也松了，阀门也挂不严实了。更重要的是，10个确诊心衰的患者里面，5年之后啊，能活下来的不到5个。剩下的不是反复的住院，就是终身的吃化学药维持。而且我在301坐诊以来啊，超过1/2的病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啊已经存在老年性心力衰竭了。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家啊拉个警钟了，这你过了60岁，你出现下面其中一条的，都说明了啊你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心衰了，或者在去往心衰的路上。我建议你啊一定要立马到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或者呢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治病保命，刻不容缓。那我坐诊判断患者心衰啊，就看3件大事：吃饭、睡觉和走路。先说这个吃饭啊，心脏一旦不好了，第一个倒霉的当然是脾胃啊，因为心衰了以后，胃肠道啊供血就远远不够了，消化不动了，这叫心胃不和。吃上几口饭那就饱了，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看见饭啊不亲，闻着油烟啊就恶心甚至呕吐。这是因为心衰以后啊，胃肠道里面淤血了，黏膜细胞都水肿了，蠕动也慢了，消化酶啊也少了，自然消化不动，身体本能的就不想吃饭。临床上啊，10个早期心衰的病人里面就有7个都会啊先出现胃口变差。你心脏越没有劲呀、啊、胃就堵得越狠。所以说吃饭不香往往是心衰啊最早的报警信号。再说说这个睡觉啊，那么心脏一旦不好了，第二个倒霉的那就是肾。你白天啊心脏蹦不动血了，水啊就积在腿上和脚上，等晚上一躺平呢，心脏和下肢啊差不多是在一个水平面上，那些积在腿脚上的水啊就往心脏这个方面回走，流回了肾脏。结果呢一晚上爬起来2-3回4-5回上厕所，尿还特别多，更要紧的是还总做噩梦啊，梦见呢掉悬崖下面去了，被猛兽啊追赶着

啊，逝去的亲人也梦着了，还喘不上气来，一激灵啊就吓醒了，心咚咚咚跳个半天。这叫什么呀？这叫心不藏神。临床上啊，心衰患者里面超过一半的病人夜尿次数啊都在三次以上，夜间干咳的发生率啊也有四成多。心脏功能越差呀，夜里就越睡不好。所以说呀，夜尿多、总做噩梦是心衰的第二道报警信号。最后一个信号啊，那就是走路。心脏不好了，第三个倒霉的那就是肺呀。因为心脏蹦不动血了，血就淤在肺里面。你稍微动一下呀，需要的氧气不就多了吗？可肺早就淤血水肿了，那么气体交换不上来呀，氧气进不去呀，那你就是喘，这就是肺淤血的表现。但凡你走个180米呀，就胸口发紧上不来气的，这都充分说明啊，你的心脏已经供应不上血了，是心衰啊最早发出的走路警报。临床上我有个简单的法子，叫6分钟步行试验，就是让患者呢在平地上啊走上6分钟。正常人的话，心脏没毛病的，6分钟啊能走上个450米以上。要是你呀、只能走300-400米了，这是轻度心衰；只能走上200-300米了，那么就是中度心衰了；要是走不到150米了，那就是重度心衰，随时都有危险啊。所以说呢，走路啊，喘不喘，能走多远，都是考验心脏功能啊最直接的尺子啊，也就是标准。所以啊，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受损了，五脏六腑啊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吃饭、睡觉和走路啊，就是心衰啊三大照妖镜，只要占一条啊，别犹豫，赶紧用上长效菌心丸，早一天用上，就早一天啊把你的性命啊攥回自己的手里。那我在坐诊的时候呢，经常碰到啊有患者问说啊，高主任啊，我一直在吃医院开的福赛米、地高辛，水肿是消了不少，怎么反倒啊心衰还越来越重了呢？在这里啊，我想啊先给大家伙打个比方，正常人心脏啊就像100个年轻力壮的工人一样啊，18岁进厂干活利索呀，搬砖和泥样样都行啊。可你想啊，这些工人干到60岁70岁呢啊，表现什么呢？腰弯不下去了，腿也迈不动了，搬一趟砖呀就得卸上个2-3回，并且因为高血压、糖尿病等这些老慢病，以及啊自然的衰老，原先100个人搬100块砖头，现在只剩下40-50个人了，但还是要搬100块砖头。你晚上一躺平啊，血液灰心，这些老工人呢就得拼命的往外泵血呀、你走2步路全身要血，他们就得玩命挤。剩下40-50个工人呢天天朝负荷连轴转，那不就累倒了吗？不就心衰吗？而医院给用到的利尿剂呀、强心药啊、福赛米啊、地高辛呀、其实都是拿着鞭子啊抽那最后40-50个老工人，也就是啊鞭打病牛一样。但结果是干得越狠垮得越快，本来啊还能慢慢活到5年到8年呢，结果被硬生生的透支到只能活2-3年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心衰的患者查出来心衰以后啊，过了2-3年的时间就变得动不动就住院了，甚至发展成为心源性猝死，根儿啊不在病凶，二在药走偏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啊，治老年性心衰不能单靠啊

鞭子抽，二长效就先完的三香药油就给那些老工人身上啊伤修好了，再多招一些新工人进来，这样的话工人就不累了，心脏就冲火新生。你看啊，沉香药油他进了血管以后啊，就像给厂子派来的一支青鱼队一样，那些老工人呢搬不动砖，不光是没有力气啊，更是因为厂子里面过道全被垃圾给堵死了，你像血纸啊、板块啊、血栓呀、堆得满满当当的。沉香药油呢渗透力啊极强，把那些硬的啊粘的板块啊全都能软化分解变成小分子垃圾，顺着血液排出体外，道通了，工人搬砖呀不用绕远路了，挤窄门了，刺拉就省了一半的力气。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心慌胸闷、胸口发憋、干咳、躺下就喘的毛病啊片刻就消失了。再一个啊，檀香药油它就是一支啊修复队，因为每一次犯病留下的纤维斑痕呢就像厂区地面上坑坑洼洼，到处是绊脚石，工人一走啊就摔，同一片地方反复受伤，这就是心律失常猝死的根源。檀香药油啊渗透力极强，能把这些旧的斑痕啊从硬变软，从啊凸变平，把疤痕组织的粘连一点一点拆解浮平，地面修好了，工人脚下稳当了，干活呀再也不怕绊倒。檀香药油啊硬核修复，用药七天，心源性猝死啊、顽固性早搏等心律失常问题啊通通啊拒之门外。最后说到这个紫檀药油，它的本事啊就是能招新的工人。你看原先100个人啊病变以后啊只剩下40-50个了，紫檀药油一来啊直接把沉睡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激活唤醒。你想想啊，厂子里面从40-50个人慢慢增加到70-80个甚至100个人，每个人呢得烧把几块砖呢，睡也不累了，睡也不倒了，厂子是不是就越变越好？紫檀药油呢焕活心肌，用药120天焕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心功能呢直接回归啊年轻状态，逆转心力衰竭，不再是难题。所以说呀，沉香药油通水路，檀香药油修复电路，紫檀药油啊招新的工人，三香药油联手，工人呀再也不累了，心脏功能啊那就活了。而且啊，长效救心丸三副药用完以后，三香药油啊不会跟着代谢走了，而是留在心脏里面，像给整个心脏啊穿上了一层防弹衣一样，把原本呀坑坑洼洼的血管内壁啊那么保持的光滑平整，不会再形成啊动脉硬化。这样一来的话，冠脉啊就不再堵了，也不加重了，心率啊不再乱了，心衰呢不再犯病。不管你过去是冠心病、房颤，还是心梗以后心衰加重，只要三副药下来，就等于啊给心脏上了一道17年的保险。往后啊，心梗啊、心衰、猝死，通通的绕着你走。现在国补加医疗报销双政策同步启动，现在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就能买了一颗全新的心脏。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不管你是冠心病啊、心肌缺血啊，还是房颤、心梗后遗症，长效救心丸三副药下去，挂脉不堵，心律不乱，心衰不犯，往后17年啊心梗啊猝死全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了。今天

0: 打电话报名啊，还免费赠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随身常备，时刻守护啊心脏的安全。在这里啊，我再重复一下报名电话，大家伙啊可听好了，400-788-7277 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一粒仅需8毛钱，全程治心无负担，三副保命，护你17年心安。好，接下来啊，就把时间交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嗯，哎，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嗯，
2: 高主任，我想再买点这个长效救心丸，哎，我现在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啊，这有13天了吧？
0: 哦，13天。
2: 哎呦，这13天呢，我一片这个硝酸甘油都没吃过。
0: 哎呦，好啊！
2: 你看以前我那呀，枕头边上、电视柜上，就连厕所那个纸篓里我都放一瓶，他不敢离身。
0: 嗯，
2: 你看这个长效啊救心丸真是霸道。正像您说的，
0: 嗯，
2: 哎，用对了一勺汤，用不对啊那得乘车装啊。
0: 对，你节目听得很认真啊，我天天和大家伙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心脏病这方面啊，这我高明军医点头能治，那肯定都能治好。
2: 真是真是，这要是搁以前呢、啊、
0: 嗯，
2: 我还真觉得您在吹牛皮呢，现在呀、啊
0: 哎，
2: 少吃一顿都不行，因为什么？太好使了！
0: 哎，对对对，
2: 您看我是啥情况啊？
0: 嗯，说说。
2: 我跟你说呀，我今年刚62岁，
0: 嗯、
2: 以前呢我是开大货车的，开了30多年。
0: 嗯，
2: 哎呀，我记得是53岁那一年吧。
0: 哎呦，
2: 哎呦，这个胸口老觉得闷，
0: 哎呦
2: 疼，哎，就像这个胸口啊压了几块砖似的。你要是跑车的时候，你要一爬坡超车或者什么，这心里就发紧发慌。
0: 哎呦，
2: 啊，就感觉这个气儿还不够用了。
0: 哎呦，
2: 哎呀，后面啊，这个经常这个就犯这个胸口疼的这毛病。
0: 哎呦，
2: 每次都是刚走上一里路就，哎，这个人就冒汗。
0: 哎呦，
2: 这额头上、脸上，
0: 哎呦，
2: 这个大腿根儿这地方都是。
0: 哎呦，
2: 有天晚上这不上厕所。起来的时候突然这个胸口就像被大锤砸了一样，
0: 哎呦，
2: 整个这个后背，这个左边这个肩膀那都跟着疼、
0: 哦、
2: 这不没办法，我媳妇啊赶紧打了120。
0: 嗯，
2: 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这个冠心病，说这个心脏缺血严重
0: 啊、
2: 哦、他给我说的哪个那血管堵了，我记不清了，反正说、
0: 嗯、左侧的、嗯、
2: 如果堵得再严重一点，那就得直接给我下支架了。
0: 那是啊，你这很重啊。
2: 我这血压也高，
0: 嗯，
2: 哎呀，平时排个大便吧，那就特别费劲，
0: 嗯
2: 嗯，3-4天才解那么一次，
0: 哎呦，
2: 而且大便呢，干的就像那个盐分袋似的，
0: 你看
2: 一粒儿一粒儿的，
0: 嗯，不通啊，
2: 哎呀，每次上厕所呀、啊，我都害怕，提前得含上这个硝酸甘油，
0: 哎呦，你现在已经确诊冠心病啊，心肌缺血，本质上是心脏的水路堵了。 啊。

0: 血管变狭窄了，血流不通，心肌细胞啊长期缺营养啊，缺血啊，缺氧气啊，它就容易坏死。一旦冠脉啊血管堵了 75% 以上，那就达到了放支架的手术这个指标了。
1: 是是是，这些年呢我也没少折腾，
0: 嗯，
1: 这个西药啊都换了好几种了，
0: 嗯，
1: 也找过中医看过，
0: 嗯，
1: 哎呦，这个药汤的喝到最后啊，这么说吧，我就是闻着那个味儿我都犯怵。用药的时候啊还能感觉稍微舒服那么一点，可是一停药啊这老毛病立马就又犯了。其实我这心里也清楚，那就是血管堵了。
0: 对，
1: 但是我真的不想做那个支架，因为什么，我哥当初啊就是心梗也放了好几个支架，这不到最后嘛还是因为这个心梗离开了。
0: 嗯，
1: 哎呀，所以我不想走他那条路。哎呀，后来呢，哎，我在广播里听您介绍这个，说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嗯，
1: 说这个心脏病专利药。
0: 对对，
1: 因为这个速效救心丸我知道，那是个救命药啊。
0: 嗯，
1: 哎，你介绍说它比这个速效救心丸还要好。
0: 嗯
1: 嗯，当时我咬牙我就买了一副。
0: 嗯，对了，
1: 哎，拿到当天呢我就立马吃上了。
0: 嗯，
1: 一个点不到吧。
0: 哦，
1: 哎，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啊那几块砖好像轻了一样。哎，明显感觉不那么闷了，也不、哦、不犯疼了吧？
0: 嗯，冠脉打通了。
1: 哎，之前呢，我连厕所拉屎我都不敢使劲儿，
0: 哎呦，
1: 就怕人倒在厕所嘛。
0: 嗯，
1: 吃完就是当天吧，后来哎呦，喷完说不怕你笑话
0: 啊，
1: 放了个长长的个大屁，没一会儿我这人就想大便了。
0: 嗯，
1: 而且还不用使劲儿就能拉出来了。
0: 哎，那好啊。
1: 哎，拉出来的不是那种羊绒袋球、
0: 嗯，
1: 哎呀。当时就给我高兴的不行，
0: 嗯，
1: 不用这个，因为在上厕所犯愁了嘛，以前、
0: 嗯、真是哎呀、
1: 嗯，哎，高主任，您介绍啊、嗯，说这是个活药，
0: 嗯，
1: 我不知道啥是活药吧，反正最让我满意的是啥、
0: 嗯，
1: 就是我明显感觉，每用一天，这个胸口那几块砖呢，就好像给搬走一块一样，
0: 对对对，
1: 哎，每天搬走一块，都过了有一个星期吧。
0: 对，
1: 就好像那几块砖全搬走了一样
0: 啊啊！冠脉、
1: 哎、呀
0: 啊，打通了，嗯，
1: 对，真的是您说的这个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嘛，这个药啊不服不行啊，
0: 嗯，
1: 现在啊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已经13天了，一天病没犯过，就感觉这心里头啊老敞亮了。
0: 对，你看看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最大的本事啊，一通水路把你啊冠脉堵塞的血管疏通开，血流啊顺畅的送到了心肌细胞，那么你的胸闷啊排便费力啊这些问题就治好了。二修电路啊就是稳住啊窦房结乱跳的情况，那么这个心律失常就治好了。
1: 嗯，
0: 三活心肌细胞啊，换活了心脏的主细胞，加固了心本，心不衰了。坚持用下去啊，三副药心脏一天比一天强健。而且等你三副药用完了啊，往后20年啊，那么也保证你啊心梗啊不再找你，心衰也不来了，猝死也不怕了啊，该灭他来不了。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给你治好病的底气。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是听说现在一粒只要8毛钱，我算了一下
0: 啊，
1: 比我之前买便宜小2000呢。像您说吃三副药保护这个心脏十多年，
0: 嗯，
1: 那我干脆现在啊直接把这两副药全定了，反正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对，一步到位啊。
1: 到时候再、哦、哎，到时候再给我送药的时候，把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一块给我带过来呗。
0: 那你就报名参加一粒啊8毛钱活动的时候啊，和场外的学生说明白，要一个玲珑急救药盒，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你千万别耽误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去报名。
0: 哎，
1: 谢谢您啊。
0: 对。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再见。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 不伤害肝肾，直接行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是高主任吗？
0: 啊，你好啊，我是军医高明，请讲啊。
3: 嗯，高主任。
0: 哦。
3: 你这个是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啊，咱们这是心脏病专利药啊，可不是保健品啊。保健品哪能治心脏病啊？拿着保健品忽悠老年人治病的，这种啊丧良心的事啊，我高明军医一辈子也不会做的。
3: 那就好。
0: 嗯。
3: 我实话说啊，高主任。
0: 嗯。
3: 听广播就是想啊，找点好药治病。我可坚决不买保健品。
0: 咱们是心脏病专利药，而且是活的中药。另外呢，之所以我高明啊治心脏病是一治一个准，不光是靠活药长效剧情丸，同时我们要选适应的患者，不是捡到筐里都是菜啊，适合治的我们才给你治，不适合治的给多少钱也不能治，咋不能拿你的生命啊开玩笑。你说一下你的情况，我看看适不适合用长效剧情丸，好吧。
3: 好，高主任。
0: 哎，
3: 我今年呢67岁，高血压呀已经有10好几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就是这几年吧，我出门溜达啥的呀，明明啊就是一个小陡坡，
0: 哦，
3: 也就半米高。
0: 半米高。
3: 和以前吧，一步也就上去了。现在呀是走到坡跟前儿，这个腿能上去，这个气儿啊就上不去呀。
0: 哎呦，
3: 感觉呀那个气儿啊就卡在半截儿。我得停下来，等那口气儿顺过来了，我才能接着走。
0: 哎呦，心肺功能不好了。
3: 结果吧，去年呢我去医院检查，大夫说呀我这个是心衰2级。
0: 哎呦，中度了。
3: 哎呦，我当时我就傻眼了，我也就是喘气儿不顺的，你说咋就成了心衰了呢？大夫呢还说我呀心脏这个血上不来还是怎的，反正是给我呀开了各种药啊，吃了快1年吧，就感觉这人呢越来越没精神。我现在吧就特别怕睡觉，一到晚上躺下来这嗓子就开始痒，干咳还没有痰，就是一阵一阵的咳嗽，有时候咳的呀就得坐起来喘半天才能再躺下。
0: 哦。
3: 哎，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又做噩梦。哎，我老伴儿啊是新冠的时候没的。
0: 哎呦。
3: 可能吧，我也是太想他了吧。
0: 嗯，
3: 就总梦到他。
0: 哦。
3: 这段时间吧，我总梦见呢下乡当知青那阵儿。我和老伴儿啊一起赶着一辆驴车，走到一条土路上。哎呀，突然前面啊就冲出来一辆大车，咣的一下就撞上了。
0: 哎呦，
3: 我这整个人啊往前一栽，这眼睛就像被人糊了一层浆糊，啥也看不见呢。
0: 哎呦，
3: 怎么擦也擦不掉，我还喊不出声。接着呢一下就醒了。哎呀，这心脏啊就开始咚咚咚跟打鼓似的呀。
0: 哦，心律失常了。
3: 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一个人呢坐着，哎呀心里难受啊。我这几天呢听听广播，听到呢有人心脏不好，会情绪差，我就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和心脏的毛病有关系呀？
0: 当然有关系了啊。中医有句话叫心主神明，像你做噩梦啊，夜里干咳这些问题啊，和心衰啊心供血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心脏亏虚在先，心神失养在后，才会总是出现啊做噩梦啊，那么惊醒心慌啊。我再多问一下啊， 你现在还吃哪些药了？
3: 我现在。

0: 该吃的有
1: 啊，什么药
0: 啊？有地高辛、
1: 啊、
0: 腐盖米，还有降压药。
1: 你看，全是西药啊。那我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些药啊，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是老地主啊拿着鞭子抽工人。

0: 透支了你剩下的心气心血，让你的生命啊结束的更早。所以说你现在当务之急啊，赶紧用上长效救心丸，才能知道该买啥。
1: 哦，明白了。那高主任，您看
0: 啊，
1: 我这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的，我得吃多少能好利索呀？
0: 像您这个情况啊，据我的经验啊，必须得吃够三副药啊。你像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油啊，你吃完当天干咳就能减轻，就能躺着啊那个睡个好觉。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心自然就不慌了，气也不喘了，精气神也立马回来了，不再靠各种的啊强心利尿药啊硬撑着。等你三副吃完了，沉香药油啊就打通了冠脉淤堵了，檀香药油呢就修复了啊心肌细胞，紫檀药油呢就焕活心肌轴细胞，心脏好了，全身的微循环呀也跟着变好，不仅是高血压配合降压药稳定了，往后的17年呀，你的心脏这个大事啊我都给你兜底了啊。
1: 哎呦，
0: 好吧，
1: 太好了。
0: 嗯，
1: 您这话呀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高主任，您呢是301的大夫，治这个心脏病啊特别厉害，那我听您的。那这个药我要是拿到后我得怎么吃啊？
0: 你现在的情况啊，就按早晚各一次用行了啊。
1: 哎，好嘞，高主任，那我记住了。
0: 哎，
1: 那我这就去报名了，谢谢您啊，高主任。
0: 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再见高主任。
0: 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3: 高教授您好。
0: 啊，你好你好，请讲。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啦，是想帮我老伴定的。
0: 哦，是这样。
3: 我记得您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0: 光
3: 治不防啊，越治越忙。
0: 对对对，是。
3: 我老伴现在呀没有心脏病，但是我也怕等他真犯病了那就晚了，所以呢就想电话问问您呢。
0: 对呀，防病永远大于治病啊啊！你能有这样的预防意识啊，我得给你竖个大拇指点赞。具体我说说啊，你丈夫的情况好吧，我给他辨证施治。
3: 好。

0: 高教授啊，其实不瞒您说呀，
1: 嗯，
0: 我自己就已经吃长效救心丸50多天了。
1: 哎呦，
0: 就是秦年的时候，我晚上啊正看电视呢，突然胸口啊就像被谁抓着，就是不放似的那种。疼得我是满脑子汗呐，幸亏家里啊离医院近，说是急性心梗，当场就给我下了支架。
1: 嗯，
0: 可打那以后啊，我的心啊，老怕它再堵上。
1: 嗯，
0: 那种感觉就跟心脏上悬了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似的。
1: 哦，
0: 后来呀，我就看隔壁的李姐啊，人家比我多下了两个支架呢，还比我大6岁，
1: 嗯，
0: 现在天天在小区跳舞，生龙活虎的。我就问他状态呀，咋这么好啊？他就叫我去听您的广播。
1: 哦，
0: 我一听呢，也跟着买了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你看看啊，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啊治好病的口碑，用后效果感觉怎么样啊？
0: 正应了您那句啊，长效救心丸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
1: 啊，
0: 不开刀的血管移植。
1: 嗯，
0: 哎，我就吃了这两个月呀，我感觉比我下支架和之前吃的那所有的药啊加一起都管用。
1: 嗯，好啊。
0: 哎，我以前呢胸口这块发紧，像那种好几根皮带似的。
1: 嗯，
0: 现在松快了。
1: 嗯，
0: 我家呢在3楼。以前上楼啊得歇3回，
1: 嗯，
0: 现在一口气上去啊，现在也不突突了。
1: 嗯，
0: 就前阵子啊，儿子啊从澳洲回来啊，
1: 哦，
0: 哎呀，给我高兴的，一大早我就去市场买菜，大包小包的拎回来。
1: 嗯，
0: 接着呢就进厨房宰菜、洗菜、切菜、炒菜。
1: 嗯，
0: 忙忙到了啊一整个上午，一直弄到中午。
1: 哎，
0: 要是搁以前啊，别说做一桌子菜了，就光去趟市场啊回来就得躺半天。但是那天呢，我愣是一点没觉得累，您厨房放的小凳子啊，我屁股都没站过。
1: 哎呦，所以你心功能恢复了啊。啊，
0: 哎，
1: 我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那就是心脏病的啊丹书铁券，而且等你3副药用完之后啊，你心脏比没犯病前的时候还要结实呢，这就是3项活药的实力。
0: 是的。
1: 嗯，
0: 高教授，我听您这么说呀，
1: 啊，
0: 我可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来呀，一个就是想着趁着1粒8毛钱把剩下的药啊补齐。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刚说的我老伴的事。
1: 嗯，
0: 我老伴呢最近下楼6万回来呀。
1: 嗯，
0: 吃饱饭以后呢就总说牙疼，下巴疼。
1: 嗯，
0: 有时候是三脏的疼。
1: 嗯，
0: 有时候是像那个针扎的疼。
1: 哎，
0: 去看牙医啊，大夫说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呢我老伴呢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控制的不好。
1: 哟，三高。
0: 现在每天，哎，现在每天都在吃降压啦、降糖的、降脂的药。
1: 嗯，
0: 我听您在广播里说呀，心脏病也会牙疼、下巴疼。
1: 对呀。
0: 啊，高教授啊，嗯，您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是不是得防一下呀？
1: 嗯，你能有这样的意识非常好啊。
0: 嗯，
1: 而且据我的经验啊，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存在心源性牙疼的几率很大，因为心脏供血突然波动啊，心肌缺氧的时候，痛感会顺着心脏的神经啊反射到牙床这个区域，再加上他三高啊一直控制不好，三高本身就是在腐蚀血管，腐蚀心肌细胞，让冠脉的血管壁啊变得脆变窄，那么血管壁里面长斑块，像他这个牙疼啊，就是冠脉血管堵到一定程度了，心脏缺血时候发出的报警信号啊，现在疼一下就过去了，但如果不管它，心脏供血问题啊不断的加重，下一步那就是心绞痛，甚至恶性心律失常发生。像您老伴这个情况啊，得赶紧啊用上长效救心丸，不只是预防啊，而是从根本上治疗啊保命的。
0: 嗯，
1: 因为长效救心丸啊，一桶水露无余毒，1个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血氧量，2宿电路稳心率，7天就能啊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3升心肌固心本，120天啊我们拥有啊不会衰竭的心脏。
0: 哦，
1: 所以针对你老伴儿啊这个血管淤堵啊，心肌缺血严重，长效救心丸就能够直接啊疏通他的冠脉，养护啊心肌。他有三高啊，我建议最好用上2到3副药， 明白了。
0: 哦，是的，是的。但高教授啊，那我直接跟我老伴呢订三副。
1: 对。
0: 因为现在不是有活动吗？您不知道啊。
1: 啊。
0: 我自己以前呢都是软件买的。
1: 哟。
0: 一副啊快3000呢。
1: 嗯。
0: 什么也不送，现在一粒8毛钱呢，买三副也花不了几个钱。
1: 对。
0: 而且还送那个急救药盒。啊，我寻思着啊，直接一步到位买三副得了，高教授啊，您可得记得给我老伴送一个急救药盒呀，哈。
1: 好，你这个账算得可真清楚啊！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啊，现在挣钱这么难，你放心吧，只要你是今天报名啊前20名的听众，玲珑急救药盒就免费送你。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直接订3副药。完全没有问题了，一副是救急保命的，3副下来啊，是从根本上把心脏啊翻新一遍，保证心脏能接着再用20年。你有这份心啊，是你老爸的福气了啊。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件事啊，报名你得抓紧呢，因为这次国补啊加上医疗报销活动，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你千万别耽误了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高教授。
1: 哎，
0: 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喂，是高主任吗？
1: 你好，你好，啊，我是高明军医，请讲。
3: 哎呀，高主任您好。
1: 嗯，
3: 高主任，我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哈，这吃了2副多了。
1: 哦。
3: 就是还剩最后一盒。
1: 嗯。
3: 哎呀，这药的这叫药效啊，真是霸道。
1: 霸道吧？
3: 嗯。广播说现在就是一粒药才卖这个8毛钱哈。
1: 对呀。
3: 哎呀，我这一听，那比我之前买的便宜多了。
1: 对。
3: 哎呦，我说句心里话，高主任，要不是效果好，我这心里我都不平衡。
1: 现在长效救心丸，国补加医疗报销啊，双政策。原来一副药啊得2880元呢，现在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换谁啊心里都得算算账。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嗯，
3: 是是是，就是我之前吧，就是我好像记得是快3000块钱买的，嗯，但是说实话哈，就算是这价钱，我也不觉得亏。
1: 嗯，对了，
3: 哎，就是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就是啊啊，对，叫这个生命无价。
1: 对。对了，
3: 啊，
1: 对了，
3: 真是这样。
1: 嗯，
3: 高主任，您是不知道哈，之前这个风心病哈。哎呀，这得有4-5年了。完了，大夫说是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是中度还是重度，我是记不清了。
1: 嗯，
3: 反正是说这个血液反流啥的。
1: 嗯，肯定。
3: 哎呀，反正是，反正当时就医院说让做什么，就是瓣膜置换。
1: 哎呦，
3: 说是得开胸。哎呀，但是真是不敢呐，本来身的底子就差。
1: 嗯，
3: 就怕上了手术台，你说下不来。但是大夫也说了，要是不换哈，说这撑不了2年就得心衰，人可能就没了。哎呀，反正那时候也是，就是简单扫个地都喘的不行。
1: 嗯，
3: 完了就心跳就感觉就特别明显，呼哧呼哧就跟拉风匣似的。
1: 嗯，
3: 还有这个房颤，就心脏跳的就像，哎，就像那拨浪鼓似的。
1: 嗯，是啊。
3: 而且这脸蛋子两边通红。
1: 对对对对。
3: 哎呀，楼下这帮人每次见到我都打趣说你是抹胭脂了，化了妆啥的。
1: 啊，你这个脸颊呀潮红啊，在我们医学上啊叫2尖瓣面容。归根结底啊， 你这都是典型的

0: 风邪病导致的瓣膜问题。水路堵了，血液反流，循环不畅，连带着心脏电路也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说一干活就呼哧带喘呀，心跳又重又不齐，脸上潮红啊，再一直那么拖下去啊，心脏负担只会越来越重。那你吃长效救心丸啊，刚好对症。
1: 是，就是高主任，别人介绍说你就是你要是不想做这个手术，还想多活几年，你就要吃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我是当天拿到就立马就吃上了。
0: 嗯，对了，
1: 吃完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就觉得就，哎呀，就是心里边就这真的就是美美的，就以前心里那个窗户就锁得死死的，就好像突然间一下子就打开了。
0: 对对对，心脏
1: 啊，就是眼睛、鼻子、耳朵呀、啊，都往外冒这个热气，浑身通透。
0: 这个
1: 啊，就是一下子感觉就是脑袋瓜了，这就清亮了呢。
0: 嗯，脑供血好了吗？嗯。
1: 啊，就好像多少天没睡好觉，突然间一下睡饱了那种感觉。
0: 啊，
1: 心里就别提多敞亮、多痛快了。
0: 你看看什么叫活药啊？这个活药吃到身体里面啊，四处啊窜能量，给你的水路打通，给你的电路也修复好啊，哪哪都通了，这个人那么就活蹦乱跳的啊，像您啊现在精神了吧？是吧？
1: 啊，是要不那个高主任，我是买三副药嘛，
0: 嗯、
1: 现在是吃了还剩一盒
0: 啊。
1: 这就像你说的，这人活过来了，重获新生了
0: 啊，多幸福！
1: 哎呀，我现在真的就别说拖地了，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就一整天下来都稳稳当当的。哎呀，干啥都利索。
0: 哎呀，是啊。
1: 啊，上周楼下这帮人看到我还逗我呢，
0: 嗯，
1: 说的就问我说的咋今天不化妆就出门了呢？
0: 嗯，是 啊。
1: 我说话也不好听，我就告诉他给我化妆的化妆师被我老头接走了。
0: 啊、
1: 前两天我去医院复查哈，大夫看着那个单子，哎呀，一直点头，说这个二尖瓣现在轻度关不全，但是不反流了。
0: 嗯、对，
1: 三尖瓣也是轻度关不全。
0: 嗯，
1: 完了还有点反流，还有那个心功能摄血分数哈，以前说是特别低，现在已经提到50%了。
0: 你看他恢复了，瓣膜就好了。嗯，
1: 啊，是，我就问大夫说，那还用那个换瓣膜吗？
0: 嗯、
1: 大夫说这种情况是这，就是我求他做，他都不给做了。我听到他这么一说，给我高兴坏了，而且。最没想到的是啥呢？以前就是不有风湿嘛，手指头就是打不了弯儿
0: 啊。
1: 变完了以后就用水盆、
0: 嗯、
1: 就用水盆接点水用毛巾洗。
0: 哎呀，受罪啊，生活不能自理、
1: 哎。那不就现在吃了能有半个来月哈，
0: 嗯，
1: 哎，手指头就能打弯了。
0: 哎，热乎了。
1: 现在不用了、
0: 嗯、
1: 自己就能擦了。
0: 你看这好
1: 啊。
0: 啊，生活自理。
1: 要不长效救心丸真的是太好了，你说不仅治好了心脏哈、
0: 嗯、
1: 连风湿也跟着好了。
0: 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了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它对你的症。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筋，从根上把你的心脏给扶起来了。你想啊，水路通了，血液不再反流啊，所以说脸颊发红的毛病彻底解决了。电路修好了，窦房结好了啊，心跳就平稳有力，房颤自然就消失，心肌细胞得到了滋养，修复变得强健，心脏整体功能啊稳步回升。所以说你复查结果啊，瓣膜反流大幅的好转，这都是心功能啊提升上来的表现，并且长效救心丸呀、啊、能修复激活啊心脏的主细胞，它不单是治心脏病，更是把你心脏啊加强加固，往后再用20年完全都没问题了。
1: 是高主任，我感觉我现在这状态哈，
0: 啊，
1: 哎呀，真就像电视里那武则天，特别有精神。
0: 嗯、哎，说话
1: 要是现在、
0: 嗯，
1: 要是现在把我放宫里跟这个萧淑妃斗啊，我比那武则天还有劲儿呢、
0: 啊。给你点赞啊！所以你这个精气神啊，听说话就听出来了啊，确实有女皇的气派啊，多利索。但是我建议你啊，吃完手里的一盒药啊，再买上一副药，加强巩固一下最好。因为你的心肌受损的程度、啊、太重了。
1: 是是，但是你说高主任哈、
0: 嗯、
1: 你看现在一粒8毛钱这么便宜，这药这么好
0: 啊，
1: 我就想多用点、
0: 嗯、
1: 你说再吃一副药够不够啊，再多吃点是不是也可以呀、啊
0: 嗯、这里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专利药，是治病的活药，它有靶向性精准性，专门修复心脏的所有细胞，你的情况啊多吃一副药就够了啊，就像房子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不用天天往墙上啊反复这个抹腻子啊，饺子再好吃吃饱。

0: 了就不用再吃了，吃多了就成垃圾了，明白了吧？啊，一个道理
1: 啊。你说的对，高主任，这房子建好了就没必要再折腾了。我懂了。
0: 对对，
1: 那我就趁现在八毛钱一粒药，我再买一副药。
0: 对了，
1: 哎，高主任真的太谢谢你了，祝您和您的子子孙孙都健健康康，好人有好报。
0: 谢谢你祝福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也祝你啊凤凰涅槃，越活越年轻。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好，再见高主任啊，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八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

0: 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他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始，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始，功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
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

五组，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啊？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同时他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

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了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他。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两毛五毛一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也得5、6千。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酶，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三代延寿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啊，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一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一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呢是最好的，老师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

0: 做到那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三代这个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目前呢，我是三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0: 啊，
3: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0: 八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
3: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年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啊、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公婆啦，还有我父母啦，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0: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3: 对对对，是的呀。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两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闹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人就会不舒服。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呀、
0: 对，
3: 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但是就说也能扛得住。哎，这岁数大就不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12指肠溃疡。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你说这个胃呀、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这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12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做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0: 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弄的啊，死的糊糊了。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三代延寿方的时候。

0: 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哈，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个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儿、
1: 嗯、
0: 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1: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
0: 嗯，
1: 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0: 嗯嗯，多高？
1: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0: 那是，嗯。
1: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您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
0: 嗯，
1: 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了吗？啊、哦，
0: 嗯，
1: 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在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
0: 嗯嗯。
1: 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呢能顶上呢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0: 嗯，
1: 就是这种感觉嘛。
0: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1: 啊！是，
0: 嗯，
1: 是是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
0: 嗯，
1: 声音还洪亮，
0: 嗯，
1: 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
0: 嗯，
1: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0: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
0: 嗯，
1: 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
0: 嗯，
1: 就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
0: 好，
1: 哎呀，你还别说啊，长得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
0: 嗯嗯嗯。
1: 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啊，哎，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0: 好。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1: 对。
0: 哎，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那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
1: 对。
0: 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她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1: 对。
0: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
1: 嗯。
0: 哎，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
1: 嗯、
0: 为母则刚在这儿呢。
1: 啊，
0: 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
1: 嗯，
0: 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
1: 哦，那是那是。
0: 哎，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到中医去看，风湿病统称为叫痹症。
1: 嗯，
0: 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
1: 嗯 嗯,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症我不治。
1: 嗯。
0: 啊，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1: 嗯嗯。
0: 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
1: 嗯。
0: 啊，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

0: 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一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说老师啊，我是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1: 好，
0: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嗯，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啊。
3: 嗯，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快一服药了现在。
0: 嗯嗯。
3: 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保证试试，没有保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活不到今年了都。
0: 那可别这么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6岁了。
0: 哦，76岁老先生了。那您现在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这个血压高，在这个3年前得了次这个脑梗。
0: 哦哦。
3: 当时那是在私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
0: 嗯嗯。
3: 当时我记得花了好像花了10几万吧。
0: 啊啊。
3: 后来大夫说，就这个样子了，你回家慢慢康复锻炼，恢复恢复就好了。
0: 嗯嗯嗯。
3: 嗯，回来之后反正勉勉强强的把一弄自理，就说话就说不清，总是流汗渣子。
0: 嗯嗯。
3: 我手拿个东西拿不住，手指头用不上劲儿。
0: 嗯。
3: 走个道腿也不行，也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
0: 嗯嗯。
3: 想干点家务活吧就不行，干点活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
0: 嗯嗯嗯。
3: 他们都劝我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床上就便宜了。
0: 嗯嗯嗯。
3: 哎，后来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了不少的药。
0: 嗯嗯，
3: 给我邮寄回来，都挺贵的啊，可贵了。
0: 嗯嗯，
3: 反正全是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
0: 嗯嗯，
3: 但是我吃了它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的人用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0: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3: 嗯，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
0: 嗯，
3: 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0: 哟，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讲究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
3: 嗯嗯。
0: 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到他们的名字。
3: 是。
0: 哎，三代延寿方，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

0: 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病。
1: 嗯，
0: 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1: 我用上之后，我记得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大便的时候，哎，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
0: 嗯，
1: 就那天早上我排便的时候，感觉挺痛快的。
0: 嗯，
1: 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哎，又是。但是拍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哎，挺轻松的。
0: 嗯，
1: 哎，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哎，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个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哎，后来我逐渐嘛，感觉身上，哎，也能用上劲儿劲了，感觉就是不一样。
0: 嗯嗯，
1: 后来用到有十二三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哎，就量血压145，哎，低压下到90了。
0: 嗯嗯嗯，
1: 一天不行啊，一天的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哎，在高药在100、110上。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这不还没有用完呢。就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他的明显说话比现在说的也快了，也清楚了，
0: 嗯嗯，
1: 能跟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
0: 嗯，
1: 哎，这保姆，我也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咋不一样了？哎，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
0: 嗯嗯，
1: 哎，就现在这不也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搀着我，自己能走了。
0: 能走多远？
1: 能走上个厕所吧，还不成问题。一天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
0: 嗯嗯嗯。
1: 嗯，放从客厅里到卫生间，就几米远吧。
0: 嗯。
1: 走好几分钟远些，你看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是吧，就还差不多就自个能到卫生间了。
0: 嗯嗯嗯，
1: 关键是现在吃喝拉撒都就有好转了，不那么累人了。
0: 嗯，
1: 哎，我也算是这样，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0: 是是是，嗯，
1: 哎，我不差钱，你得给我多开点药，这回好不容易用这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0: 不找别的办法，笑不更方，这是祖训。嗯，啊，
1: 对对，
0: 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啊。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
1: 嗯，
0: 哎，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啊。哎，咱们现在呢，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啊，
1: 嗯，
0: 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
1: 嗯，
0: 哎，他们呢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
1: 嗯，
0: 哎，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
1: 嗯，
0: 人死了之后的解剖，他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他通开了，他做不到。
1: 嗯，
0: 哎，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它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呢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啊，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1000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了不得的。
1: 啊，是。
0: 我们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啊，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的药效比普通中药的80天的药效要强大。所以说
1: 就是挺强大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复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哎，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呢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

0: 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嗯、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
1: 啊、
0: 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1: 啊，有一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个心了。
0: 嗯，
1: 哎呀，谢谢啊。
0: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这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吗？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
0: 嗯，
3: 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铅梗。
0: 哦，
3: 是吧？不过呢这个铅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0: 障碍
3: 不明显。
0: 嗯 嗯, 嗯。
3: 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
0: 嗯。
3: 疼起来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呢就是雾蒙蒙的。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0: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插刃啊。
0: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通上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3: 嗯，
0: 对，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3: 对对对对对，
0: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3: 那肯定的。
0: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我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不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3: 对对对对，哎呀，
0: 哎，
3: 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
0: 嗯，
3: 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或者这样活着。
0: 嗯，
3: 但是吧，我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
0: 嗯，
3: 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0: 嗯，
3: 哎，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李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3: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
3: 嗯嗯，
0: 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
3: 嗯嗯，
0: 哎，他起完名呢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
3: 嗯嗯嗯，
0: 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3: 啊，
0: 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
3: 嗯嗯。
0: 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3: 有道理，嗯。
0: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3: 对对对对，就是、啊
0: 哎。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啊，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3: 你说的对，
0: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

0: 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心梗，堵到脑，脑梗，堵到眼睛，眼底微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
1: 嗯嗯，
0: 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1: 哎呀，我听你这么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1: 好的好的。哎，我问一下刘老师，我呢是前书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1块钱一片嘛。
0: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1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1: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刘老师，你谢谢刘老师。
0: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好好，哎呀，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真的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0: 又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
3: 哎呀李老师呀，您说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您说姑娘在美国住院往年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在我们家哇，之前哇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哇，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哇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0: 嗯，
3: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哇，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贷款供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哇，都得帮着他们。要不然就晚了。
0: 嗯嗯。
3: 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啊，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哇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哇，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哇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这脖子里哇，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哇都有5厘米大了，
0: 嗯嗯，
3: 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那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哇、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0: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嗯、得做活检嘛。嗯，
3: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
0: 嗯，
3: 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哇，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0: 嗯嗯，
3: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你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0: 嗯，
3: 现在你 一。

0: 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哇，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1: 嗯
0: 我就想呀，缓一缓，攒点钱再说吧。要不说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没错。
0: 而且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1: 嗯。
0: 关键是一片才1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一副药嘛，
1: 嗯，
0: 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1: 见效挺快的是吧？
0: 哎呀，挺快的，
1: 嗯，
0: 是吧？刚有2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啊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他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事啊，可能是，
1: 嗯，
0: 以后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啊。老孩子们往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啊，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啊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嘛，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儿嘛啊。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改进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2副了。
1: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0: 哎呀，现在的情况哇恢复的可好了啊。
1: 嗯，
0: 是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啊前天早上测的高压130，低压80。而且心脏啊，感觉特别舒服，这胸口啊，好像原来压的个石头一样，好像也给卸去了，畅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1: 嗯，
0: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您，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好好，
0: 啊，
1: 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0: 谢谢。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
0: 嗯。
1: 你要是不跟着自己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0: 对的。
1: 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就是因为心情的烦躁、抑郁、狂躁的压抑，就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有一些人，你看得恶性病的都是压力太大了，容易得上这个病。
0: 哦，
1: 哎，再一个，心情一烦躁一抑郁，它会导致气机的瘀滞，气机瘀滞了，就影响到了正常的肝气的运转了。啊，那我们叫要肝瘀气滞。再有呢，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
0: 嗯，
1: 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高血压跟这个脾胃和肝肾有关啊，因为当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摄入进来的这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呢，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4-5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
0: 嗯，
1: 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的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儿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遇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
0: 对
1: 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我们三代延寿方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0: 没事了。
1: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0: 行
1: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0: 对。
1: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活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记住您的话了。凡事想得开啊。
1: 对，凡事想开。
0: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1: 哎，对，乐乐。

0: 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你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你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谢谢李老师。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重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总力战，实行更加野蛮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烧光、杀光、抢光的脏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敌后广大居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全面对敌斗争，不断扭转被动局面，逐步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日军为了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通过肃政作战和治安强化运动，达到逐步消灭八路军主力和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1941年2月25日至2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指出，肃政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

0: 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人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同年夏天，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企图三年内让治安区达到占华北总面积的70%，准治安区占20%，未治安区占10%。此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下辖第一、第十二军和驻盟军，共11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约28万人。此外，尚有伪军15万余人。
1: 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对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由过去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除控制部分机动部兵力外，实行大部兵力分散配置，企图继续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进行梳篦式、拉网式、车轮式和铁滚式大扫荡，并组织所谓挺进杀人队，分析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重要目标，同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0: 为了适应困难时期严酷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对以往的军事斗争方针政策陆续做了调整。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耗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
1: 12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号召艰苦抗战的敌后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今后2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0: 敌后广大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了全面的对敌斗争，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逐步扭转被动局面。1941年1月25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7师团在对冀东抗日根据地扫荡时，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至7月，日军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残杀、伤害和抓走群众50000多人，仅在冀中定县北团村灭绝人性的释放毒气，毒死地道里的抗日军民800多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被迫向其他地区转移。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以军事为主的扫荡作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而言，仅是将其驱散代位取得歼灭的成果，必须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进行蚕食，才能达到确保占领区之目的。为此，日伪军依托铁路、公路和据点，或以扫荡为先导，突入抗日根据地内部，然后向四周扩张，进行越境蚕食，或大量扶植伪军、伪政权。

0: 并利用汉奸和特务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和游击区进行渊源蚕食。1941年至1942年，日伪军还在华北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占领区内，日军整顿和加强伪军伪政权，推行伪化统治，搜捕敌后地下抗日组织，进行小规模军事进攻，实行经济战，或以扫荡为主，实施治安肃正计划。
1: 日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其兵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次数之频繁，作战手段之残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干部损失严重，财政经济拮据。到了1942年的春天，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1/3，部队也开始进行了精简整编。
0: 1941年1月上旬，第115师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利用围点打援战术取得潘西渡战斗的胜利。4月，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部队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方针，粉碎了日军8000余人对沙区的扫荡。8月至10月，晋察冀军民历时2个多月，共作战800余次，歼日伪军55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7万余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狼牙山五壮士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0: 11月2日，日伪军50000余人对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12月4日，日军突袭马木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分散突围至沂水西北之南墙峪。5日，日军主力20000余人将八路军第115师等领导机关5000余人包围于驻地刘田一带。当晚，八路军向西南隐蔽突围。
1: 当时115师住在刘田，山东纵队的纵队部呢是住在马木池。当时他的判断呢，敌人主要是从西南方向，从蒙阴那个方向来的，因此蒙阴那一带敌人比较空虚，所以突围的方向应该选择西南方向。通过这次突围，我父亲呢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条就是反扫荡的时候一定要预做准备。第二条就是罗帅所总结的那个翻边战术。
0: 在将近2个月的反扫荡战役中，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共作战15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消灭山东八路军领导机关的企图，坚持了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5月至6月，太行太岳军民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逼强击弱，适时转移，使日伪军连连扑空，并不断遭到打击。经38天奋战，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了日伪军30000余人消灭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日伪军合围的危急情况下指挥部队突围，不幸在辽县天城附近十字岭中弹殉国。

0: 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坚持和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敌后的抗日军民进行了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的指导方针，大量地派出武装宣传队、武装工作队、小分队等等，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斗争，打击分化瓦解日伪军，建立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便敌之后方为其前线将斗争的焦点引向了敌占区。
1: 在反对日伪军大规模扫荡时，八路军实行内外线作战相结合，以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坚持内线斗争，疲惫消耗日伪军，而领导机关率主力大部分路转至外线，组织若干轻快敏捷的支队袭击敌后据点和交通线。当日伪军回援时，八路军内外线部队协同夹击日伪军，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军区部队创造了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晋绥军区部队认真执行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
2: 采用一系列的文章，是吧？都用了敌进我退。这个文章拿到我父亲这儿，我父亲又把它改了，改成敌进我进。这个前一说毛主席说的是敌进我退啊，我父亲就问他，我们根据说南北一带就穿了，退往哪退？怎么办？到敌人的后方去，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翻边战术，就是你到我这边来，我翻到你那边去。以后呢，山东这个地方利用这个战术比较多，所以主席对我父亲的十条评价里头有一条就讲到，说山东的这个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1: 在与日伪军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各部也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对敌经济斗争，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此外，在抗日根据地军民中大力进行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和文化教育，进而彻底粉碎日军建立大东亚工农圈等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同时，八路军仅仅依靠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各部队抽调大批精干部队充实到各区县，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创造了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和水上游击战等许多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作战方式。
3: 在敌后军民严重困难的阶段，八路军各部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正确领导下，在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1: 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粉碎日伪军10000至7000人的扫荡就有24次。敌后抗日军民在进行反扫荡斗争的同时，也进行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规定部队精简后主力军与地方武装的比例，在山区和平原抗日根据地分别为2:1与1:1。华北抗日根据地居民本着紧缩领导机关、减少指

挥层次和主力军员额，加强基层和地方武装的原则，实行主力地方化，在组织上先后多次大规模地进行了精简和整编，积极落实精兵简政政策。晋察冀军区进行了四次精简，撤销了冀热察挺进军的番号，晋察冀军区直辖由平西、平北和冀东军分区分别改编的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军分区，精简了军区和各军分区的后方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使战斗部队的人数占到全军区人数的84.36%。山东纵队进行了多次精简整编。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军区部队归第115师指挥，其番号仍保留。1943年3月中旬，山东军区与第115师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第115师番号保留。第115师代师长、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下辖6个军区和13个主力团。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于1941年12月至2021年3月进行精简。1942年秋，晋西北军区番号撤销，晋绥军区成立，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1943年11月，晋绥军区领导人调整，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林峰。太岳纵队于1941年8月成立，并兼太岳军区，隶属八路军总部，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薄一波。1942年10月6日，第129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保留第129师番号，撤销太岳纵队。太行、太岳和济南军区由八路军总部直辖。冀鲁豫军区与第115师鲁西军区于1941年7月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仍由第二纵队兼，归八路军总部直辖。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德志，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纵队兼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于1942年6月正式成立，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以统一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地区的军事指挥，代政治委员高岗。9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军队精兵和政权简政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脱产人员达到接近或低于中共中央规定的占抗日根据地人口的3%，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进一步提高了战胜敌后严重困难和加强对敌斗争的能力。这一阶段，华北敌后军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积蓄了党政军民各方面力量，提高了部队质量，从而基本上扭转华北敌后严重困难局面，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凝粘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先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

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

0: 都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6年

0: 十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5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5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0: 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3: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3: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3: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

0: 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邮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这是30多年前从中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从此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快，更便捷，更纷繁复杂。在海量信息扑面而来时，请擦亮双眼，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
1: 我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全州55个试点项目已开工23个。
0: 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我州7759名考生完成人生大考，书写青春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10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在我州举行，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贵州民族大学党委委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瑞做专题授课。讲座上，肖瑞围绕充分认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深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内容做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全州上下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嵌共融、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全州各级各部门要把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更加有力引导全州广大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积极营造尊法、学法、懂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培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培训、三会一课的重要学习内容，分批次开展干部轮训、研讨交流、专题讲座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精准掌握法律条款、法定职责和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要认真抓好青少年教育教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灵活采用案例教学、主题实践等教学方法，让青年学生在参观、学习、实践过程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心灵深处。要广泛开展社会面宣传普法，综合运用基层宣讲、线上宣传等多种形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宗教活动场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普法宣传走深走实，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保持优势，走在前列。要依法完善配套相关制度机制，严格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统筹做好立改废市工作，加紧梳理我州涉民族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及时修订调整不相适应的内容，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要依法规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对照促进法相关规定和示范州创建工作考核体系，健全完善广泛培育、择优筛选、审核备案、提升入围、推荐申报的工作机制，推动各项创建任务落地落实。要依法化解涉民族矛盾纠纷，严格遵循法治原则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精准界定纠纷性质，厘清问题属性，深入开展涉稳风险滚动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我州民族事务法治化、精细化治理水平。讲座以视频形式举行，受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委托，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主持讲座，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州级有关领导、州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学院教师代表等130多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县。

0: 市设分会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我州既有住宅、家装电梯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全州55个试点项目已开工23个。全州各街道社区积极发挥作用，做好调查、政策宣传与协调工作，稳步推动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为扎实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延吉市提前谋划部署。目前，延吉市住建局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已引进两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夯实产业支撑。同时，全面开展初期摸底调查，梳理出符合加梯条件小区201个，住宅楼934栋，住宅单元总量2901个，并在今年4月底正式出台《延吉市既有居住建筑加装电梯实施细则》，为全市加梯工作提供全流程可操作、可监管的制度保障。为确保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精准掌握加梯政策与工作流程，延吉市住建局主动开展上门服务，点对点开展辅导培训。前期工作中，各街道社区立足实际，形成了特色经验做法，成立工作专班，实地走访筛查，全方位解读政策，解答居民疑问，化解群众顾虑，积极凝聚民意共识。据了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延吉市进学街道森调小区的涂阿姨在此居住已有20多年，此次政策的落地让她看到了解决上下楼难的希望。延吉市进学街道森调小区居民涂英芳：
2: 其实我们对加装电梯早就有想法了，省市还有街道社区都那么竭力地帮助我们，我们这些业主都很高兴，就好像我们首先得到了这份红利，然后我们的业主呢，他们素质都挺好，老的人啊，就是希望装电梯，年轻的楼下的，他们觉得都理解老年人，所以我们这儿90%多都同意。
1: 资金保障方面，延吉市住建局精准对接国家政策，积极申报超长期国债资金。本次计划申请403部电梯超长期国债资金，精准覆盖两类民生住房，4到6层补贴25万元，7层以上补贴30万元，有效缓解项目建设资金压力，降低居民出资标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老旧小区改造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旭：
3: 今年加装电梯我们一共申报了403部，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现阶段我们筛选了83部作为试点，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试点全部推进，下一步我们就开始逐步跟各小区进行对接，跟居民协商以后进场，计划我们应该在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
1: 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开工建设，其他县市正有序推进此项工作。我州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纳入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累计排查8516个具备加装条件单元，依托集市办收集群众意愿5125条，申报项目822部。同步拓宽维修资金、公积金、加装电梯、专项贷款等筹资渠道，争取早日让居民用上电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6月9号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这段承载着无数学子梦想与汗水的高中征程，此刻圆满画下句号。我州7759名考生在这场人生大考中完成了他们的青春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一中高考考点。高考对于每位考生来说，都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挑战。它不仅是无数个日夜的苦读，更是无数次模拟考的磨砺。但高考呢，也不仅仅是一场知识的较量，更是一次青春的洗礼。他们即将迎来人生中的崭新篇章。
0: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大门开启后，考生们如潮水般涌出考场，他们有的如释重负，步履轻盈地走向家长，有的欢呼雀跃，与同学们一同激动奔跑，他们褪去紧绷与疲惫，眉眼间满是释然、自信与朝气。高考考生金俊成：
5: 我的感受肯定是很期待的，因为高考所有的科目都结束了，我也能如释重负来等待我这三年的学习成果。因为我的梦想是作为一名工程师嘛，我的人生规划也是按我的就是兴趣走，我会以新的姿态面对我的新的人生。
0: 高考考生刘凯源：
6: 高考完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感谢我的母校，然后还有我的家长这么多天在这儿的陪伴。高考完之后，我打算利用这三个月的假期做点对社会有那个价值的事情。
0: 高考的背后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望，考场外早已聚集很多等候的家长们和老师们。
1: 新闻发布会全面通报延吉市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发展成效，发布下一步重点举措，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发布会上，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田文吉介绍，我国未成年人检察事业走过40年发展历程，已从单一刑事办案转向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一体履职，司法保护理念实现从单项惩戒到六大保护协同共治的升级。延吉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历经起步探索、专业化成型、现代化综合保护三个阶段，目前已构建惩、防、教、治、责一体化工作格局，在案件办理、专业阵地、普法预防、协同治理、综合履职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金莲花：
7: 我院将牢牢把握全国卫检工作发展方向，聚焦市委市政府青少年工作部署，坚守司法办案主责主业，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持续深化综合履职治理，做强四大检察融合发力，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校园安全、家庭监护、困境儿童保障等重点领域，以检察监督推动行业治理、社会治理。
1: 据介绍，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将继续坚守司法办案主业，创新数字互卫模式，依托自主研发上线延吉互卫微信小程序，打通侵害未成年人线索举报、受理、处置、反馈全闭环，以数字化手段提升保护效能，同时深化部门协同，不断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水平，为延吉市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0: 近日，2026年延边州第三届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在安图闭幕。本次赛事由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州气排球协会承办。竞赛分为男女青年组、男女中年组、老年混合组、青中年混合组四个组别，还邀请了6支外地球队参赛，共进行了180余场精彩比拼。比赛中，各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全力以赴，各队攻防有序，发球、传球、扣杀，球员们专注地投入比赛，多人拦网、巧妙传接、轻巧吊球等精湛的球艺表现，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2天的比赛，最终延吉小麦果汁队、吉林加冕队、珲春友谊队等数支队伍获得各自组别冠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延边州招才引智工程面向社会择优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州本级使用州人才编制池编制21个，计划招聘人才筑起岗21人，各县市计划使用事业编制招聘146人。
0: 为保障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顺利举办，图门市部分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封闭路段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 本次道路封闭时间为2026年6月13号7点至12点，封闭范围为图门市新华边。

0: 境派出所至百年部落路段，途经图门江广场、铁路国门、日光山山门及月晴镇多个行政村。管制期间，过往车辆可经由浑乌高速国302国道延吉方向绕行。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在龙井的深山里，在偏远的村庄里，在人迹罕至的山峰上，时常能看见背着地图步履蹒跚的身影。他以严谨的工作态度感动着干部和职工，他本着尽职尽责、廉洁奉公的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是一名普通的党员，一名平凡的区划地名工作者，他就是安文虎。他有多少个风里雨里奔波在爬山看界中，又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埋头在地名志的编撰中，为的就是所画界限与所著志书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把平凡的事情做完美，把完美的事情做灿烂，为了勘定界限，为了地名普查。2010年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时，在短短的14个月里，行程8万余公里，走遍了龙井的山川、沟壑与村屯。那时早出晚归是常态，回到家往往已是后半夜。是什么支撑着他忘掉艰辛、甩掉疲惫、迎接挑战？用脚丈量着龙井大地，用书本记录着龙井地名的演变呢？又是什么鞭策着他在工作中从容地接受考验，成为龙井界庄的守望者？正是一份不忘初心的情怀，一份中国共产党员的使命感。他先后参与了中国政区大典、中国地名词典、吉林省行政区划手册、龙井市地名志、龙井市行政区划图等多部书籍的编撰。2015年荣获吉林省地名公共服务体系示范市称号。他时常说，我的工作就是通过实地踏看、走访、协商，把协商结果变成法定线的过程，需要用0.05毫米的线在1:50000的地图上做出标定，图上差之毫厘，实际就要谬之千里。作为一名党员，他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也不具备什么超人的智慧，但他凭借自身的勤奋、用心耕耘、干洒汗水，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价值，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1: 1987年，我嫁到了建仁镇二河店村。那是村里交通闭塞，山多田少，我们种的主要就是大豆、玉米，靠天吃饭。想着只要是粮满仓、油满缸，生活就是小康。我们家当时是住的那个茅草房嘛，一到下雨，满炕上都摆了那个接水的大盆小盆。有时候外边不下了，屋里还在下。问题屋漏雨就是那样嘛，一那个开门的时候都开不起来。那时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自己的日子过起来，过好。1995年的时候，就是我当那个村那个妇联会主任，还有那个计生员，就是再就是农民技术员。农民技术员这一阵儿的时候，我们就到农科院呐去那个什么学习，到那个邻村，还有请教一些那个种贝母专家啥的。特别是那个马武店村那个王秋季，他就是种贝母大王嘛，始终是有很多的难题是通过他去解决的。应该说是那些年，就是我们村里家家户户就因为贝母这个收入都特别高，10几万块钱。2013年，我那个担任咱们村书记嘛，村里应该整个环境啊、村集体经济啊，还有个人收入啥的，这些年也不是太好。我也是看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我觉得在咱们村成立这个合作社也挺好。后我就成立了那个什么渤海部落有边公益合作社，主要是立足本地资源，废物利用嘛，用咱这树枝子、树皮啊、什么根雕啊这些东西。
2: 这块就是。

0: 这个是双的，就是涂料。
1: 涂料啊，咱怎么啥用涂料，也可以直接用这样颜色的，就往上这么样一排，就直接整格栅小铁丝什么一整，它可简单了，就一挂上的那个碗面特别好看。
0: 对，
1: 2016年上那个什么博览会啥的，广州博览会，那个应该咱产品特别受欢迎，外商都特别喜欢，也接了不少订单。2017年我们上那个广交会的时候，拿到了3份那个国外订单，应该这个事儿特别好。 增加了那个合作社成员的不少收入，头几天还发了一次货呢，就应该说变废为宝吧，应该老百姓也是特别认可，他们日子好了吧，我心里觉得特别开心嘛，特别高兴，特别欣慰的事儿。特别是这2年咱进入扶贫又在做了嘛，进入扶贫我们村里有2户，能干点的活也可以安排他干点，没有的话。
0: 咱就直接给他那个入股分红，不是有一些那啥在里边吗？
2: 这个我挺感谢，到哥哥女儿了，就是我带着干活，我最早的我就亲自来找他了，所有啥都有我的，哎，我自己感谢，我感谢共产党，感谢党对我，感谢我这个闺女，我一族了。
0: 我就觉得二合店老百姓只要是有困难有啥的，都是必须帮助去解决去协调。
3: 就是应该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吧。2009年，据明花进入珲春公安出入境管理窗口工作。工作中，他始终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恪守出入有境、便民无境的爱民信条，本着对公安事业的执着追求。 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潜心钻研公安出入境管理业务，把执法为民的思想融汇到窗口岗位的每一个工作环节中。以一张笑脸，一颗热心，不断拓宽便民利民渠道，为广大群众提供快速、便捷、优质的服务。2017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出入境管理局接到某企业的求助。 称其公司准备在30号到朝鲜与合作方进行一次很重要的会面，因考虑不周，恰巧赶上端午小长假。接到求助后，据明花与2名辅警李秀成、金春子放弃了节假日休息，为该公司客户加班办理了赴朝通行证，顺利促成了2个企业生意上的成功洽谈。8年来。 共受理公民因私出国证照2万7600人次，为群众办理家企业务、特事特办业务1100余件。他用良好的服务水平拓宽了公民走出去的渠道，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4: 出入境窗口作为公安局直接面向群众进行面对面办事、心与心交流的窗口。 代表着市政府形象和公安队伍的声誉，居民花始终把握与时俱进的脉搏、创新服务理念，为申请人提供一种人性化、人性化。

过叫刘婉婷，是珲春森林公安局一名普通的民警。自2000年参加森林公安工作以来，就在办公室工作，并负责文秘、档案等工作。在档案管理工作方面，根据省州局工作要求，为使我局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并进入优秀等级，我将公安局全部文书档案进行重新归档，并将案卷目录全部录入危机进行统一管理，进一步规范了全局档案管理正规化。在2014年推工转制中，我带领一班人放弃节假日休息日，一丝不苟地计算和核对全局人员信息，逐人逐个档案的审阅计算，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核定、养老统筹、新招人员录入等一系列工作。2016年12月8日，警员套改工作中，在此方面毫无经验的我，通过仔细研究，针对繁杂的工龄、级别等情况，制定出一套适合森林公安警务套改的模式和公式，并将其用电讲解相关使用规范，努力使此项工作全部完成，得到了全州各局的一致好评。由于经常加班，对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照顾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父母也不在身边，照顾孩子全部的重担都落在了我爱人身上。现在孩子马上面临中考，很想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陪他，但是孩子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一直都在鼓励我，为我

0: 社区的工作纷繁复杂，涉及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年我在社区工作13个年头了，要说多苦多累好像也没觉得，也就忙了一些小事儿、杂事儿和过日子的事儿。赵建刚患有智力残疾，父亲患有脑血栓多年，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父子俩只能靠继母照顾。我们经常到他家慰问，过节时一起包饺子、打扫室内外卫生，有时帮助他家代交一下水电费等。在社会上联系一些爱心人士，筹集一些资金，缓解生活压力。我的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虽然同住在一个城市，一个月也看不上一次。
1: 那你这个是燕春，
2: 啊，燕春嘛，
1: 想起来吗？今天我抽空来陪陪你，陪你一会儿啊。
2: 干什么？
1: 那我社区有活，我走了。
2: 走了
1: 啊？
2: 就走了呢。
1: 单位忙嘛。啊，有电话，我就得走。
2: 天天干活都忙。
1: 那我走了啊。
2: 嗯。
0: 我真希望有一天大家见了我不再说刘书记来了就好了，我想听大家说刘书记来了我们都挺好的。我要做辖区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的靠山，真正成为弱势群体的亲人。

0: 我叫孙运德，今年60岁，中共党员，现任珲春市建和街小微企业联合会党支部组织委员，目前从事化妆品个体经营。2016年，党中央号召在广大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制学习教育。当时我想了很久，总感觉我应该干点什么，要发挥作为一名党员应该发挥的作用，所以我就给建和街道党工委写了一封信，要成立一间工作室，用来发动那些和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个体工商户参与到服务社会当中。就这样，在建和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支持下，孙运德圆梦工作室才成立。两年来，通过大手牵小手，呵护贝贝熊，就职圆梦，全面负责早餐费等形式，帮助学生19年，走访慰问，贫困群众52个。
1: 这快过年了。
0: 今年8月，我帮助6年的蔡雨欣同学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看到孩子和他母亲幸福的样子，我很欣慰。特别是看到孩子母亲依然保存着当年我写给孩子的鼓励信，我的内心暖暖，有说不出的感动。我的付出也许微不足道，但是能够让一个孩子重拾信心，我认为这就够了，也算实现了我作为一名党员的价值。

0: 家好，我叫袁一民，来自延边州合隆市。跑步的初衷还是源于合隆半马，2012年合隆第一届半马的时候跑了5公里。家里人一开始应该说还是不理解，但是也不反对。当他们看到我身体健康状况在变化的时候，越来越好的时候，我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受到了影响。有的时候不是为了专门运动上某一个地方去旅游，跑鞋是必须带的东西。就是说我有一个称呼叫跑游，我希望带着跑鞋走到哪跑到哪。我的家人，我身边朋友都逐渐加入到跑步大军之中，我觉得应该带动更多的人去获得健康。2015年我就组建了跑团合隆跑吧，就吸收了更多的人一块儿去跑，一块儿去获得健康。每天早晨会大家集体晨跑，因为合隆半马吧，使合隆市参与跑步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每天早晨在大街小巷和各个广场中有很多在晨练的人，在坚持跑步的人。广场多了，绿化的也多了，我们就是跑步的人，跑步的场所多了，我们跑起来也舒服。大家都喜欢在运动中就是挑战自我，挑战极限。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

0: 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

0: 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呢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呢在早间的时候呢锁定我们的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呢准时和大家碰面。
1: 早高峰出行在路上，居家休闲的各位，不管您正在驾车赶路还是收拾开启一天的生活，我们陪您唠唠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里边外边的大事小情。
0: 是的，比如说在早间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您温馨提示一些路况信息、民生热点、民俗趣事、暖心的小贴士，满满的内容呢全都为您在早间的时候安排妥当了。
1: 好啊，愿大家呢都一路平安，万事称心如意啊。